0: 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婷，真是难为你了。嗯，
1: 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0: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
0: 孩子，咱不哭。
1: 是，爹，我不哭。
2: 先回去了。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走吧。由于形势危急，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庆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庆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奉天日军宪兵队。
1: 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0: 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通知和你见面。明白？你要怎么从张谷主那里脱身？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路上请小心。
1: 回奉天，
0: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1: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何有什么善事，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0: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1: 你，
0: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1: 你都想好了？
0: 是。
1: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0: 不行。
2: 人太多，反而容易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1: 杨奇、王涛，军座，
3: 军座，
1: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4: 是。
1: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0: 爹，我自己去就行。
1: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
0: 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4: 是。
1: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曼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0: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我自己出去晃悠。
1: 我和王涛和六之前，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也是方天熟悉的很。
1: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0: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1: 交代了，
0: 那就服从命令吧。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清，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

0: 这还能活？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1: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呢就放心在这儿住啊。
2: 哎，村长，您稍等一下。
3: 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没有。没事了，您忙吧。
4: 好，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3: 哎哎，慢走啊。
2: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3: 我也没想明白。
2: 吃饭。

0: 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了。

0: 都起来吧！您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他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1: 我叫孙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2: 我代表船只的老少爷们，
1: 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
2: 是啊，大兄弟，谢谢谢谢你的。
1: 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3: 那行行行，哎。

0: 谢谢你，将军们，跟我走，咱们进山。快走！
1: 出身どこ？北海道。さっき
2: 村の人たちは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
1: 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新宿林拠点に送ります。
3: 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而且换一套花点的衣服。
4: 三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5: 已经恢复了很多。
4: 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5: 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4: 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谁？
3: 王涛，
4: 进来了。
6: 是。
4: 有什么事就说吧。
3: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7: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3: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7: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4: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3: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
4: 请坐。
3: 好，
7: 好。

0: 不是，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啊。
1: 放心吧，
2: 二姐，我们走。
3: 嗯。

警长，警长！

0: 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
0: 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咱凭什么走啊？

0: 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
2: 咱们凭什么走啊？
0: 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你是少帅团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但是我今天有什么不走，也要带着杀小日本。我才敢这么叫你，大哥，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

现在起，我们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

0: 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谷村，来自特河科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令君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谷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
1: 可能在楼上。

0: 四爷，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1: 他那股情绪太明显了。

0: 你们快把他打死了！
1: 我关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
0: 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0: 谢谢你们，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1: 还有，
0: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0: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1: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1: 好，我们这就去。
2: 走。

我知道海中他一定很慌张，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他。

千万万的同胞，报仇雪恨。

0: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
1: 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那海龙呢？
0: 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队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吗？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到这附近有两伙最

0: 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折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搭。
1: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0: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百八十里吧。
2: 贵儿，你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1: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0: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3: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事儿。
1: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4: 出去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这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了。
6: 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啊？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7: 就是就是，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仗面了，是不是？
8: 对。哎，
7: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拜山门。
4: 报名了吗？
7: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4: 听说过吗？听说过吗？
9: 没听说过。
4: 伙计，
7: 是。
10: 哎，等等，
1: 大当家的，为啥不见？
11: 为啥不见？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7: 是。
11: 是老大哥，
4: 你话咋那么多呢？
1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4: 说什么事儿了吗？
12: 没说。
13: 来来来来来。

0: 哎，娘，儿子在。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娘，我是想，
1: 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
2: 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3: 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 只要您仨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回来见您。
4: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油渍哪儿都是了，
1: 管着了。哎，你来，我说吧，全是油。
2: 老哥，
3: 是。

0: 自己的嘴给伸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在。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在。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通过这个大门，我便了解他的就是。
2: 三，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那，你咋就写不会了你啊？哦，我知道了，
3: 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
2: 你就这，你咋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全大哥咋的了？全大哥爱上你是吧？
3: 总他妈整的好看。
4: 你天天没屁就跺了嗓子。哎，干嘛？
0: 吃羊腿去。哎，好了，
1: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0: 管着吗？爱吃生的。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5: 烂驴上磨屎尿多。

0: 干嘛去？吵吵吧！吃了死你！
1: 你要是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0: 到底是谁？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寒龙。
0: 高氏，小郡主。
1: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呢？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啊，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儿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
1: 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
0: 好，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儿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2: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0: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

0: 那按照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儿进来。
1: 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

0: 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
1: 兄弟们，
2: 上菜。

0: 老天儿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哭着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3: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
0: 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3: 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0: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干！
4: 来来来来，
5: 干干干干啊！
0: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5: 来来来。
3: 海龙谢过大娘。哎
1: 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0: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3: 谢大娘。
1: 喝吧。
3: 哎，大娘慢走。
1: 哎，
5: 哎，坐啊，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来兄弟，喝酒。
0: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3: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0: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6: 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0: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

0: 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到机会咱干点大的。
1: 现在就是机会啊！
0: 什么机会？
1: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七八十号人了。
2: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六七十个小日本？
3: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4: 你那是趁人不备。
5: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4: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0: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还在那叭叭的。
6: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0: 是。
1: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0: 别。我彭雨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7: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雨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0: 这个人是我们姓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 别！
0: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1: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0: 爹，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大哥，那彭玉山那老人可值500个大洋呢，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一片最大的了。我不要钱，
2: 只要他的命。
0: 哦，对对，要他的命，要他的命。
3: 姑爷，
4: 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
3: 去吧。
4: 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3: 嗯。小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4: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的日军。
3: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们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姨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香。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那拿去。
0: 学着点吧。

0: 进去，赶着串门子似的。大东家的，咱们赶紧把老公解救出来，江峰那边可撑不了一会儿。好，走！快，打开！乡亲们，快出来吧！
1: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各位好汉，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2: 对，是，
3: 保佑你们呢。
4: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0: 镇山烧彭玉山，彭玉山，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5: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0: 这位好汉，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
4: 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消日本鬼子的神。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么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
0: 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好，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呐。
4: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的，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0: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
4: 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

我可不满足。

把嘴给我闭上！这了天，你不得好死！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啊。小日本今天要遭二茬罪了。
1: 嗯。
2: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0: 带来了。那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二金，
1: 到，
0: 一个杜塞尔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2: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3: 来，
0: 老吴，
3: 哎，
0: 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金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呢。
3: 好嘞。
4: 枪法好了，鼓噪。
5: 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儿睡觉去了。
0: 哥哥，别急呀、啊。

とるなら時間には間に合わない。伝練せよ、足元注意。もうすぐこの森を壊れるんだ。急げ。

壊したら新書連宮殿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来了，小日本又进来了。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先头部队。江峰，带着几个兄弟，赶到隘口出口的位置，等我这边动手以后，务必把这十几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是。
2: 人類せよ、戦速進め。
3: はい、戦速進め。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

0: 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哥哥，留着吧，伤口不错。
1: 好，兄弟，谢了。山里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0: 走，走，走。打扫战场。
2: 是。

0: 救我娘！你给我回来！这有两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1: 拉我一点去！
0: 回来！
1: 哪里呢？让海陆兄弟帮我守碗！
0: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所有兄弟们的性命。

0: 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死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2: 老子们抓住了折了天儿，并将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给你们报仇。

0: 是这一带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这了点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后来这小子跟这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白本事，
0: 比他爹还会。
1: 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
0: 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
2: 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任我们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三天之内，我定让这两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2: 相信我，这两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1: 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哼，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

0: 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1: 罪该万死。
0: 好，你说的特别好。

0: 太太，其实我想告诉你啊，我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1: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儿都不错。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等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0: 太太，您这是何必呢？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2: 让，我儿子来了，
3: 把你扇出去！

0: 大哥，
1: 大哥，
2: 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0: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嗯，俺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折了条小山寨，救老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1: 大哥，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3: 我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
0: 对，
3: 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2: 行，兄弟，哥哥心里领了。
0: 大哥，你就说吧，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着人。
1: 对，
0: 对，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走。
4: 我来了，出事。
5: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4: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
6: 不会吧，他们四个岂不是送死了？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5: 别找了，

0: 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1: 我带人去。
0: 回来，你追不上他了。哎，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2: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别

0: 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龙的事，
1: 那我就先谢了。
0: 走。

0: 我知道他要去欧洲准备啊，
1: 咋了？不是，你害怕了？
0: 你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1: 谁害怕？
0: 可是气象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
1: 白宇。

0: 三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等你啊！
1: 大哥，来这地儿找个总兵。
0: 哎，我大人问你话呢，出来个活的，说一声啊！
2: 事到如今，咱就暂停了，要不你出去，
3: 要么就娘一起走，要不今天就死这儿。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啊，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2: 老娘，你先走，再不上来不及了。
3: 我上哪儿去？哪有不得去？
2: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
3: 是大哥，赶紧走。
0: 是。
3: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2: 你真烦人，你死

谁跟我们爸爸吵？把你们枪放下！好，闪开！洪医生，你给我睁大眼睛看！

0: 把枪都收了，把他们给我绑了。我们谁打儿子？谁打儿子？妈的，我打死他！
1: 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儿，我就把你们都放了。别费事了，俺已经不在山寨里了。等我杀妖寡，你个痛快的，黑爷我要是揍一下眉头，就是你养的。嗯，
2: 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
1: 娘，别着急，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
0: 好，真烦人！刘禅，刘禅，他拼了！天天，你不是人！老太太，是他说的下辈子，我只是帮他一下。再说了，我死不死，你说了不算。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

0: 于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于山，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袁瑞山，
0: 你把我娘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1: 王玉山，你这儿没事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0: 在外面要跟我谈条件是吗？好，我跟你谈。
1: 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我给你磕，
1: 云山，谭子涵，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娘，
1: 不给你找麻烦。
0: 娘，哎呦，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0: 让我一定弄死你！我怕呀。
1: 文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买了。
2: 来，把他们带走，押走了。
0: 娘，
2: 经理大人，
0: 你走。
3: 娘，大娘。
1: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4: 哎。我去啊
1: ，
4: 还是我去吧。
5: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每次都少不了老子。哼，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就欠抽！
6: 你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这！
7: 哎，你干嘛？我是山寨人，你不想活了你！
8: 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9: 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10: 哎呦，好疼啊。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据点的皇军。
11: 皇军啊，
10: 我是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9: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10: 活着，活得好好的。
9: 其他人呢？
10: 老太太她，她自杀了。
12: 什么？
10: 哎！哎！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剑三杀的，这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3: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10: 啊，行，我。

0: 二当家，哎，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1: 哎呦，您是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少废话，带路。
1: 哎，
3: 走。

0: 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是是是，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2: 看见没有？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好。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深

0: 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益千福，精选沉极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益千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益千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极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益千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极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
4: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5: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益千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沉极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益千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 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

0: 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送吧。
1: 带着队跑！

0: 再回来帮什么人
1: 啊？我问你呢，
0: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
1: 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
0: 真的？再说一遍，
1: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我真的没。

杀了我，我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家为父母，你也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大恩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上所有的兄弟敬你。
1: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
2: 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1: 请坐。
3: 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0: 大当家的严重了，有点高攀了。大当家的尽管直言，我想跟你义结金兰。
1: 哥哥在上，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起来，兄弟们，百三生，起香炉。

0: 我彭玉山，
1: 我苏海龙，
2: 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
3: 有福同享，
4: 有难同当，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无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1: 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使
2: 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0: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站着，
1: 没有人能过生日。
0: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
3: 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4: 我想回趟奉天。
3: 回奉天？
4: 嗯。
3: 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吧？
4: 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3: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啊？
4: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3: 那你是干什么的呀？
4: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5: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
4: 哎，慢着，
3: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4: 我啥心情啊？
3: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4: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3: 那肯定听你的嘛！
4: 来，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是想把以前的关系。

0: 郭局长，哎，请坐吧。
1: 白云阁下，您请，您请。坐。我怎么敢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0: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不敢当。
1: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1: 是。啊，嗨，
0: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姓舒黎的根据地。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

0: 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我们仨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1: 知道你回去了，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荒成什么样了。
1: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见您。啊，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来看我您了？他要是再来的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你是第一个。
0: 记住。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知道吗？
2: 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敢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1: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2: 我也没听说过。

0: 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1: 我尽力想办法。
0: 好。
2: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0: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1: 这下我们去哪儿呢？
0: 没事，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这是下次见面的地点。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
1: 多保重。
0: 我知道了。
1: 也是。

0: 给您准备好了。
1: 好。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

0: 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半斤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0: 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鲜献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5箱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好。小二，上菜。
1: 好嘞。

0: 这酒怎么样？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1: 把这壶灌满了。
0: 哎，刘爷稍等啊。看来这几人不简单，抓紧吃饭。哎，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2: 走吧。
0: 走。哎，刘爷您慢走啊。
3: 日你八辈儿！
0: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都是棋盘山的土匪，
4: 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
3: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0: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 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3: 哟，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可不咋的，
0: 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5: 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那就是刘沈东。
0: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 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6: 那跟你去，吃完就走。
7: 哎呀，谁呀？

0: 您来了，刘神农在哪儿呢？
1: 我们大当家的已经等候您多时了，您楼上雅间请。哎，这边，
0: 请。
2: 这越来越会干事儿。我听说你现在当铺、烟馆还有赌场生意是越来越好，这一看就是挣钱了。
3: 嗨，这不都有您照应着吗？这生意才兴隆啊！
2: 我求您办那事儿。
3: 我跟百元将军说了，百元将军说非常欢迎你们。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你先不提了。
2: 哎呦，我的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真人啊！
3: 以后啊，您这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骨的地都得给他办成。行了。 别伤自身功夫啊！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
4: 将军在下。
3: 老大，您慢走啊。嗯。

0: 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
1: 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看。啊，郭局长在楼上的办公室。嗯，
0: 郭局长？
1: 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哦，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嗯，
0: 局长，外面来了3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1: 我亲戚？
0: 是啊，姓苏。
1: 快请进来。
0: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的不错呀。去哪儿了？前一段？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
0: 其实哪儿也没去。
1: 哦，
0: 来来来，坐下聊。
1: 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1: 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哎，我不瞒你们说啊。
2: 我这局长就是他给人做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线。
0: 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3: 怎么？你们现在
0: 那个从你这离开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
3: 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工业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

0: 极光就是你们。
1: 正是小弟。
0: 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
1: 哎呀，
0: 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他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
2: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姑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曼婷，我希望你想开点。
4: 爹，您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启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
4: 爹，你就是
3: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比我这儿更安全。
4: 爹，
3: 王涛和杨琪他们俩陪着你们，有他们两个人一路保护，我也就放心了。你马上去收拾收拾东西，告诉林芳你们早点说。

0: 郭大哥，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
1: 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留神东西。
2: 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像话，就连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那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一听他们的，后来我一查才知道，我知道棋盘山上大当家刘振东已经投靠了小鬼子，而且他跟我们警察署署长胡正昌交往甚密。我告诉你，刘氏兄弟。
0: 在我们这一带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的。城里头，魏仙楼就是他们重要的据点。魏仙楼，知道这些情况就好办多了。
3: 走，你们想自己干？
0: 如果能联合赵军长，就再好不过了。
3: 好，我负责跟老赵联系。怎么样？哎，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
0: 给我和鹿角的地儿，万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
3: 我们现在住在老宅里面，我让二金在你们警察局门口等一下。有事儿你就及时告诉他。
0: 好，金。嗯，行，我争取这几天就让你们见面。
3: 那太好了，我就不逗留了，先告辞了。也好，来，我送送你。
0: 这东西还真留下，拿走拿走拿走！啊，你可别客气，给你。哎，对了，郭局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我老爹的墓地。哎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说了也惭愧。就是前几天吧，我还去看了一下张老先生的墓地，但奇怪的是，我到之前我发现就已经有人把这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你们没离开奉天呢？ 看来这儿也不是你们干的，另有其人。不是您，会是谁呢？啊，算了，不想这些了。啊，我等您的消息。
3: 好，来，我送你，走走走走。哎，哥几个一定得当心啊！
4: 放心，当心吧。

0: 从来不问第二遍，向我说话。我是当家
1: 的，现在的是当家，二进一号，
0: 一共多少人？
1: 已经来了十几号人。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龙哥，领他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出来！出来！哎，你这一单挑！

0: 是齐白山的二警长，正是熊亮。跟你跟谁呀？
1: 极光。知道知道知道，那今天肯定是什么误会了啊，兄弟，你好好给他机会啊，以后什么需要什么叫我们，给他几句话是吧？机会？你给过那些百姓机会吗？
0: 齐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你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你鸟巢。
2: 行，那我真画了，你肯定要画呀。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跟棋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人那么多。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同伙，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3: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
2: 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

0: 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好多飞参还有鱼肝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4: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8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速度轮滑项目开赛，十支代表队的151名选手竞速比拼，向16枚金牌发起冲击。
5: 本次速度轮滑赛事为期3天，划分多个年龄组别，设置长短距离多个竞赛项目。包头市代表队的选手焦宇龙是第一次代表家乡参加自治区运动会，凭借稳定发挥，一举斩获男子乙组200米项目冠军。
6: 能来这个场地滑的都是不慢的，但是拼尽自己的全力，我感觉就是最厉害的。
7: 我感觉这儿的场地很舒服，滑着很抓地。我以前单圈在30秒左右，但是这次进24秒了。
5: 这条被运动员们称赞的速度轮滑赛道，对包头市而言是实打实的填补空白之作。本着花小钱办大赛的原则，原本长期闲置的城区硬化空地，通过铺设专业轮滑路面、加装安全防护围挡、配齐专业灯光与精准计时计分系统等赛事必须设施改造，同时保留原有可用基础，完成了赛道升级。自治区16运速度轮滑所有赛事全部结束后，这块高标准专业赛道将逐步对包头市民开放，服务全民健身。
8: 它是世界轮滑联合会发布的标准场地，我们做了一个零的突破。这个对我们包头本地的孩子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他们可以在国际标准的场地上进行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场地适应性，便于运动员走出我们自治区，走向全国乃至于走向全世界的赛场。
5: 内蒙古台报道。
4: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近日发布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报告，本次监测共记录到鸟类80种，总数量超6.6万只，较2025年同比增长6.3%。本次监测覆盖贝尔湖银河岸、乌兰诺尔、嘎拉达白心、拴马庄、呼伦沟等核心区域，共记录到鸟类80种，66185只，较2025年同比增长6.3%。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种，共19只，包括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草原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共39083只，涵盖鸿雁、大天鹅、油鼻天鹅、大狂、红隼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鸿雁，作为呼伦湖保护区的代表。

小型物种，本次监测到34744只，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以白鹤、白头鹤、白枕鹤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鹤类种类数量和栖息稳定性均有所增加。其中，白鹤数量由2025年的4只增长至11只。监测还显示，大部分目标鸟类已完成孵化与繁殖。专家分析，鸟类种群数量稳步提升，尤其

0: 减弱，鸟儿们用翅膀投票为这片草原湖泊的生态答卷打出了高分。内蒙古台报道。暑期以来，满洲里迎来旅游热潮，舒适凉爽的天气，独具魅力的边境风光，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赏美景、品风情、逛市集、打卡旅拍。在满洲里国门景区，人头攒动，游客络绎不绝，有的驻足拍照留念，有的悠闲漫步，挑选特色文创和小商品，独具特色的风光风情让大家满心欢喜。
1: 我们这次跟团来到呢呼伦贝尔啊大草原，我们感受到了一地风情，还有那个草原的辽阔和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
0: 盛夏时节的套娃景区同样景致宜人，色彩斑斓的俄式建筑群错落有致，高达93米的巨型套娃雕塑宛如童话世界里的灯塔，周围环绕着上百个形态各异的小套娃，将中俄蒙三国的文化符号巧妙融合。不仅是广场上的巨型套娃引人注目，套娃 A 座酒店内部的欧式装潢也成了游客们镜头里的焦点，不少游客在这里换装取景拍摄。
2: 一进来这个景色太震撼了，心情很激动，
3: 感觉这块的建筑特别好看，我就比较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就想来这儿拍拍照，然后租个衣服留个纪念。
0: 近年以来，满洲里不断升级文旅业态，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内蒙古台报道。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昔日无人管护的城市边角闲置地块，经过提质改造后，绿意盎然，景致秀美，变身居民散步消暑、亲子游玩的休闲好去处。来看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5: 漫步呼和浩特城区，一个个精致优美的街角景观装点城市风貌，清爽惬意的公共空间让周边居民前来纳凉散步、健身放松，孩童在林间嬉戏玩耍，处处洋溢着休闲安逸的气息。今年以来，呼和浩特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常态化收集市民意见建议，精准盘活城市闲置地块，按需推进街角空间升级改造。
6: 我就是这儿的居民，以前呢没有这花呀草呀的，现在呢人家今年给改造了，花呀草呀的设施也挺齐全，过来歇一歇也挺好，反正挺方便的。
5: 据了解，今年呼和浩特市完成城市重要街角节点花径256处，约5800平方米，利用边角地、废弃地新建或改造提升成口袋公园50个，面积约4万平方米。越来越多的城市闲置空间正在变身便民利民的生态休闲空间，持续为城市人居环境提质增色。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评选各项荣誉，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拿下最佳导演，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内蒙古籍老戏骨萨日娜凭借在电影《抓娃娃》中对李奶奶一角的细腻精湛演绎，荣获本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我国唯一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7月31号至9月初，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系列活动在全区开展，计划放映影片1200场。目前全区17家城市影院已开设周末免费观影专场，精选《四渡八仙》等影片，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每场还为中高考学子预留专属座位，凭准考证即可观影。同时，各地在广场、公园、社区搭起露天荧幕，放映《守岛人》《长安三万里》等25部优秀国产影片。8月底至9月初，俄罗斯电影节将在呼和浩特5家影院展映9部俄语佳片。由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比赛组委会、自治区文旅厅主办，内蒙古旅游饭店职业技能大赛8月10号在乌兰察布开赛，全区12个盟市的121名饭店一线从业人员同台竞技。比赛分为笔试、现场实操、团体风采展示3大环节。实操现场，床铺整理、夜间服务、应急处置轮番上演。大赛持续到14号，还将开展中西餐、前厅服务等项目比拼，以赛促练，提升全区旅游饭店整体服务水平。
4: 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信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回报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骗局。近日，广东深圳一名市民就深陷50

0: 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0,000元积蓄。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1: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
2: 小了是可以。
0: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1: 我去帮他然后他找别人赚钱吗？
2: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
3: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0: 先小额投资返利获取信任，再鼓吹内幕消息诱导大额投资，诈骗分子用一套经典套路瞄准了深圳的黄女士。黄女士险些线下交付80,000元全部积蓄，落入骗局。所幸福田警方快速出击，成功挽回全部损失。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3: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0: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0,000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2: 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里。
3: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0,000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多省份迎持续强降雨。昨天下午4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登陆后的白海豚余威不减，受其影响，今天浙江等10多个省份有大到暴雨，其中浙苏皖豫鄂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之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华东一带出现强风雨天气。自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此外，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

0: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草原，乐享清凉。
1: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0: 记者梳理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70%。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
2: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0: 在云南，东南亚游客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七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8月9号，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近日，在宁洛高速蚌埠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小货车突发故障，车辆档位刹车双双失效，危急时刻交警全程护航，化险为夷。8月6号中午11点多，蚌埠市辖区高速交警接到报警称，一辆河南牌照的小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档位和刹车失灵故障。接到报警后，蚌埠市辖区高速交警立即安排2辆警车赶赴相应区域，同步开展远程应急指导。
3: 走进去车道，走进去车道，我们在后面等着你，我们在后面等着你，走进去车道，稳住行驶，稳住行驶。
0: 交警一边通过电话不断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其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由于故障车子上面还有载货重量4.5吨左右，拉手刹容易引起车辆的侧翻或者轮胎抱死等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交警一直提醒司机切勿拉手刹，确保安全。在经过大约40分钟的行驶之后，故障车辆从安徽蚌埠辖区驶入安徽亳州境内，两地交警接力保障，跨区域护航，确保通行安全。最终在行驶约80公里后，货车燃油耗尽并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
4: 也借此提醒每一位上路的驾驶员朋友，如果行车途中发生险情，千万不要惊慌失措，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日前，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判决了一起商标侵权案，一家高仿的李鬼奶茶店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本案的原告是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霸王茶姬、茶姬、伯牙绝弦以及霸王茶姬女性头像、字母、文字组合图案的注册商标权。该品牌目前在国内外拥有数千家门店，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伯牙绝弦系该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然而，在广西来宾市，自2025年8月开始，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附近20米处。
5: 从这两个标识的情况来看，都是由左边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由一个橙色的底色，
6: 它有4个字，
5: 对，而且里面都有这个茶姬两个字，这茶姬两个字呢，同时也是原告的一个注册商标，他把这几个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一般的消费者看都是属于一个高度近视的情况。
0: 高度相似的不只是店招，还有店铺室内装潢、店员服饰、用具等。同时，这家公司还在实体店和线上同时销售伯牙绝弦茶饮，名字和北京某餐饮公司的注册商标一模一样。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将这家公司诉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姬、茶姬会舞、伯牙绝弦等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认定广西这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这种行为容易引起相关主体以及消费者的混淆。

角，属于傍名牌的行为。最后，法院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获益情况等，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节目最后，一起去呼和浩特欣赏老牛湾的12时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我爹爹的彩礼，倾家提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去了，
2: 这辈子我不嫁牛了，我就去死！啊！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彩？说，
1: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公明君，龟井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现正朝我们靠拢。
1: 哟西，
0: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快！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龟主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崖的嘴巴里去了。
1: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
2: 哼，
0: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1: 那不行，猴子，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2: 是，哎。

0: 没下过呀。
1: 你看看，
2: 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3: 闭嘴。
4: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5: 队长，队长，青龙在冒烟了。
3: 谁放的烟？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3: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6: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白鹿居在前面，沿着他们砍吃来的路跑步追击。哎，大海，啊，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不知道啊。
1: 深度呢？不知道啊。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啊。你到底去过没有？我去过呀。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
2: 很大，很黑。
1: 还有呢？
3: 很冷。
1: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给我杀出去！
4: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5: 是，
3: 来。
1: 小心点！喂，不能去！快，注意安全！
0: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1: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2: 我想起来了，林爷。

0: 路，
1: 快
0: 走走走。
1: 第二队跟我上。
2: 是
3: 是，
4: 你们这是去送死啊。
1: 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
4: 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
1: 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
4: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了。
1: 就你条件，
4: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0: 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1: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2: 大家注意，
3: 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0: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形成了红色爆炸波，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时刻。
1: 他这是要干啥的呀？

0: 干什么？猴子！猴子！
1: 你干什么？
2: 我看见他耳朵受伤了没有？他说：“看看你耳朵受伤了没有？”
0: 耳朵还在，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3: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0: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你给我说说，里边怎么了？跟你说什么呀？你有听不见？都死了，都死了，死了，全死了！
1: 发死了！
0: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了，
2: 震死的。
0: 对，不是炸死，是被我们的极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1: 你什么叫冲击波？
0: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
1: 空气也能杀人？雷公都厉害。不明白你点什么头。
0: 还是有两下的，哼，上
1: 级有眼光。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
0: 说了他也听不见。
1: 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3: 我听见了。
1: 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 地主老财，小鬼子，
3: 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你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
4: 这场上要是没有禁烟，你们就赢不了。啊呸！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的破空气能杀人啊？大佐，会不会是重炮？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
3: 嘿，追！
1: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进票呢？
5: 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1: 什么大瓣蒜的，下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哼。
6: 大家快点拉啊！拉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哎，
7: 齐大，齐大，齐大，齐大！哎，对，慢，哎，好，好，哈哈，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6: 季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想了也拿不走啊！
1: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啊，
8: 他说不让拿鞋，
1: 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8: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
1: 哎，你说什么？
6: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1: 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赔我呢。

0: 隐蔽在社区死角的十三个人，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他们一半的人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0: 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重炮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1: 金属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地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2: 大佐，
1: 美智 M 1911手枪，
0: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1: 那他是谁呢？

0: 还好，我们一块在鹰嘴崖干掉了一大帮鬼子，算是一点回报吧。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
1: 金爷，金爷，
2: 哎，进来。
1: 心情不好啊？
0: 跟这女的在一块儿，心情好得了吗？你坐下，大哥。二巴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
2: 今后什么打算啊？
1: 跟着您啊。
2: 跟着我？
1: 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0: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
1: 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呢？
0: 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
1: 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
2: 好歹他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他还能赖账？
3: 你们怎么这么弄的？
4: 今天那个账他来了。
5: 绝对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
2: 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
1: 但是，今天该是
3: 一先生，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4: 对对对对对对。
1: 该说的话，
3: 但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

0: 我们都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大的，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2: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
3: 我要说话。
4: 爷爷，你别生气，你该说说你的。
0: 爷爷，别说话。
5: 我要跟你说话。
1: 说。
5: 屋里说。

0: 着人也就算了，还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1: 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1: 好好好好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是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儿，大伙儿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吧？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1: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儿！
1: 凭什么？
0: 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好，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吧？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那是客气话，这叫礼貌。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庇护。行，再见。
3: 哎，进去点，进去点，进去点，进去。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3: 啊，是是是，
1: 得知恩图报吧？
3: 是是是，
1: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哎，让开，让开！
3: 哎，别别别别别！
0: 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1: 好，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儿守一宿。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我要睡觉。

0: 田中。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1: 会
0: 被震成聋子。

0: 队长，人呢？
1: 什么人？
0: 我问你们人呢？哎，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这耳朵能治，真的。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治这小毛病不难。什么？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了。哎，青爷，咱要不要把这药给带进去？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1: 当然不想了，我骗我。
0: 那就赶快吃。嗯，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2: 那咱去哪儿啊？
0: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3: 你们，这十里八乡的，不管是聋子、耳背的，都给我到黄金县城去走一趟。还有谁是聋子？给老子自己站出来！

0: 黄军就是八路，我不是，不是你他妈叫啥？这个娘样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军就是八路。
1: 他们家打小就是做炮手的，耳朵聋了，绝对不是。
2: 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
2: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
4: 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2: 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 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

0: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提了，
2: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啊！
0: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林大嘴？说，
3: 我爱谁谁是谁，我用你管。
2: 你对不住是我。啊！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充国嘞，你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
4: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除净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5: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奋斗。
6: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还有谁是聋子？给老子自己站出来！

0: 你是八路？我不是，
1: 不是你他妈叫啥？
0: 这个娘样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皇军就是八路。
2: 他们家呀，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
3: 绝对不是八路。

0: 你吓死我了！睡得也太死了，你们！你们队长呢？
1: 他不是找你去了吗？
0: 那是抓！
1: 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
0: 真的？
1: 真的啊！
0: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0: 是往鬼子堆里扎呀。

0: 你们两个出去，有没有给保罗发电？没有，没有。你确认他是一个聋子？不穿聋，能听见一点。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对，兄弟们，快不跑！好，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
1: 祝你们好运！哎，金先生，金先生，
2: 等等等等，
1: 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2: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1: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 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3: 不可能！
2: 对，
1: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3: 所有人！
4: 双塔镇突围！哎，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3: 对，
4: 走！
3: 嘿，嘿！
4: 一群土包！
3: 集中进攻！向右看齐！向前看！
1: 向左转，炮步！
5: 等会儿，我答应你。我操，太太，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快！
1: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3: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1: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3: 记住。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1: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 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3: 全体都有。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边还亮堂的军装呢，
1: 刚刚洗过。
0: 你进去，
1: 他妈的扒什么？扒了我再看看光着呢，快！

0: 等会儿，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也给个信儿？

0: 你胳膊受伤了，
1: 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2: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3: 下来吧。
1: 哎，小心点。不对，我上过你们一回当啊。
3: 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4: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
3: 太不自己当是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
1: 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3: 信你一回。
5: 慢点，慢点，小心啊！

算你这次讲信用，既然一块打过仗，那就是战友了。没准哪天在战场上还碰得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金爷，金爷，我回来了，金爷，金爷。
1: 哎，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们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箱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2: 大海，
3: 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
2: 哎。
1: 伤得重吗？
3: 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
1: 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3: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
1: 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她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你臭娘们。
2: 回来。
4: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1: 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给他这个？不给。
3: 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1: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
5: 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
1: 不说软话。不原谅，
0: 给您道歉，鞠躬不到90度，不原谅。
3: 这么多，
1: 这还多呀，金爷，不多了。就给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2: 干什么？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
1: 动静太大了吧？就这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0: 蔡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好宣传国大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0: 我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0: 谁被迫谁呀？
2: 大的细节不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1: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0: 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陈元亮，
4: 太隆重了。
0: 走。
1: 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折过腰，你还嫌弃了？
0: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1: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2: 送俩菜，烫火酒，好好谈。

0: 这些黄学军全是些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忠心开化，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可黄学军说，这是些土八路。
1: 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嗯。

0: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
1: 嘿。

0: 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
1: 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
0: 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
1: 一定能谈好。
0: 买路的钱，
1: 治病的药，专治耳朵听不见。
0: 贿赂我？
1: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0: 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1: 这药是真的。
0: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1: 你上药。
0: 你这么近干什么？远点。
1: 你自己上吧。

0: 你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2: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

0: 药方。
1: 来来，喝
2: 喝。哎，来来来，兄弟，啃块猪蹄子。哎，
1: 去去去，
3: 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2: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3: 哎，金先生不敢说，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2: 哎哎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3: 我说啥了？
2: 哎，三毛，坐坐坐，
1: 坐坐坐坐，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2: 哎，大海，我跟你透露个事儿。
1: 哎哎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3: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
1: 哎，豪爽，豪爽！哎，
2: 其实啊，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
3: 真的呀？
1: 真的。
3: 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胜说说去。
2: 哎，你别急呀、啊，
1: 别急呀、啊，
2: 别急呀、啊！
1: 哎，对啊，你看我都跟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2: 哎，对，给咱说说。
3: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1: 对对，是是。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2: 就是啊。
3: 但是压根儿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2: 来来来来来，
3: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852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明白了吧？
1: 国民党，
4: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闭眼。

0: 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
1: 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0: 怎么说，你同意我走了？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 ！You are amazing。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五二团的，我可以解释。
2: 从不听国民党解释，都出去！抬出去就行了。
3: 队长，
2: 执行命令。
3: 是。
2: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3: 我没有骗你。
2: 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
3: 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我们是有信仰的。
2: 胡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爷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0: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2: 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戴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0: 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2: 必须老实交代。
0: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
1: 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
2: 体恤起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微打名器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气液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 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明器。 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 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

0: 渠道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

0: 整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四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我爹给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3: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4: 我不去了，
5: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6: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帅？说，
4: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6: 牛啊，你对不住是我、啊。
7: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8: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希望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爷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10: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9: 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戴庆华跟你们852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10: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9: 你必须老实交代。
10: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的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
0: 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做的。
1: 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 这样疼后大坏蛋，那就是一顿臭揍。

0: 收下。
1: 不行。
0: 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

0: 给我擦一下眼睛！
1: 能看清了吗？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2: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凭什么不能说呀？
1: 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2: 你给我擦擦的。行。
1: 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5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0: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1: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0: 凭什么崩我？凭什么？
3: 2年前，萧家坪你应该去过吧？这帮穷鬼敢分我萧家的粮！
4: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5: 团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行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
4: 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委员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
5: 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0: 说了，有的轻伤，不怕没下手。说过部队留点种，
1: 必须撤！队长，
0: 撤！快撤！快撤！邓代表，你还好吗？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 兄弟们，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2: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给你松绑。 是给你逃跑的机会。逃跑？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1: 佩服。
0: 出发了。
2: 走走。

1: 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走远了？就
0: 晚了这一步啊！
1: 晚一步，步步晚的。
0: 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
1: 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
0: 你的意思，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
1: 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桥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九二式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 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
0: 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奸细？

0: 别瞎说！怎么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呢？
1: 你别忘了，他可是晋绥军八股二团的。
0: 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2: 哼！
0: 嗓子卡绿毛了。
3: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0: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我们被包围了，
2: 即将。
0: 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
2: 我真心想帮你。东两圈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吧。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4: 鬼子看得明白，
2: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
0: 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说办法，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我当时什么好办法？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呀！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笑>
2: 命令，命令是死的，
5: 人是活的。
0: 这是死命令，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0: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 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2: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

1: 你们已经把郭大厦和他秘密传达到了没有？
2: 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那只狗。
3: 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
4: 明白。
5: 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
6: 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5: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
6: 哪儿那么多废话？
5: 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
6: 但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
7: 是不太像。
6: 不像，
5: 这样就像了。
6: 哎，你耍流氓啊你！你耍流氓，
7: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6: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昵。
5: 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还是想想咱俩怎么走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0: 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2: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3: 侦查完了？
2: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3: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2: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3: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麻烦了。
4: 你冷静，站住！王军。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式？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这么走了，是我们不孝啊！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掉头回去，
1: 哭着一嗓子吓死我了！
2: 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连块黑沙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1: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0: 我没哥，你有哥呀！
1: 你不有小舅？
2: 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哼，
1: 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
2: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1: 嗯，不不不。 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
2: 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
3: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1: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
2: 直接说人数，
1: 万人以上。

0: 方向，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基地。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

0: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向错误的泥潭滑进。嗯，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烦不烦？
0: 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1: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哎，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1: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好好想想。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1: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哎，哎，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
1: 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0: 我得回去。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1: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1: 不矛盾。 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抱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4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那也得跑啊！
0: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叫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
2: 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那你呢？我和三炮组织GAS队，重新打回大沙河。是，我不同意。
1: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2: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1: 我建议你听我的，我是指挥员，干部。干部，就是村长。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2: 哦，
0: 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
2: 哎，
1: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3: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说，
1: 找一台发报机。干什么用的？
3: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1: 孙大圣啊？
3: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万8千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1: 比孙大圣还快？
3: 你算数不错。
1: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 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3: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镇上可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用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2: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军。
3: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老鸡。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方便。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队成员。
1: 生抢啊！
0: 生抢！你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了。
1: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0: 就是馊吗？你要是觉着馊，那鬼子也会觉着馊。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呢？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司令部，
0: 反应有点少，你还挺聪明。
1: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

0: 我爹您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4: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的村说
2: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4: 牛啊。你对不住是我啊。
5: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您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50,000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
0: 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10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病，什么是草树皆病。是草木皆病。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病，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病。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1: 一般单膝的死干，听懂了吗？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
2: 听着，游戏开始吧。
3: 你俩去准备去。
4: 浩哥，还是你来吧。
3: 刚才就我来的。
2: 我尿不出来啊！我
1: 看人家尿不出来，
2: 那你来，
1: 我尿。
2: 孩子，我给你吹口哨。

隠れろ！逃げろ！みんなに気づけ！

0: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瞧不出来，哲，来，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1: 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就这么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个弄成这个样子。
0: 军人，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
0: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吞了马蜂窝？
2: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0: 是吧？
3: 报告，这是从前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0: 月八路。
4: 除了刚才那个卫生兵。人全都在。
0: 那个卫生兵，你们谁认识？
4: 他不是连队巡捕吗？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4: 嘿，出发！
5: 快！

0: 赶紧往丁家村撤，那有咱们的堡垒村，不行下地道。是，这么来掩护他们。
1: 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2: 这里看来是吴万皇军的生命。
1: 跟我来。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
1: 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0: 连队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他们的电报内容还能够破译出来吗？
1: 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0: 明码电报内容。
2: 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丫头。丫头，这个丫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过来的情报。看来。 鬼子确实是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鸭子说是50000，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0000。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0000呢？啊，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0000。好，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
3: 好嘞，
4: 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2: 哎，刘三吧，
4: 哎。
2: 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4: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0: 正是由于你的愚蠢和失职，让八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用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卑职无能。
1: 不只是撤职这么简单，华北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0: 我愿意，切腹谢罪。你不配，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 你连那个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
2: 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将军阁下，我明白了。那现在你说说。
3: 是。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麻蜂窝这样的土八路招数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
0: 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指挥，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归京，少佐。
4: 是。
0: 已经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5: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是。
6: 哎，队长，你可回来了！
7: 那位呢？
5: 哎，队长，您这脸是？谁叫你的？
6: 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给我弄点吃去。哦，
8: 队长，这脸是抽风
6: 的劲道子，要不是他下着，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包吗？
8: 队长，看着就疼。 哎，先吃饭吧。
6: 那家伙醒了吗？
8: 醒了。
6: 醒了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
8: 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6: 太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8: 哎，不吃饭了。

你今天要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你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0: 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儿吗？
1: 我不想证明，我不想给你们看，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的就想报仇，我要报仇，我他妈要报仇，报仇！
2: 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0: 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
2: 我跟那鬼子不共戴天。
0: 我跟所有鬼子不共戴天。
2: 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
0: 我管他是谁！
1: 我要管！我要管！
2: 尸体都没见着。

0: 我是为了救你，
1: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姐一郎，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还有刘芬婷一起死了。

是一个。

0: 你听见了吧？你老婆说了，她也爱你，但是她更想让你好好活着。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我杀够100万块钱。
1: 难儿有泪。 不轻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
2: 用不着你来劝我，
0: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

这是岳飞。哎，还有金沙滩前

党支，做党支。

0: 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啊。至于那个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
1: 我的仇我自己报。哎，你不能喝酒，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我听你的。
0: 真的？
1: 我知道该怎么活。
0: 不后悔。
2: 哎，
0: 这才叫盟誓。这酒上头啊啊啊！
3: 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4: 好了。
5: 哎，这是按照你给那个方子配的，烫不烫？那我先忙着。
3: 好，你先走吧。

0: 怎么了？
1: 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0: 这不是尿，是碱水。
1: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啊？
0: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2: 我们都是用尿。
0: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吧？
1: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0: 有点硌得慌。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嗯，好点。
0: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1: 嗨，兄弟嘛，谢什么？
0: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1: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

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

0: 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

0: 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3: 打饭吗？
4: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5: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6: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7: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6: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的。
8: 走啊，走！
6: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0: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
17: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16: 我们都是用尿。
17: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16: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17: 有点硌得慌。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怎么样，好点没有？
16: 嗯，好点。
17: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16: 嗨，兄弟嘛，谢什么？
17: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16: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17: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16: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17: 你还挺能喝的啊。
16: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

0: 丢人了，没有，挺好的，好起甘云嘛，我挺喜欢的。
1: 谁批准你喜欢的？
0: 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说不好。
1: 天不早了，我回去。这是你的屋子。我知道。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0: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发现丁家村的地道名，
1: 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0: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这儿？可能是误打误撞吧。没那么简单。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名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
1: 怎么着？又想抢班夺权呢？
2: 我没那个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三炮，按他说的办。
3: 是。
1: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2: 是。
1: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2: 你酒醒了。
1: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
4: 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5: 把我的眼镜给我。嗯。

0: 就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我信，
2: 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一面再说。
0: 哪个丫头？
1: 杨家村的丫头。
0: 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1: 对呀、啊，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0: 唐姐，快快！
1: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戴金花吧？
0: 是是。
1: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
0: 那就是首长啊！
1: 啊，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戏？
0: 头令，清楚。
1: 是吗？
0: 上级有啥指示？
1: 哎，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0: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1: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
0: 根据地怎么样？
1: 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核实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0000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
0: 实际多少？
1: 30000。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啊？哎，你怎么了？
0: 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叫丫头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
1: 你懂得发电报？
0: 我不懂，有人懂啊。
1: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0: 你知道他？
1: 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
0: 带他走？
1: 对啊，
0: 他归你们了。
1: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他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
0: 你们这是明抢啊。这我不同意。
1: 这怎么能说是抢呢？
0: 那不就是抢吗？
1: 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
0: 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马部长是核心人吧？
1: 嗯，
0: 啊，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三炮，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核心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2两白酒，3斤烙饼。马部长吃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1: 不不不，
3: 是，
1: 饭我不吃了，人我必须带走，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
0: 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
0: 他还是跟弟弟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0: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1: 撤吧。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2: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花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们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你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真难受
0: 啊！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啊！
1: 谢谢首长。
2: 你
1: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俩人？
2: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2: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2: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了。你呢？
1: 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你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

0: 不是鬼，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
1: 哎，刚才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0: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
2: 干嘛你？我
0: 砸了他，怎么了？想解气是吧？砸吧。我真砸了我。
2: 德国进口的卡尔蔡司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
0: 这么贵？
1: 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死皮点儿去！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
1: 你老让我死干嘛呀？我不想死。那你就去根据地，那个地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也觉得会没意思。所以我就回来了。
0: 马部长的同意。
1: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0: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哼，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你懂吗？又在这转上了，臭毛。什么意思啊？<笑>
1: 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
0: 扯淡。
1: 嗯？
0: 怎么能是扯淡呢？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你吃过草啊？
1: 我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本姑娘我吃过，
0: 吃过野菜，苦的，涩的。那也许马吃起来觉得甜的。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看来我真得给你好好上上课了。
1: 香人喜辣，老西爱醋，我只是不习惯吃这个而已。那我要是命令你吃呢？那你就是瞎命，瞎指挥。哎，看来跟我们还是不一路人呢。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啊？嗯？哎，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来，我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
0: 说说下一步的打算。下一步，听上级的命令吧。
1: 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守为攻怎么样？
0: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
1: 哼，等着命令打仗。
0: 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代连长，哼，代连长，
1: 瞧你这点出息！哈哈哈哈哈！精神，又判！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了，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当。
0: 真的？
1: 你,
0: 可以试试。
2: 但是呢，你要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1: 这都什么玩意？
3: 来吧你！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带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0: 上次来的时候房子还是好好的，怎么这回好像倒了很多？
1: 都是鬼子烧的，你没看见墙上的标语吗？上面写着通匪通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
0: 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我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粥热饭吃。
1: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0: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那行，我先去侦查。
1: 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
0: 上边倒过来，八八路啊。哎，打着这个手势出去，我保你平安无事。

0: 鬼子这招是个损，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1: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这不能生活，冒烟就连累老百姓了。
1: 可是坏姐这天要吃凉的，会闹肚子的呀。
0: 忍着。
2: 队长，
1: 来人了！
0: 什么人？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0: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教训大家，准备战斗。
1: 是。

0: 好了，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0: 你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嘛，人家都走了。你说你老头真是够愚昧的啊！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你别唱高调了，想吃就吃吧。
1: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1: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寨去了，你瞧瞧不能打了。
2: 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我要是偏打呢？那你就是瞎打。
3: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0: 等会儿，练过杂技啊！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4: 代价太大，不能打。
0: 不计代价，打！
2: 那你自己打吧。
0: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
2: 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0: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2: 准备好了再动手。
0: 超过2天免谈。
2: 必须4天。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逸轩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 鲜佛啊，就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三种营养，三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4: 美味更

0: 实惠，
1: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0: 简单又方便。
2: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5: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6: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8: 你哪个村的？
7: 我沂水村的。
8: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9: 我考上了。
10: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9: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1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各位，预备。
1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
1: 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占区了，你就说不能打了？
0: 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

0: 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1: 我要是偏打呢？那你就是瞎打。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0: 等会儿，练过杂技啊。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2: 代价太大，不能打。
0: 不计代价，打。
1: 那你自己打吧。
0: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
2: 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0: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
2: 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0: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2: 准备好了再动手。
0: 超过2天免谈。
2: 必须4天。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啊！这次我来。

0: 八路来了，来了。
1: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儿，
2: 两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2: 在柴火里。
3: 一切按原计划行事。
2: 是。
3: 他们来了。
4: 报告，
5: 是我，我是王班长。
4: 王班长，归谨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派人进来，快走。
5: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2: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3: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2: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3: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2: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红烧炮楼。以后不许管他叫金爷。
3: 不是，关键是金爷。

0: 手雷把柴火垛子给我炸了！娘，我下去。
1: 承认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笼没招了。
0: 没招，当初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了。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没工夫搭理你，撒泡。
1: 四发炮弹，
2: 够了。

0: 记住啊，这次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
1: 哎，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2: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五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撤。
3: 冒火了，
4: 怎么
3: 了？
4: 火炉，这是火炉家吧？
3: 对，就是火
5: 炉。哎，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啊，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三星啊。
6: 你怎么像雷公啊？长得白白净净的。
2: 你像，可以不出溜呢。
6: 哎，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呢。
2: 看来确实是打败人心啊。
6: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

0: 如果仅仅是有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了，那就是土八路。但是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他们丢到哪去了。
1: 命令。
2: 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阁下，大日本皇军，我们的支那军退缩。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小鬼子都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

0: 来，吃个鸡蛋。你这手干不干净？能不能都废话呀？吞了！快趴下，趴下！
1: 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
2: 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我都让你拍碎了，别走了。啊！<笑><笑>
0: 喝高了吧？你说怪不怪？
2: 怪？
0: 你没发现呢？
2: 发现什么呀？
0: 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

0: 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
1: 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0: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
1: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一群寡妇争西。
0: 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在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1: 有，有，
0: 有吧？
1: 有有有，得民心。
2: 哎，哎呀，金花啊！
0: 怎么了？
2: 哎呀，鬼子到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呀、啊！
0: 不光是一个村的人吧？
2: 哎，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
3: 小鬼子又要提携三国，除了老百姓，
4: 这些人里面有问题，不全是庄户的人。
3: 也是，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4: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坏了，土地庙。

0: 你们小鬼子，爷爷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东边逃难过来的，路过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0: 阴我！啊！啊！啊！啊！快走！
1: 庙方向，
2: 枪林弹雨还有一个小队的，
1: 就算是所有鬼子都来了，咱们也得杀回去。
3: 哎，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是，我带着
0: 三人
1: 一起
0: 撤。留下青山在，我们没柴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
1: 你们的头是谁？
0: 是谁用的迫击炮？我马上就要去营救。
2: 你们要是投降，爷爷我还能救你。
3: 救不了你们这帮兔崽子！
4: 万哥，哥。

你不亏你爹给你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好生珍贵，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

0: 只有怂包软蛋受了打击才会养猫妖。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生五帖，是没有提着贵京一郎的人头来祭奠你。寒碜！
1: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2: 杀回去，报仇！
1: 队长，杀命令吧！
3: 杀命令
1: 吧！
3: 杀命令吧！队长！
4: 大家的心情我理解。
5: 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我们现在要先避实，再继续。
0: 又有避，避到什么时候？
5: 鬼子麻痹的时候。
0: 要是不麻痹呢？
5: 我们强大的时候。
0: 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
6: 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
0: 不就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庄虎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2: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5: 口号是喊得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
6: 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
0: 你闭嘴。
4: 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0: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4: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
6: 军心，
4: 那是对胜利的渴望，
6: 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
4: 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仗。
0: 三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棺材里面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如果我回来了，我一定听。出发！
6: 停！去！别忘了党代表跟你说的话。
4: 我们是这个地区的。

0: 谢谢阁下。
1: 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肃清残留的八路。不不不，惊弓之鸟不足为虑。
0: 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
1: 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

0: 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出发！
1: 停军！别忘了党代表跟你说的话。
2: 要给部队留人头，我们是这个地区

0: 谢谢阁下，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
1: 司琴残留的八路，不，进攻之鸟，不足为虑。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0: 孤立无援。
2: 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的部队呢？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嘿，你跟我来。嘿，快！快！快！快！
1: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
0: 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嗨，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
1: 以一制一，你理解的非常正确。嗨，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嗨，愿为天皇陛下效劳。

0: 三面被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统一撤退了。抱定杀生成人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事。
2: 怎么让老子杀生成人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2: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2: 那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停整？

0: 传说，东爱月别数载，近日文兄身处危难，蛇是死，推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生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归敬一老。
1: 传不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存亡。
4: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5: 联络站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6: 猴子，注意警戒。
5: 是。
6: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7: 麻烦大了，方圆180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6: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
7: 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
6: 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7: 哼，开窍了。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
8: 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1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1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1、2、3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9: 全部打出去？
10: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7: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6: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7: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918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6: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7: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10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6: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7: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3、8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6: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7: 有一个地方有，

0: 说的就是这儿，抢国民党八五二旅的家伙。
1: 像我穿这个软骨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强吧。
0: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行动的话，赵琦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等会儿，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
0: 不像，
1: 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没车了。

0: 真是这臭小子，他来干什么？
1: 歪转头敌了。
0: 哎，你干什么？回来！你一向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
1: 老天爷开眼，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0: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你不是跟我说过，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多发子弹吗？你到底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小国人则乱大谋。这是你教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仆人你教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幕还得你来。咱们俩就是个冤家。
2: 西边有2辆往852里开的大卡车放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
0: 东西归我们了，走。
3: 对，推动这个，好，弟兄们快点上车，离前面离852里就不远了。
4: 其实没别的，家里边被小鬼子给祸害了，
5: 等姑娘我要报仇，
4: 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怕你的枪生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3: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里可不能动啊。
4: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
3: 啊，这位元帅，

0: 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地上的脑袋就得搬家呀。您是哪个部分的？
1: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2: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好汉，您是？
1: 穆桂英的哥。
2: 哎，还行吧。
3: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
1: 让开。

0: 会不会打架？会不会打架？不是打得挺好的。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我
1: 错了，我真的错了。
0: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0: 警戒！警戒！
1: 你急了吗？你小点声。
0: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1: 是。
0: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是。鬼警一来半个月都找不到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你说他们会不会给小北川报信啊？你说呢？
3: 一派胡言！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4: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八五二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0: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4: 长官，我冤枉了我。
5: 喂，接八五二旅，找肖旅长。
6: 是肖旅长吗？我是肖百川。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5: 对不起，对不起啊。
7: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8: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7: 皇军，
8: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7: 尤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戈带出来的。情况句句属实吗？
9: 句句属实。
7: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
9: 您请。
7: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通知六号，开工。金爷，你在找什么呢？
1: 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
2: 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你干什么去？
1: 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这么好的车不要了？
2: 我说要把车炸了吗？
1: 没有啊，太招摇了。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
2: 这枪你该忘了还有我带金花这一号了。这枪你会使吗？
1: 是枪都一样。是吗？不是吗？哎，就这儿吧，就这棵树，怎么样？就这儿，太近了。
2: 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1: 这可是你说的，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金爷，那我们能去吗？
2: 都去。
1: 好，
2: 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吃八大碗，这小子请客。
5: 好。
2: 会不会上膛啊？

0: 今年呢，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麻袋了？像刚才那个已经……
1: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2: 哪有九？
3: 有！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子弹孔。
1: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3: 啊，对，哎，大家撤，快，撤了，算了，
0: 八大碗没了。
1: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呢。
4: 多少钱？
1: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0: 哭，不至于吧？我说你这哭这声比枪声都大，回头鬼子没招来，狼让你招来了。行了，我逗你呢，没那么贵。十年前阎老七的兵工厂就能造了。
1: 真的？早说呀！

0: 哎，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
1: 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就会感激你。
0: 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的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爱哭就更丢脸了。
0: 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2: 难过了要哭，那高兴也得哭，
0: 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其实女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一辈子不要让她再受委屈，再掉一颗眼泪。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3: 我不是女孩子了。
0: 其实，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3: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挺女孩子的。
3: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他们是靖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靖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 后天的一致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哎。
1: 那个话筒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刷入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这条路是他们去鬼子寺的路，顺着必经之路，
1: 也是黄泉路。弟兄们，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炸到这个份上，你们也都清楚，这日本人多厉害，还没见到人呢，这飞机呀、大炮就一定快炸。天哪，娘的，小乔乔，
0: 这么说，这炸还能打下去？
1: 不能打。
2: 既然不能打了，那我就先按着，放弃牺牲战败，保存实力，先救国，这活着，必死的战场，放好！
3: 师长，放好！
2: 就那个十三家的，
3: 救我兵！
4: 投降会还？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

0: 药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0: 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2: 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2: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3: 我考上了。
2: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3: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1: 可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 后天的一致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哎。
2: 那个话都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抓住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炸药的声音，
1: 有人跟着抢买卖，兄弟们上！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小白，可是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小白。
1: 小白是我们的亲兄弟，我们都是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0: 你老急什么急？如果咱们一冲出去，小白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1: 肉再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战斗！
2: 还是不打呀？这个，看他们马驯，我们跟着打。

0: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擦破点皮，长点痔疮。你呢？
0: 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2: 他像柳文婷。
0: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52旅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1: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1: 高爆 TNT 炸药，用16电控制，使用延时引爆技术。
2: 专业。
1: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让人中毒，无法抵抗。
2: 结论，
1: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1: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2: 不要轻易下结论。
1: 那战报怎么办？
2: 皇军已经消灭了852旅，白沟地区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要把他救活，
1: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我愿意。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1: 找着了吗？
0: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吗？还不信，满肘子脑袋。
0: 哎呀，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1: 你懂什么？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0: 霜打的茄子，蔫了。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你掉

0: 天，你还活着吗？你要是活着，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啊！
2: 哎，你怎么不敲门啊？
1: 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掏不出来呀、啊。什么好吃的？
2: 你都受伤了，别干了。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2: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金花，
1: 哎，别叫什么亲切，你再让你老婆听见。
0: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1: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边。刀子，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哎呦呦的爱情。

0: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他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
1: 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0: 你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才找。 那李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呀。
1: 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0: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我愿意再受上你的责罚，但是我求求你，教教他。
1: 去看看他。

0: 金哥。
1: 这样，陆豪，怎么会这样？陆豪，
2: 他苏醒之后就一直这样。医生说，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是不是你们故意这么干的？故意把文婷弄成这样？说，
3: 把一个死人救活了，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
1: 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疯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2: 岳父，

0: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
1: 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猎物。

0: 蔡主任。
1: 打得不错，看来国豪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
0: 钱教官确实很细心。
1: 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
0: 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
3: 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
2: 是。
3: 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
2: 不适合。我好，你知道的。
0: 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报仇。给你看看，我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听诊器。我要这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刀，我

0: 不，这就没有办法了，这是规矩，别说是我，就是蔡丽芬，她也没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0: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了。
1: 谢谢。
0: 这么长时间，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找到，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1: 那你就牺牲了。
0: 报告你怎么了？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曝光当然没错。他最大的功臣是暗网。

0: 好，你还有没有点规矩啊？主任，对不起。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
0: 说得好，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意花钱来帮助你。你柳文婷不喜欢钱国豪，可是钱国豪呢？ 在死心塌地的帮着你，
2: 主任。
0: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坏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2: 主任，
0: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我请你没事。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和你这。

0: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家里的烟漆扫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现在太脏了，你拿手一抹，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2: 立竿见影，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

0: 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

0: 就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走进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哎，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
2: 嗯，这油浸啊，还是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3: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今晚20:40，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报名的截止时刻。又一批热血青年正赶在最后的时间窗口，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穿上军装去当兵。为什么要当兵？也许此刻很多年轻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为了锻炼自己，为了穿上帅气军装，为了不负青春。今天的节目，我们把目光投向曾经的少年兵，他们在十几岁少年时也曾在国家召唤下做出了去当兵的决定。当青春遇上家国，会碰撞出怎样的回响？当一个人的选择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又留下怎样的故事？
2: 来了，你们像吃啥农场，边乡兵工。

0: 的。好，地上的在自己家似的，人们就喜欢这样的，踏踏实实。
1: 那天来老丈母奶让他开的吗？
0: 放
1: 到哪
0: 儿？这个可能。
2: 我忘了，就是这样。
1: 跟咱吃个香锅
2: 儿。啊，我一会儿吃。你坐下，你坐下。
0: 我坐下。
2: 啊，
0: 好。
2: 你坐下，我
0: 坐回。
3: 这是齐玉环，今年94岁了，他很喜欢热闹。我们一进门，他就忙着张罗。我问他平常干什么，他说：“看照片，就是墙上的那张。”照片里的人叫齐世明，他的父亲，抗日英雄。父亲长什么样，他已经记不太清了。父亲走的时候，他太小了，小到还没有来得及记住那张脸。可他知道父亲是英雄，全村的人都这么说。
0: 每天就是小时候，今天来了把我妈拉出去，我就是和那老人都是这么点小脚板，就拿就往起胡子在那说，他就会说个不知道，他们就让他憋着，呱一憋着，哗一憋着。打得我母亲身上全是人的刀一刀的那红钢破戟，就这么个打，打到这个后那一天，一刀捅死我母亲，把我母亲拉出去扔到河里了，就留下我自己了。
3: 那年他12岁，成了孤儿，模糊的记忆里，只有冬天刺骨的寒冷。
0: 害怕了，哎呀，想起来就哭了。农村的老太太们，把那榆树叶杀回去，开始一烫，只要一年的上头才穿穿。但是有个规定，那是不能给他穿，你给他穿就把你们崩了，你们通工了就。哎，农村的老太太们就，快去去去，不在我门口，就穿那个蓝褂子，就给我这褂子底下靠，我也爱拿手。按住这个柴柴柴，就到那没人的地方，抱住这两个柴柴吃了。
3: 乡亲们自己都吃不饱，但还是从牙缝里省出一口，把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一点点喂大。14岁那年，齐玉环摸到了征兵处，屋里的大人低头一看，一个黄毛丫头，瘦得像根柴火棍儿。
0: 里头的大人们呢，问我：“小鬼，你是干啥了？”我说我想当兵了嘛。要是你想当兵了，你小屁孩能当个兵？我说能。说是你父亲是谁？我说我父亲大名叫齐世明，小名叫齐二老虎，齐虎子。名字可多了。哦，有一个就是说，哎，齐虎子的闺女，就是，哎，就这样子就当了个。把他那个衣服，那个衣服也大，那时候的人好也没有别的，就这么灭回去，拿鞋子给绑上，哎，穿上吧，小鬼。
3: 这件军装比他的整个人都大两圈，可在他心里，这就是他这辈子穿过最体面的衣服。
0: 白菜在一这背着枪，人家端一端枪，啪一颗子弹打到我这儿。
3: 第一次负伤，也是14岁的齐玉环第一回走上战场。他冲锋在前，被子弹打穿了胳膊，可是休养不到一周，他绑着伤臂归队，直到1955年复员。子弹在他胳膊上烙下了坑，也把信仰烙进了骨头里。那段时光他后来很少对别人提起，人们知道的齐玉环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晚年被祖祖照顾得很好，可人们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在看父亲照片的时候，心里有一句话压了70多年。2026年7月，追星公益社团的同学们来了，他们用齐玉环年轻时候的照片和父亲意气风发的样子放在一起，做了一张合影，就像父亲终于看见了女儿长大后的样子。
2: 那您看这是谁呀？
0: 我。
2: 像不像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0: 啊，有点像。
4: 漂亮不奶奶？
0: 也不算漂亮，也不算丑。我小时候也可机灵了，不丑。人家也一提小鬼小鬼子，就叫我小鬼。大大，你要是能看见我现在的生活，你倒想通了。好的，现在这个人比过去好了100多了。我大大。

0: 辈子换来的。愿这盛世如您所愿。
1: 第一次走上战场，齐玉环14岁，为了追随父亲的背影走进军营，他扛起比自己还高的枪，向着敌人冲锋。1951年，一个18岁的少年抱着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死也光荣的信念，跨过鸭绿江。
2: 上冲舞，串腿，
3: 长得好，
4: 有人才，
5: 帅。
2: 要说年轻时候，好多大城市冲舞有我了，长得回来叫脚印舞。这让我。
0: 村里人都叫他老顽童，他叫高志邦，今年已经93岁了。就是这个老顽童，70年前在定时炸弹旁边捡回了战友的尸体。1951年秋天，18岁的高志邦跨过鸭绿江，走了7天7夜。没有吃的就嚼树皮，渴了就抓把雪塞进嘴里。
2: 那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即便死了也是光荣的，都准备的，都写的血腥。哎，这底下都写血腥。
0: 高志邦说，那个时候每一个志愿军战士的衣角内侧都缝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3样东西：姓名、籍贯、血型。他说这是尸体识别码，上了战场没人想着能活着回来。23兵团接到的任务是修建机场，但在朝鲜战场上修机场等于把自己当成了活靶子。当年美军凭借绝对制空优势向机场投下大量的定时炸弹，这些铁疙瘩钻入地下几十米，引信时间不定，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响。抢修机场的战士们每一步都踩在生死线上，
2: 好多士兵嘛，都起定时炸弹，谁同意起，举手，啪，都举，没有个不同意。有的时候起了正在炸了，炸了把咱们扔了，炸没了，肉体挂在树枝上乱七八糟。
0: 机场在明处，战地医院在暗处，阴暗潮湿的山洞成了临时战地医院。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被送进来，
2: 拉不断，有死了的拿白布包着给送回祖国，有半死了把我们救了。工作可忙了，也是连名昼夜的干。那个是山洞上哪有条件不好，里面见没见过打的煤气灯、手电，为了在这个床上。可多把那伤员救了，我那医生也那个工作，白大衣不白穿。
0: 18岁的年纪，今天的孩子还在为期末考试发愁，他已经跪在血泊里，给被弹片削掉半张脸的战友包扎。机场修建任务完成后，高志邦奉命撤离回国。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天。
2: 最后23兵团。学中二等功，我高正我还记得是，哎呀，我回来了，回来了，俩包夹道欢迎，就要准回家。有老师学生接到了闹拿花子，哎，闹气的，那真高兴。
0: 从9岁给地主放牛，到18岁穿上军装跨过鸭绿江，高志邦说，从成为志愿军的那一天起，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挺直了腰杆，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转业后，他凭着战场救护练就的手艺，一路做到平顶山煤矿医院院长。可他干了几年，说啥也不干了。
2: 内蒙缺医少药，你开除我要回来，村里边人欢迎我，不要走，那就咱们村和。村和我到了个合作医疗，我负责的，回来。村里边我可多救人了。
0: 我问他几十年里他救了多少人，他摆摆手说记不清了，可是

0: 有一笔账，怎么算都算不清。
1: 真的，我感到我的责任没有完全尽到，有点亏欠。现在是想还想为国为家奋斗，做点贡献。老了，你想让我看见你，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你也觉得行了。你们好好奋斗，对不对？
0: 采访结束以后，高志邦拉着我们去看他的玉米地，看他的小院。
2: 你看看我这个院子，你这想说，你看我这个院子，风景多优美啊！
3: 对，真好看。
2: 南方人电厂，
3: 嗯，
2: 那是隔壁营市供应的电。这就是美丽的乡村，天上的云啊，朵朵的花。高志邦、高万通活得幸福，哎，我争取过节税，你们再来采访慰问我。

几个小时之后，征兵通道即将关闭，我们想对每一位适龄青年说，勇敢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前方有风雨依然选择前行。你们有底气成为更好的自己，更有资格守护更好的祖国。老兵的故事讲完了，但属于你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
2: 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学，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9: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0: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 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2: 当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更快，用蒙古马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更高，用三北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

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更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能建董事长倪臻；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多点发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内蒙古女足夺得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亚军，用汗水真诚收获成长与友谊，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绿茵场上。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开赛首日产生8枚金牌。
0: 锡林郭勒盟开展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护航草原旅游季，道路通行安全。
1: 自治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统筹调度社会应急力量，合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能建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优化现代能源经济。

0: 板块，推进算力与新能源协同联动，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攻关，聚焦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根基。十五五时期，内蒙古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空间广阔，需求旺盛，希望中国能建加大投资力度，在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围绕绿色氢氨纯、新型储能、绿色算力等新赛道谋划布局更多项目，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攻关力度，携手推动地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同时，依托集团全球化市场布局，联合区属国企开展规划咨询业务，更好带动本地企业走出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希望中国能建继续扛牢主体责任，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倪臻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能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力度大，举措实，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对自治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能建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内蒙古能源电力、氢能、新型储能、水利、生态环保、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半年，内蒙古如何多点发力、精准施策，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2: 办好民生实事，首先要解决群众当下最直接的问题。在包头市东河区排水防涝综合能力提升项目二期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石桥街是项目中最后一条完工的道路，全长947米，新建雨水管线841米。以前这里是土路，雨季积水严重，附近居民出行困难，改造后雨水管网连通，路面拓宽硬化，路灯和便道同步配套。
3: 现在个道路改造挺好的，路也宽了，下雨出行方便点，给我们居民出行了带来很大的便利。
2: 办好民生实事，既要聚焦群众当下的急难愁盼，更要着眼长远，织密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全会强调，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大气力提升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服务等水平，把群众关切的事一件件办好。这句话的关键在一件件，不是打包处理，而是逐渐落实。
4: 十大民生工程呢，更加注重系统化、体系化，按照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将生育、托育、教育、医疗、养老贯通起来。通过道路交通畅行工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解决了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直接的难题。
2: 十大民生工程着眼于系统化解决民生问题，就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进度已过60%，但下半年还有高校毕业生离校求职高峰，稳就业的压力不小。全会对此作出专门部署，要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加强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力度，强化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结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实落细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引导群众更新增收观念，积极挖掘商机，主动多元化创收，
5: 落实好岗位规矩发布机制，加快释放政策性岗位，稳步推进加盟古就业服务站建设，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
2: 基层治理的成色直接决定民生政策落地的实际效果。全会提出稳步提升城乡治理水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城镇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以及电力等基础设施短板，以绣花功夫加强社区治理，提升党建引领边境地区基层治理效能，扎实推进

0: 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有机结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更加注重城乡的这种均衡发展，让农牧民呢同步受益。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内蒙古电力系统全面提速算力绿电配套工程，以算力一件式集成服务为抓手，全链条集成服务，实现算力项目开办即服务，投产即接电。
3: 眼下中国银保信数据中心配套绿电项目进入冲刺阶段，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围绕110千伏变电站开展送电前的全面检查与调试工作，项目2025年7月开工，预计8月24号左右完成接电。中国银保信110千伏变电站是中国银保信全额自主投资、高标准规划建设的专属电力配套设施，主要为银保信自有核心数据中心稳定供电。
4: 项目前期审批阶段，当地电力单位主动靠权对接上门服务，采用一站式服务模式，梳理化解各项手续难题，高效办解供电方案审批工作，大幅压缩前期的筹备周期。
3: 围绕算力一键式专项服务机制，乌兰察布市电力部门同步推进万润低碳数据中心、中金数据等多家算力企业的绿电配套项目，涵盖源网荷锄等多个前沿领域，全力打造算力与电力双向奔赴产业生态。内蒙古加快推进蒙西主网架升级，为自治区算力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提供可靠电力支撑。
5: 从我们监测的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电力集团供电区域用电量数据来看，算力行业用电量连续6个月月均增速保持10%以上，累计用电量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9%，算力行业用电体量增长动能强劲。
3: 依托高占比绿电供给、灵活可调的算力柔性负荷，目前内蒙古已成功构建清洁能源供给、算力产业集聚、数字服务外输完整产业链，把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算力核心竞争力。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9号，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阿克苏落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国28支代表队，代表内蒙古出战的女足姑娘一路打进决赛，夺得亚军。这群追风少女用汗水真诚收获成长与友谊，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绿茵场上。昨晚他们回家了。
0: 8月10号晚上9点25分，从阿克苏飞来的航班落地鄂尔多斯，结束了新疆阿克苏赛场的鏖战。历经6个多小时飞行，姑娘们脸上带着倦意，但看到出口处等着的家乡人，眼睛一下就亮了。
6: 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内蒙古加油！
0: 这支队伍的队员来自鄂尔多斯市各中小学，比赛中他们共踢了5场比赛。小组赛连胜，半决赛与广东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以6-5闯入决赛，收获亚军。最能让人记住的是决赛中大比分落后之后的下半场，队员郭宇轩在左路带球，生生趟出一条缝，过人起脚，球重重砸在立柱上弹了下来。解说席上的亚足联 A 级教练肖瑞奇当场感慨，落后5球还差点反击成功，这种不放弃的劲儿是足球的精髓。出发前，女足姑娘们集训了21天，专门在每天午后最热的时候练，为的是适应新疆的高温赛场。不过在孩子们的讲述里，比赛之外的故事分量更重。
7: 下午训练那个时间段都是特别炎热的时间，我到新疆那个天气我们就很快就可以适应的。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和他们交结了友谊，我还学会了许多球技，让我的球技大大提升，让我们一起和对手成为了朋友。
0: 跟对手成为朋友是这群姑娘们最动人的赛场答卷。比赛结束后，他们把带有草原元素的冰箱贴送给其他队伍的球员，也收到了对方回赠的小礼物，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这些队员里有汉族、蒙古族，到了新疆赛场上，他们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全国28支球队、17个少数民族的小球员们同场竞技，同吃同住。一圈比赛下来，朋友圈从草原扩到天山脚下，天南海北各个民族的孩子聚在同一片草原上，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这大概就是石榴花开的样子。 教练刘东明看在眼里，觉得这份收获不亚于亚军奖杯。
8: 一共是踢了六场比赛，五场的是正规比赛，还约的一场友谊赛。这么高规的比赛，每一场比赛都不好打，特别满意。所有的生活方面、礼仪方面、比赛方面，包括交友方面，都做得相当的好。
9: 我们从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不想让他踢，他每悄悄地哭鼻子，他喜欢就行。我们作为家长就要支持，付出了他才有收获嘛。最大的收获就是团结、坚强。
0: 这次远赴新疆参赛，从选拔、集训到出行，由全国妇联、自治区妇联统筹组织，目的就是让体育赛场成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课堂。场上拼的是技术，场下学的是如何跟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小伙伴相处。许多队员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和这么多各民族同龄人一起生活比赛，彼此加油鼓劲儿，互通有无，那种我们是一起的感觉比赢球还让人高兴。
10: 我们将赛事组织作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抓手，引导各族少年队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赛场外友善交流、主动推介，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0: 内蒙古台报道。
11: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鸣枪开赛，作为本届赛事金牌总数最多的基础大项，比赛首日即展开激烈争夺，共产生8枚金牌，两项自治区级纪录被刷新。
12: 上午8点，男子1500米、女子丙组跳远、女子乙组标枪、男子丙组跳高及标枪等多个项目决赛同步打响，标枪赛场率先迎来高光时刻。在女子乙组标枪决赛中，巴彦淖尔市代表队的李天雅首次亮相自治区运动会，就以44.30米的成绩强势夺魁。通辽市选手杨爽以42.61米收获银牌，两人双双超越该项目女子 U18 组自治区比赛纪录，成为今天田径赛场上的最大亮点。
13: 还不错，收获也挺大的，技术动作感觉做的没有那么好，下一阶段的训练要更刻苦，争取在明年的比赛中突破自己的专项成绩。
12: 女子丙组跳远决赛同样竞争激烈，来自全区的33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呼和浩特市15岁小将郑好在决赛中发挥稳定，跳出5.14米，收获亚军。赤峰市选手关心妍凭借5.27米的优异表现摘得金牌。首日角逐中，女子甲组100米预赛同样传来捷报。锡林郭勒盟选手傅佳妮跑出11.76秒，打破自治区该项目最高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项目共设142个小项，按年龄划分为甲、乙、丙3个组别，吸引来自全区各盟市的1268名运动员参赛。
14: 我们的田径属于整个的最大的一个项目，100多个金牌。我们的优势项目呢就是中长跑，但是我们现在的短跨和投掷后备力量也在壮大。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12: 内蒙古台报道。
11: 随着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离境退税政策效应加速释放，今年以来内蒙古5个对外开放口岸办理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施以来，内蒙古业务量实现翻倍增长，政策便民效应和拉动消费作用愈发凸显。
0: 离境退税2.0版政策全面推行无纸化、分类核验等改革举措，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按比例随机抽查，不再逐单开箱进行实物核验，大幅提升通关效率。呼和浩特航空口岸作为自治区离境退税重要窗口，今年1到7月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68笔，验核申请单金额293.78万元，业务量占全区总量的56.8%，金额占比达61.3%。
15: 离境退税2.0政策实施以来呢，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时间压缩了大概有2/3，现在有特别多的旅客，因为离境退税业务更加便捷了，他们愿意到呼和浩特消费，直接拉动了地区的经济消费。
16: 我是来中国留学的，现在有了新政策之后，我们现在买什么衣服啊之类的，10,000以下的比以前更合算，然后更方便了。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后，内蒙古七月单月办理离境退税业务700笔，验核退税申请单金额 116.81 万元，环比分别增长 173% 和 118%。截至七月底，今年以来，内蒙古海关累计办理离境退税业务2231笔，验核退税申请单金额479.53万元，离境退税拉动境内消费成效显著。
17: 我在呼和浩特和北京买了比较多的特色产品，因为本身从俄罗斯来中国就比较方便，有了这个离境退税政策后呢，我来中国买这些东西就更实惠了。
18: 离境退税既是刺激入境消费的经济政策工具，也是向北开放的具体服务配套举措，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服务举措，升级智慧监管服务模式，通过进一步优化退税服务，激发跨境消费活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进入夏季以来，草原自驾游货运物流运输流量持续攀升。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警上路，精准施策，严查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草原旅游季道路通行安全。
0: 针对夏季道路交通风险点，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支队启动夏季行动百日攻坚专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在锡林浩特市，交警人员聚焦国省干线、城乡重点路段等，实行全天候巡逻管控，动态排查清零道路安全隐患。
19: 重点查处重型货运车辆，其中包括疲劳驾驶、超载、百吨王、报废车上路、非法拼装改装、涉牌、涉证等突出的一些违法行为。同时，联动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路面联合整治，持续保持执法的高压态势，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0: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大货车非法改装强光射灯扰民治险问题，苏尼特右旗多部门联动发力，在辖区国省道、城郊货运通道、物流园区出入口等货车通行密集路段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非法改装灯光车辆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恢复车辆原厂样貌，并依法予以处罚。
20: 持续加大夜间凌晨薄弱时段管控力量，全力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畅通。
0: 行动开展以来，截止到8月5号，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支队共查处重货疲劳驾驶11起，超载30%以上49起，百吨王17起，重货拼改装车92起，道路通行违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正是防汛关键期，自治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全方位落实防汛各项举措的同时，积极统筹调度社会应急力量，强化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合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8月11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蓝天救援队队员们正在河套灌区总干渠乌拉特前旗段开展常态化巡河护堤工作。进入汛期以来，队员们结合辖区水域分布特点，紧盯重点风险区域，实行全天候全覆盖巡查防控，
21: 全员24小时待命备勤，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发挥我们社会救助的力量作用，随时做好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的准备，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目前自治区完成备案登记的社会应急救援队伍38支，在册骨干救援人员895名，储备冲锋舟、大功率排水泵、救生装备等防汛抢险器材300多件套。今年汛期，全区各类社会应急力量积极有序投身人员转移、排涝清障、隐患巡防等一线工作，充分释放社会应急力量组织灵活、反应迅速、贴近基层的优势，在织密全域立体化防汛安全防护网中发挥重要辅助作用。内蒙古台报道。
11: 8月10号晚，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4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纳达木会场完成录制。
12: 本场比赛阵容亮眼，由齐齐格带领神仙开嗓团倾情献唱，蓝野乐队坐镇金曲收割团，6位选手轮番登台，用歌声述说草原故事。
2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长调传承人，然后我想通过我的改编，给传承民歌赋予新的表达，让更多的人们听到不一样的民歌。
12: 经过激烈角逐，神仙开嗓团的嘎拉巴拿下本站冠军，突袭选手李友全凭借真挚的表演复活进入下一轮。现场还设置了文旅带货直播和最佳风采方阵评选环节，让观众在

0: 感受民歌魅力的同时，深入了解当地文旅特色。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就是这样的综艺节目，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吧。
0: 本场节目通过奔腾融媒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完整版将择期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播出。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全区技术装备首台套及关键零部件首批次产品认定名单，共有9项产品入选。日产300吨木薯淀粉全自动生产线成套设备、纯电动矿用自卸车、路上超大功率风电机组专用底座铸件等产品获得认定，范围覆盖智能制造、矿山装备、新能源配套等多个领域。截至7月31号，满都拉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货运量、进出境人员、进出境车辆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口岸持续推进智慧化升级，落地 AGV、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智能卡口等多项改革举措，查验效率提升超40%，单车运输时间缩短近60%，静态仓储能力扩容到150万吨。保障煤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稳定持续入境。内蒙古依托现有社保费征管系统，全面优化线上缴费服务，全区电子税务局社保费全流程办理通道已全部打通，大幅提升单位与个人办税缴费便捷度。目前，电子税务局社保业务模块可办理单位社保费日常申报、缴费证明开具等23项业务，和个人缴费、凭证开具、退费等11项业务，实现社保费业务一网通办，全程线上。近日，北方稀土天骄青镁自主研发的纳米氧化式浸泡液顺利通过多家头部光学客户产线验证，实现批量供货。纳米氧化式浸泡液采用化学加机械协同抛光机制，核心性能全面对标进口高端产品，适配各类精密光学元件抛光核心场景，保障光学器件透光与成像品质。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到冷锋过境等因素的影响，昨天内蒙古西部偏东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在短短一小时内就泼洒下了42.8毫米的雨水，打破了当地单小时降水量记录。今天中部偏南和偏东地区雨势较大，出现暴雨。明天雨带东移，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赤峰市的南部地区有暴雨。本次降雨天气过程伴随旺盛的对流活动，大部分区域都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此外，乌兰察布市的化德县、商都县、锡林郭勒盟的正镶白旗、正蓝旗、镶黄旗，还有赤峰市的松山区发生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的风险性较高，外出请谨慎前往沟谷等高危地带。明晚到后天，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持续影响下，中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的农田容易发生自涝灾害，提醒农户及时做好田间管理，促进作物恢复生长。另外，明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大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6到26度。乌海晴，15到30度；临河晴，15到28度；包头晴，16到27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5到25度；吉宁中雨转多云，15到24度；二连浩特多云，13到27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松山小雨转大雨，20到29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4到32度。乌兰浩特雷阵雨，

19到2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5到2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1到24度。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起，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

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

0: 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服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

0: 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 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6: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7: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8: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 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

0: 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2: 我沂水村的。
1: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2: 我考上了。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3: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有时候。 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它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我看看，我看看。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可流血了，如果不马上包一下的话，一会儿你就死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走走，我先带你去包一下去，好吧？先包上，先包上啊！快走，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走走走走走，走，快点，慢点，慢点，我让扶着你，慢点，走。 站起来！打架你还有理了，还敢坐？站那儿去！站好了啊！

0: 住！
1: 谁让你走的？
0: 过来！怕什么怕呀？啊？你怎么突然间变得胆这么小了？打架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胆小啊？我跟你说啊，再流血你会死的，不怕呀？
2: 飞虎，
3: 哎，大翠，找着了没有？
2: 没找着，我全村都找遍了也没找着啊。
3: 哎，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贪玩，他肚子饿了就回家了。
2: 我先不说了啊。
4: 哎，大翠啊，之前我看见他跟你们对门那几个孩子在一块玩呢，你去他家问问呗。
3: 啊，对，你去问问去。
2: 就是。啊，那行，那我先去问的啊。哎，
0: 好了，不疼了吧？我跟你说啊，你这伤让我已经治好了，你不会死了，知道吗？那我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5: 是。
0: 那你是不是应该听救命恩人的话？
5: 是。
0: 那你记着啊，回家以后不许跟你们家里边人说你跟家旺打架，也不能说你后边的伤啊是让家旺给打的。
5: 那我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大一小伙子不会说呀，你自己想办法。
5: 嗯，
0: 反正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能说是让家旺给打的，听见没有？
5: 知道了。
0: 说话算话。
5: 说话算话。
0: 那拉钩。
5: 拉钩上吊
0: 100年不许变。盖个章来。哎，记着啊，以后不许再跟家旺打架了啊，跟任何人都不能打架了。行，回去吧。再见。
3: 嘉旺，嘉旺，
2: 哎，师傅，哎，你们家嘉旺呢？
6: 在家呢呀。
2: 那我家爷呢？
6: 不知道呀，不在这儿。
2: 那个门婶子说，我们家爷跟你家嘉旺一起玩来着。
6: 没有啊，你看，他们都在家呢。你看看你爷是不是到别的地方玩了？再找找。哎，你别急啊！
2: 哎，
6: 哎爷，
2: 哎呀，你去哪儿了呀？你这是？啊，直把世界找你！
7: 你看我这啥？你看我这啥？还有这个。
2: 看这干啥呀？走回。呀，这脑袋咋弄的呀？啊？他家弄的是吧？走。
6: 哟，这咋了？
2: 问你家嘉旺。
6: 这跟嘉旺有啥关系啊？啊，咋弄的啊？这么不小心啊？
2: 你家嘉旺知道什么？

0: 大村爷这头是不是你弄的？啊，说呀！说呀！我问你话呢。
1: 不是他弄的。
0: 啥？不是他弄？那我刚才问谁弄的？你往台下看啥呀？好好说，谁弄的？说。
2: 我自己从树上摔下来了，
0: 不是，你咋这么笨呢？你以后可得小心啊！不是你，你咋自己从树上摔下来了呢？快走走走，快回去摔！哎，不好意思，
2: 看啥看？还看我？
0: 你跟我老实说，大村他爷那头是不是你干的？

0: 别惹人家。
1: 哦。
2: 妈，
3: 你是我亲妈吗？
0: 嘉王，我当然是你的亲妈了，别听他们的。以后他们要是再敢这么说，你就告诉他们，你是妈的好孩子，你是妈的男子汉，你是妈的乖孩子，你是妈的骄傲。你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所以呀，要好好的学习，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走出这座山，你就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了。
4: 姐，马上呢？
5: 干啥？
4: 哥呢？
5: 你哥不在家，干啥？
4: 看过电视，有电视。
5: 晚上看，晚上看。
4: 看会儿，看
5: 屋里乱死了。
4: 看会儿。
5: 哎，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快走！晚上再看，到底晚上看。
4: 看就不让看，
5: 你咋就不听
4: 了？还演上了？
5: 你咋就不听了？你还敢往屋里跑是吧？谁啊？我不许看电视，不是看电视的。你谁？
6: 志宏。
5: 你干啥？
6: 哎呀，开门。
5: 你啥事儿？
6: 开门，有事儿。
5: 等会儿。你干啥？你要看电视？
6: 我。
5: 撵走一批，
0: 哦，没人，
5: 有我一个。
0: 哦，那就好。那啥，
5: 那啥，
0: 那啥，
5: 哪啥呀？
0: 那啥，
5: 哪啥？
0: 地址？
5: 啥地址？
0: 我给人家帮厨，我认识一老中医，挺好的。我亲眼看见有一个人抱着个大胖小子，就是吃他的药生出来的。
5: 哎，杨世宏，你是不是糟蹋我呢？你，
6: 我没有糟蹋你。
5: 我告诉你，我和我家牛旺身体都健壮着呢，我们还年轻，不要孩子。哦，
0: 那行那行，那算我这话没说，我这地址没给过啊，不好意思啊。哎，行了，我走了。
5: 拿都拿来了，我看看。
0: 是什么？
4: 姐，
5: 干啥？
4: 电视。
5: 看啥看？
6: 你等等，
4: 你这看我这造型，
6: 电视还不让看？你这

0: 哎呀，这男人嘛，这得站着躺着都得是爷。咱们有句老话吗？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是不是？那你嫂在家里对我伺候着，哎呀，美得很。嗯，把水给我端过来。我要是不伸手啊，他就得一直给我端着。
1: 哥，啊，要这么说，你在家那是皇帝啊？哎，
0: 皇帝不敢说，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这意思。
2: 等有机会把我们带到你家去看看，让我们也沾个光嘛。哎，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都去啊，都去。我让我媳妇给你们下面吃，那手艺好得很呢。嗯，你们啊，是啥？是我兄弟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兄弟如手足，手足啊，那媳妇儿如衣服嘛，衣服衣服。
2: 牛啊，你的衣服来了。
3: 你衣服才来了？呀，
0: 哎，你咋来了？
4: 我来看你来了。
0: 看见没？看见没有？你嫂子又给我带汤来了吗？哎，
4: 不是，
0: 不是啥，不是。我靠，这三天给我做咸了，不愿意啊！我给你倒掉。现在都讲究低盐是吧？做淡一点，健康。
5: 是是是，低盐，
0: 低盐。
4: 哎，我这……哎，
0: 不是啥，不是。拿着，
2: 都看看人嫂子。这样子，回头让我家媳妇跟你好好学学。啊，哥，给我喝一口呗。
0: 那哪行啊？这不还有句话吗？衣服，对吧？你要爱惜衣服，你说你嫂子给我做的汤，我哪能给你们喝嘛？我必须自己喝嘛，而且全要喝光嘛。
4: 牛王哥，
0: 牛王哥啥？牛王哥，哎呀，美得很啊，美得很，美得很。哎呀。

0: 太鲜了，
1: 太鲜了！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过
3: 来！来吧，我们上工喽！哎呀！
1: 好好干啊，都好好干，快点干啊，利索点！
4: 这啥呀？
5: 药？
4: 啥药啊？
5: 补药。啊？不是，牛哥，你现在什么感觉？
4: 我感觉肚子胀。
5: 坏了。
4: 咋？
5: 不是，这是我给我自己准备的生娃的药。
4: 生娃的药？
5: 哎呀，走，快快！
4: 不是，哎呀，
5: 快走！
4: 你这干啥嘛？你这真来一天天的。
6: 对，麻辣
1: 味儿的。忙着呢。
6: 啊，麻辣来了。
5: 快快快！看见没看见？又去石红家了。
1: 哎，石红，你看这是啥？
5: 这是电视啊。
1: 对，我给孩子们呀送个电视。
5: 啥？啊？这……哎呀，不行，这东西太贵重了。哎呀，
1: 没啥贵重的，这是个旧电视。
7: 谁呀？妈没谁啊，南哥。
1: 哎，婶子好。
5: 不行，
1: 快来看看电视，怎么样？好不好？
5: 别动！
1: 没事儿。
5: 不是，这东西太贵重了，你还是拿走吧。哎
1: 呀，没啥贵重的，我不是说了吗？是个旧电视，给孩子们看。
5: 旧电视也不行，去进屋找奶奶看小人书去，去找奶奶去，去吧。嫂子，你看这村里才有几家有人有电视的呀，是吧？你不能老让娃上人家家看电视去，对吧？多不方便。
8: 不方便咱就不看了，干啥非得看电视呢？
5: 娃想看。哎呀，
8: 不行，你把它拿走吧啊，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受不起。
1: 石红，说实话啊，我这命都是你救的，甭说是个旧电视了，只要我给得起的你都受得起。哎，
5: 对，
8: 不行，还是拿回去吧。
1: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没什么贵重的，是我自个儿组装的。
8: 你看，组装的也不行，让人知道了多不好呀！快！哎呀，
5: 嫂子，人家说这电视，人不是给你看的，人是给娃看的，你就收下呗。
1: 给娃们看的啊！哎
8: 呀，不行，哪能人收这么贵重的？
7: 小红呀，哎，
8: 娃们家喜欢啊，就留下吧。
7: 谢谢郎中了啊！
1: 不客气，婶子，不客气。
9: 来，
1: 看电视啊！看电视。

0: 这得多贵呢！就是我们不要啊！这不贵，这是我自己存的。哎，那个有电源吗？
1: 哎，电源有。真的有电源？还是把它拿走吧，让人看见了不好。真的，我跟你说啊，这孩子呀，老去人家看电视。我是怕他们受欺负，这次一家有电视了，以后不是就不被欺负了吗？来来来来来，哎哎，给我插上，插上啊！啊，我再插上。哎，来了来了。
2: 怎么是雪花？
0: 对呀，人去哪儿了？还是雪花呢？哎，咋没人呢？
3: 怎么没人？电视？
0: 人呢？
3: 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
2: 怎么都是雪花？
0: 别着急。哎，别别别，
3: 没事，别害怕啊，没事。
0: 呀，真好看。

0: 哎，你去干啥呀？
1: 还急啥嘛？那个，哎，小二，
2: 啊，
1: 你知道啥叫淋浴不？
2: 啥叫淋浴？
1: 看，不知道吧？淋浴啊，它就是地下有个板儿，这个人往上一站，顶上的热水哗就下来了，洗澡美得很呐。那个出门左拐，第二间就是淋浴室，快快快，去洗个澡。
2: 哎，
1: 咋？
2: 不对，你嫌我身上脏是不是？
1: 哎呀，谁嫌你脏的嘛？你大老远上来了，多累啊！你洗个澡解解乏嘛。哎，我问你，房钱你是不是付了？
2: 嗯。
1: 你付了，你不洗澡那不亏了吗？傻不傻？
2: 啊！
1: 快去快去，
2: 哎，
1: 左边第二间啊。

0: 你还不睡呀，佳柔？啊，妈，你先睡吧。
1: 孩子们都睡了，哎呦，行不行啊？你这电视，
2: 我再试试啊！
0: 来，我看看，这连雪花都没了，之前还有个雪花呢，
2: 我修
0: 着呢。

0: 这能弄完吗？这时间太长了，一天了。
1: 你先睡，你跟佳慧。
0: 你看这佳慧都睡了。
1: 行行行，
0: 行行行。哎，郎中，我先走了啊。

0: 应该没问题，都修了一天了。哦，可能是缺一个二极管。那要是不行就算了吧。哎，
1: 没事没事，这样。哎呦，你看，这今天也太晚了，这都睡着了。我回去，我拿一个二极管，明天我再来，好吧？那也行，嗯啊，那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2: 你们先休息啊！
0: 好好好，
1: 我走了啊！真不好意思，你都睡着了，走了。
0: 哎，你拿个手电不要？
1: 不用不用不用。啊。

0: 哟，我咋还赶上饭点了？那一块儿吃吧。不了不了，我呀带了一个二极管来，我把电视修一下。哎呀，
1: 来都来了，先吃饭。
0: 不了不了，我还是先修电视啊。那个，婶子，你们吃啊。
2: 你们吃。
0: 那修完了，雪儿。
3: 你把娃娃叫回来，别让他们在那什么。
0: 对对对，妈，我先叫你，你吃啊。哎，佳慧，
1: 来，佳茹。
0: 不吃啊，快吃，来，吃点吧。

0: 装上这个二极管啊，这个电视就应该能看了。
1: 哎呀，我说就不弄这了，你还非得弄个这，
0: 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呀看着电视。
2: 啊，高高高，你看有多高啊，
3: 你小心点啊。
0: 没事儿。
4: 郎中啊，你可小心点啊，别把墙踩塌了，不然啊明儿个还得来垒墙呢。
5: 你说啥呢，人郎中是那样的人吗，哪能故意把墙踩塌呢，是吧郎中？
4: 看你说的，我是那意思吗，我这不是怕郎中摔了吗。
5: 啊，你是怕郎中摔倒了，没有人给你治不生娃的病了吧？
4: 哎，你这
5: 我这实话实说，怎么还打上了？这不实话实说吗？
4: 一天就你说实话呀！
1: 这寡妇说话真难听。我说不要了，你非得要，你不是让娃看吗？
0: 你看着我转啊，你看着啊。哎，你好。
6: 你好。
0: 送信呢？
6: 找人。送啥信？送信啊。
0: 志宏啊，志宏。
7: 哎。哎。你咋来了？
6: 哎呀，我要来看看我。哎，王妈，来，我给你们带好吃的来了啊。
1: 你咋？
6: 哎，
1: 给他们带好吃的呢。
6: 哎呀，孩子爱吃嘛。来，吃还热乎呢啊！慢点啊，别噎着。
0: 志宏，
7: 哎，
0: 我跟你说啊，不能老让娃们呀吃这东西，娃们要吃习惯了的话，那家里的饭该不吃了。
6: 这怕啥呀？不吃家里饭，我带他们吃席去吧。
1: 一天到晚的，哪有那么多席吃啊？
6: 志宏啊，我跟你说，在我那吃席都不是个事儿。
1: 哎，慢点，去奶奶那儿去啊，跟奶奶要口水喝，快点。佳慧，
8: 吃什么
1: 啊？没吃。啥事儿啊？

0: 啥呢？啊，
1: 我回一回新县城气嘛。这么快吗？你头发都没湿吗？
0: 我着急，所以我没洗头。哎，牛王哥，那个水真好，一擦，哗一下那个声音，
2: 是吧？美得很吧？
0: 美得很。哎，咱家也整一个呗。
2: 能成啊？这闲的，到时候整一个，让全村人都看看了，是吧？

0: 干啥呢？哦，这是吴郎中，这是唐师傅。唐师傅，听说过，听说过，我叫吴用。我叫唐一刀啊。
1: 这个郎中啊，
0: 是对。
2: 叫吴用没用，就别老插嘴啊。
0: 我们俩说我们的事儿啊。
3: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哎，我知道。就是帮厨的事儿吧。
0: 帮厨找谁不能去帮厨啊？石红啊，我上次听完你给我唱那个曲儿啊，我是满脑子全是那个调儿。哎，我还真想听你再给我唱一段。
1: 哦，你来找我，就是想听我唱戏啊？
0: 不光是我想听你唱，那天所有听着的人都想听你唱，一上午呢就问说那个世红来了没有啊？你别说，你一唱完我的生意好多了。
1: 那我要是去帮厨，还得唱啊？
0: 你就再唱两句吧。
4: 我觉得吧，这帮厨就是帮厨，唱戏就是唱戏，这些帮厨和拉客是两回事儿。你说清楚了，你说是把我都给说糊涂了，到底是帮厨还是唱戏拉客去啊？
0: 不是，你这个郎中怎么回事啊？我们俩说点事儿，你怎么老插嘴啊？
4: 是我这不是给这个世红调电视呢吗？没事没事，你们说啊。
0: 听说过郎中修理人的，没听说过修理电视的呀。
5: 三，忙。
6: 行。
5: 哎呀，不要是吧？
6: 不要。
5: 小四儿，
6: 这老 K，
5: 两万。你挡一下嘛，你挡一下咋打的？
6: 我没有嘛。
5: 哎，再来，
7: 哥，天也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洗衣服。我
5: 要蒙弟，这，你洗啥衣服嘛？衣服啥时候不能洗啊？你洗了明天脏，再玩会儿。
6: 就是我今天肚子也不舒服。
5: 你肚子啥不舒服的？你饿了是吧？你晚上回去请你吃饭啊，就这行。
6: 你看，你媳妇还在旅馆呢，你回去陪媳妇去呗。
5: 哎呀，不管他，玩牌。哎，肚子疼也得给我忍着。哪这么多毛病？天还没黑呢。我告诉你啊，你们谁走，我扣人工去。快，谢谢。哎呀，小子手气真……哎，
8: 嫂子来了。
5: 哎，你咋来了？
9: 这下班都半天了，你咋不回去呢？
5: 这陪兄弟们玩看的嘛。
8: 嫂子来了，你就跟嫂子先回家吧。我俩
6: 陪媳妇儿，陪媳妇儿。
5: 哎，别走，
6: 陪媳妇儿，
5: 你别走嘛，你回来，等着明天。
9: 走吧，回家。
1: 哦，你坐，你坐。那啥时候啊？
0: 反正就这两天，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随时过去。
1: 那我准备啥呀？
0: 你不准备也行，张嘴唱就行啊。
1: 那不行，那既然要去唱，那就还是要准备准备嘛。
0: 那你就再给大家唱几段新的曲子啊！你听我说，那些听完你唱的人，还真爱听。世公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唱的有多好听。
4: 哎，二位，对不住啊，那个打断一下。那个，你们两个谁上去帮我动动那天线去啊？这电视啊有没有影儿？这主要是靠那个天线。
1: 我去吧。
0: 我不是哪有让个女的上去？你咋不上去啊？
4: 不是我这看那个影儿，我看着电视。
0: 那我去啊。
4: 麻烦了，唐叔。
9: 你小心点啊。
4: 哎，师傅，你进去帮我看着电视有没有影儿。
9: 啊，你小心点。
4: 师傅，你看点电视有没有影啊？有影你就说话啊！
0: 我咋整啊？
4: 哎，唐师傅，麻烦您啊，把那天线呀往左边转三圈，来转三圈，慢点转啊，慢慢转啊。
0: 师傅，有影的就说话啊！你一说话，我就让唐师傅停啊！来转，慢点转，来，慢点转，来，
4: 转完三圈了，
0: 完了，有影吗？
9: 没有，还没有呢。
4: 啊，哎，唐师傅，对不住啊，您再往右转三圈啊，慢点转啊。师傅，有影就赶紧说话，我就让唐师傅停了啊。
9: 没有，
4: 转完了。三圈。啊，唐师傅这不对呀，您看，您刚才往左转了三圈，您现在呢又往右转了三圈，等于转回来了。您再往右再转三圈，等于是六圈，转六圈。
0: 这个郎中，你好好说话，现在转回来了，怎么转？
4: 赖我啊！我说错了，您往右转六圈，
0: 再转三圈，
4: 再转三圈。师傅，你说话啊！
9: 啊，没有，还没有呢。
4: 啊，行，有了你再说话吧。
5: 装完了，
4: 装完了。
5: 这石红有影吗？
9: 没有，没有，没有。
5: 唐师傅，麻烦您啊，你把这电线呀往高了举，举高点。对，越高越好啊，再往高了举。对，往高了举，使劲。
4: 还高啊？
5: 对，再高。有影吗？您别转这天线呀！
4: 不是，他缠上了，我得转转好了举啊！
5: 小心点，别掉下来啊！有影吗？
9: 还没有。
5: 唐叔，您再往高了举，想办法，你想办法往高了举。您要是能站在树上举着天线就最好了，啊！志宏，你赶紧拿，看看有没有影。不是，唐叔，
2: 你来，
5: 慢点。
2: 不是，你这跟郎中有问题吧？让我举高，还让我爬树上去。
5: 是，不是你可能是误会我意思了。这爬树上不是天线就举高了吗？
2: 不是，那你个高，你上去举去啊！
5: 你瞧，我给你解释解释啊。你看啊，咱们这待这地方啊是一个山洼子，这电视呢主要靠这个天线接收这信号。你把这天线举高了，这信号就能接收上了。你知道接收信号了，这是您。
3: 你不是说电视机吃垃圾果吗？到底能不能看呢？哦，
5: 二极管，
2: 缺个二极管，你在这摆弄天线，你啥意思啊？
5: 哎，那个唐叔叔给你那肉夹馍好吃吗？
3: 好吃，
5: 好吃，赶紧吃去吧。
2: 啊，石红啊，石红，我跟你说，你眼睛放亮一点，你找这个修电视的有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5: 唐叔，你瞧你，
2: 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5: 误会了。
1: 我发现这唐一刀跟吴郎中最近好像跑得挺勤呢。
10: 都几点了，你还不回去做饭呀、
1: 啊？他俩对你好像都有意思，你胡说个啥呀？要我说，这吴郎中吧，长得挺斯文，待人也挺和气的，但不行啊！你说他这个成天这村串串，那村串串的，也没个正经窝，这不行。要我说这个。唐一刀行，长得他粗了点儿，但是他是有个手艺的人呢，他也能那个啥，帮衬着家里，他也有家底儿，你说是不是？
10: 冰箱，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咋过啊！
1: 你看看你，这每天这四个孩子一张嘴等着你呢，你是个女人，你又不是孙猴子，你以为你啥都能呢？这找个后爹多好啊，这有个靠山，
10: 还不会去给娃做饭去啊？

0: 牛
1: 啊，牛啊！
0: 谁啊？
1: 牛啊，出事了！

0: 你是牛旺是吧？
1: 啊，
0: 那个长全是你家亲戚？
1: 啊，不是，我们是一个村的。他咋样了？
0: 也没事，就是手受了点伤。
2: 哎呦，这手受了点伤，你吓死我了。
0: 那个，这个是1000块钱医药费，他正在里边处理呢，你先进去看一下吧。
1: 哦，好，好，
0: 我先走了啊。
1: 好，谢谢，谢谢。
2: 哎呀，咋这么多钱呢？
1: 还长全呢吗？干嘛呢？你好，请问一下，那个王长全在？
3: 你好，你找王长全是吧？
1: 哎，是是是。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我们是一个村的，过来看看他。哎，他怎么样了？
4: 他现在这个情况不太好，命是保住了，但是胳膊就……
1: 什么意思？
3: 他这个情况得截肢。
1: 截肢？

0: 手术他需要休息，你这么闹他能休息好吗？啊，行了，别闹了，
1: 我不能让他胳膊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嫂子，
0: 我知道，你别闹了啊，别闹了，这是医院啊，别闹，你让他好好休息啊。长圈儿，你咋就没照顾好自己？
2: 长圈是工伤，他们得负责，我现在找他们去。
0: 我跟你一起去，毕竟我是长圈的家里人。
2: 走，
3: 我也去。
0: 翠翠，你就别去了。你看慧慧现在这个样子，你替我照顾一下她。这是钱，你先拿着啊，你一会儿赶紧交了，别让人家再催咱了啊。
3: 爸爸，你照顾好长圈，你别闹。

0: 不是长拳手伤了吗？现在一整个胳膊都没了。那上次不是赔过你们钱了吗？
1: 赔偿过我们，就一千块钱。我问你，我一千块钱我要你胳膊，你给我吗？
2: 就是。
1: 还有，长拳这是工伤，你们必须得负责。
0: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
1: 那谁能管着啊？
3: 你们老板呢？
4: 怎么回事？闹得轰轰的，你谁呀？
1: 我找你们老板。
0: 怎么回事？
1: 他跟你们在这儿干活。
0: 这个事儿啊，那这事儿你得找我们老板。那你老板在哪儿啊？
1: 老板不在。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哪儿了？不知道。
1: 哎，不行，我告诉你，哎，不能走，这工伤你这不能走。哎，我们村那是工伤，你不能走，工伤，我们不能走，这事儿。哎，我们村那是工伤，你拿着吧，工伤，你们必须得走。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0: 你这是咋了？
1: 我拿长条在工地干活，把胳膊给伤了。你这有钱没钱借我点儿，
0: 我给你拿，不着急啊。

0: 借给我，等我有了，我晚上还给你啊。
1: 不急，
0: 那我这会儿要去医院，我先走了。
1: 我跟着去啊，不用了。
2: 长城这事啊，真是没想到。你先拿着，拿着。
3: 哎，那我尽快还你啊。
2: 救人要紧，不急不急啊，不急。
3: 那我走了。
2: 不够再说啊！
1: 哎，
2: 不够再说。

0: 这是大伙给长全凑的钱，拿着吧。
1: 出这么大的事儿，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2: 支书，大伙过得都不宽裕，这钱我不能要。
0: 你们家这不是出大事儿吗？拿着，是大伙一份辛苦。是我，你也别太着急。真要再把你急出好大的，这家人就真不好办了。油炸困难跟我说，能帮的忙我全帮。

实在帮不了了，咱还有一村子人呢，啊，大医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医院又来催了，没啥，我带钱来了。你看，乡亲们都给接了，也就这样了，能帮上忙的都帮了。没事，咱先给医院交上，我就不相信咱交不上钱，医院还能把咱赶出去呀？啊，回头我再想办法。
1: 不是，嫂子，咱这点钱老是凑着，凑不齐老欠着，
0: 这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医院早晚得不愿意啊。
2: 有办法，我身体好，大不了还可以卖血嘛！啊，
0: 嫂子，你不能去卖血，
1: 卖一下。
0: 哎，醒了，醒了，吃点啥？想吃点啥？
2: 嫂子，
0: 哎，
2: 我要出院了，
0: 你出啥院嘛？你这病了，大夫说了，你得好好治，你不好好治的话。
2: 要感染了，
0: 对，
2: 那麻烦可就大了。嫂子，咱家日子刚过好一点，别又落下亏空。
0: 长全，你别管大家，先把你病治好了，咱再出院。
1: 就是，你别想这么多，
0: 你好好养病不行？
2: 嫂子，你们到处借钱，这日子以后咋过呀？妈咋办？ 我咋办？你们咋办？你们这么多人的命，换我这一条命啊！再让我躺到这儿，我就去死了。

0: 来，你们也忙了一天了，都快去歇着吧！啊，都去歇着去。还有娃呢，长全儿，有妈呢。嗯，
1: 行吧。

我们守来守去，最后就守了你一个。 你可得挺住啊！你要有个啥伤势，妈身边可一个人都没了。

你要疼，你就喊两声。

0: 放心。
1: 哎，
0: 啊，
1: 妈放心。
0: 妈，
1: 嗯，
0: 不哭啊，没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不哭啊，
1: 啊，
0: 真不哭。

0: 是让我的方子抓到药吧？是。哎，跟那个老板最后谈的咋样啊？还咋说呢？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1: 不是，
0: 那这就算完了。哎，我也不想算，可是我有啥办法呢？厂长现在是这个样子，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得把全家的吃喝先顾上。
1: 那就真的不找了。

0: 找，必须得找。叔公，我想了，上次是咱们没经验，这回你看我，我再去一趟，让他跑，他往哪儿跑他？
1: 老王，要我说算了吧，咱们乡下人斗不过他们。
2: 哎呀，你不管你不管，他反了他了，我就让他看看马王爷几只眼。
3: 哎，要我说呀，你还是别去了，我去，城里呢我熟。
2: 而且从小啊，我在那片长大的，多多少少也算是一号人物，所以说他们会给我点面子的。
0: 哎，别，你就算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去了，我现在城里比你熟，就再说了，长圈万一烧起来啥的，还得你在这儿吧，是不是？我自己去就行。
2: 哎呀，行了，还是我去吧。不是我吹啊，我往那一站，那个老板能乖乖的出来给咱们赔不是。
0: 这都什么年代了，都现在年轻人的天下，人谁认识你啊？我告诉你，我有个兄弟就管那块，没他搞不定的事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万一带你去打起来动手，我还照顾你，你不用不用都不用。
2: 哎，等等，那个，要不这样，咱俩一块儿去。
4: 那既然你们俩都这么有底，那咱明天找他去。
0: 对，找他去。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咋样了？这伤？没事儿，这是皮外伤。哎，对了，你这伤怎么样？啊？
1: 我没事儿。快坐吧，啊，来，坐，坐。还说没事呢。
2: 都肿成这个样子了，没大事儿，皮外伤。牛旺呢？牛旺有大刺儿呢。
0: 别人的事儿你就一直都管着，疼吧？
3: 轻点，轻点。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都管别人的事儿干啥呀？啊，他是给你房子还是给你地啊？
3: 行了，别说了。
2: 就这出去，这么大人还打上架。
0: 只要跟这杨志宏有一点关系，你肯定就往前上。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哎，行行行行行行，我不说，来来来，我跟你说，
3: 你说你我这一提到杨志宏吧，你就翻脸。
0: 我不说。
3: 快点快点！
0: 轻点轻点，
3: 你使劲好的快。
2: 啥呀？哎呀，
3: 不弄死我，疼死我！哎。
0: 你说这帮愣头青，不认识牛旺，你还不认识我？别着急，等过一阵子呀，我找几个人，我把他们那老窝给端了去。哎，
1: 都啥时候了，还跟他们计较？今天挨打还没挨够啊？
0: 他们不认识我吗？我让他们好好认识认识我。
1: 别吹了。
0: 还挺疼。

0: 怎么了？这是啊？你说说，长全是出去打工的，这好好的一个人，这胳膊说没就没呀、啊？他们凭什么不管不顾呢？我就不明白，咱农民真的没地方说理吗？啊？
1: 别哭了。

0: 谁让你去了吗？你是去干啥的？
1: 张军儿，你咋说话呢？嫂子不也是为了你出头的吗？
0: 我说过了吗？你们别管我的事儿。
2: 啥你们我们的？你是不是这个家的人？你要是这个家的人，你的事儿就是家里的事儿。
0: 我都成这样了，我让你跟着受罪啊？
1: 我没觉得我在受罪嘛，我就是不想让别人欺负你。
3: 刚才事儿，牛爸跟我说了，把长全闹成这样，他们不管，白打人是吧？说，
4: 我们不要那个钱了，下次我不让牛王跟着我们去要钱了，你放心啊。
3: 凭啥不要？要，不争馒头争口气。
4: 不要了，不要了，再要非得把命搭上不可呀！
3: 那也得要。他凭啥欺负人啊？就因为咱是乡下人。 乡下人也是人，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他。志宏，这个事儿叔支持你，告他一告到底。

0: 哎呀，你有啥怕的？我俩在呢嘛。就是的呀，你好像害怕的呀。这次这律师是我们一个朋友，我跟你说啊，你见着他，你就跟他说。
1: 我说啥呀？我一看到我害怕，我啥都不会说了。
2: 事实啥样的你就说啥样呗。
0: 就是。
2: 实话实说呀。
0: 就是。再说了，你先说，你说不对的地方，这不是还有我吗？
2: 是。
0: 啊，哎呀，素质。
3: 哎，焕焕，
0: 你咋能不去吗？
2: 你要是不去的话，长圈这官司咱还咋打呀？
3: 是啊，你就宁愿看着长圈这个样子吗？
2: 我不想看长圈这样啊，嫂子。
3: 那就是嘛，你看看人家郎中，人都被人打了，还为长圈这事东跑西颠的呢，你咋能往后缩呢？就别说我了，我跟你说实话啊，这时候啊，真不能退缩，不能害怕。你害怕，那会儿长他人的威风了吧？那别人都不好说啥了。
0: 现在呀，
4: 就得壮起胆子来。嗯，就是。啊，行。哎呀，我们在呢嘛，啊，别怕，走，行，走。通过你们的介绍啊，长圈这个案子我基本上了解了。
0: 嗯，
4: 你们放心，只要交给我，咱稳赢。这个案子呢不难，你们只要。

0: 考虑，要不要打这个官司？如果要打这个官司，我就全权负责，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就行了。啊，
1: 行。
0: 刚才你们说这个事儿，我听了以后呢，这个长拳这个病啊，是应该定在五级伤残了。我算了一下啊，这个加上这个医疗费、赡养费、误工费，还有什么精神损失费一块儿的话，我啊，最少那掏出来3万块钱。
2: 3万，嫂子，咱这官司打对了。
1: 行，啥也不说了，老李，这事儿啊，交给你就交给对了，你一定得尽心办，好吧？
0: 你放心，你放心啊。
1: 那我干了啊，我干了，来来来。
0: 咱们都是自己人，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1: 我谢我谢。
0: 但是咱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啊，亲兄弟明算账。
1: 好，
0: 你们呀要先付我3000块钱的好处费。
3: 3000？
1: 哎，不对吧？不是不是，说这个钱的事咱以后商量嘛。而且这一下咋这么多呀？
0: 商量是商量，我没说不要是吧？这也不多呀。哎，你们到外面打听打听去。那其他人都给你要12%，有的还要15%呢。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要10%。
1: 这10%也3000块钱呢，这他们哪拿得出来呀？再说了，这官司还没打呢，咋就先要钱呀？哎呀，
0: 行有行规嘛，你没钱谁给你办事儿啊？现在是吧？
1: 不是，
0: 再说了，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是不是？
2: 嫂子，要不咱这官司别打了。
3: 打，一定要打。
1: 老李，这个律师费啊，我们从来就没想过不给，但是呢，这一下子实在拿出这么多钱来也，而且这钱实在有点高，你再看看啊，看在我的面子上能不能再低点？
0: 你这已经是最低了，不能再少了。这要是让同行知道的话，那还说我砸行情，我以后还怎么混呢？
3: 狄律师，我们真的没带那么多钱，你看能不能咱们再商量商量？
0: 哎，这样吧。你呀，先别叫我律师，我呢就是个调解员啊，就给别人写过几个状子，你就叫我李调解吧，啊。
3: 那李调解，你说，这能不能再商量商量，再低点儿？
1: 你再给低一点儿啊！
0: 看来你们真是没钱啊。你同意不同意调解？
3: 啥调解呀？
0: 就是俗话说的私了。
3: 咋私了？
0: 那个老板啊，我给他打过几次交道，我去找他好好谈谈，好好协商协商，在保证你们的利益下，你们就给我2000块钱辛苦费，这行了吧？
3: 2000也没有啊。
1: 老李，咱俩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吧？啊，你总相信我吧？我打保证啊，他们不给你，我一定给你，行吧？你先把那3万块钱要回来，要回来以后肯定马上给你这2000块钱，我们答应了，行吗？
0: 行，那还有啥说的呗？哎，那你都说了对不对？
1: 谢谢，
0: 来，喝一个，好吗？
1: 对，先办。
0: 你们先付我500块钱定金啊。
2: 李律师，我们真没这钱呀。
0: 500都没有啊？说的也都说了，你们也都听明白了，我呀还有事儿呢，是吧？我先走，你们回去好好合计合计，商量商量。
4: 谢谢啊，谢谢。
0: 你们商量商量，
1: 老李商量好。
4: 别着急，浩浩，你还有多少？
5: 有，这有就有几十。
1: 我这还有，拿着。
2: 没有。
3: 李律师，你拿着，所有带的钱都在这儿了，你拿着啊。我们乡下人进趟城不容易，这来了就想把事儿给办了啊！你多帮帮忙啊！
1: 老李，你先拿着，甭数了，不够我不给你，行不行？
0: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咱都是一家人是吧？哎呀，你看你说这话都见外了嘛。这个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来，坐。

0: 那行，浩浩，你去了以后，你跟他老板呀，把你想说的，把你的诉求，你都跟他说清楚啊。别怕，你去，完了我们在这儿等你啊。嗯，
1: 走走走。
2: 你别怕，我们在这儿等你呢。哎哎，
3: 都那么干了啊！嗯，呀，李大律师，李调解，你咋来了？
1: 你不犯事儿，我能来吗？
3: 这话咋说的？我能犯啥事儿？我一良民。
1: 你要是良民啊，就没坏人了。
3: 这是，哎，这是你新娶的媳妇儿？
1: 什么媳妇儿啊？长泉家的
3: 啊，这么回事啊？
1: 哎，知道什么回事就好。行了，这事儿就好办了。
3: 嗯，
1: 长话短说，好吧？啊，长泉这个事儿呢，我把这个费用算了一下，各种费用加起来呀，3万块钱。你给人家3万块钱，这事儿就算了了。啊。
3: 好，不就3万吗？给，
1: 仗义，这才是大老板呢！哎，你听见了啊？厉害！
3: 你先回去，咱俩单谈。
0: 哎，啊，那李律师人咋样？
4: 人挺好的呀。
0: 我咋看他长得？
4: 他长得就那样，这办事好着呢。
1: 哎，你想把我那个？
5: 好说好说好说。
1: 你先给我嘛，咱以后这不就我那么一点钱，你给我算。
3: 你还想不想要钱？想要钱，赶紧走；不想要钱，你就待着。
1: 好。我先走，我先走啊！你们俩先慢慢聊吧啊！好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6: 你去哪儿啊？

0: 这尸怎么出来了？那换换呢？
1: 我去看看。
0: 换换怎么没空？
1: 慢点慢点。
0: 李律师，
1: 哎，
0: 谈咋样啊？
1: 咋样？啥咋样？我从马一切搞定。那个老板啊，什么条件都答应了，当时就要说给钱。
0: 真的？
1: 这样，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换换呢？
1: 那个老板说跟他谈点什么事儿，放心放心吧啊，我先走了。
0: 哎，
2: 你走啊？
0: 啊。
2: 坐，你把钱给我吧，我就走了。
1: 坐下吧。

钱我有的是，可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想要钱可以，一杯酒100块钱。100块，喝，不要拿走了。

0: 你这是晃晃去了这么长时间，咋还没回来呢？这大白天的，应该没啥事吧？
1: 那万一出点啥事呢？那咱俩进去看看。
0: 啊，去看看吧。
2: 追来了吗？

0: 没有，没人追来吧？
1: 没有。你歇会儿吧。
0: 哎，放下。嗯，
2: 啊，焕焕，我嫂子，我嫂子，
1: 我在呢啊，我在呢。
0: 是我。哎，那应该没什么大事了。啊，这儿呢，你应该是安全，他们追不上来了。啊，你照顾焕焕，我回去啊。
1: 你干啥去？
0: 我找那个王八蛋去。拿了钱就这么办事儿啊！
1: 哎，别去了！
0: 正好呢，我找那王八蛋去。
1: 危险，你别找他们了。
2: 嫂子，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浩浩，浩
2: 浩，嫂子救我，嫂子，
1: 我在这儿呢。
2: 快救我啊！
3: 哥，啥时候煮好饭呀？我和妹妹都饿死了。
4: 对呀。弄得我们一两回，我的肚子都叫了。
5: 快了快了，我火打不着，我也着急啊。嘉荣呢？
6: 嘉荣他，
3: 我也不知道呀，应该跟外面的小朋友玩去了吧。
5: 那你去看着嘉荣，不要让他摔着。佳慧，你去帮我抱点柴火来。
6: 好。

0: 放辅料吗？
1: 放点辅料，现在开始放辅料。小时候你搭把手，你帮那个，
0: 你把那鸡蛋给我切两根，
1: 帮一起。好，这开卷了呗，现在。
0: 卷了。
1: 好，我来个特写啊，
0: 嗯、
1: 来吧。
0: 卷了啊。
2: 我是土生土长的三河村人，亲眼见证了村子从冷清的村落，变成现在热闹非凡的网红新村。以前村里的好山好水、优质农产品走不出去，很多年轻人只能选择在外务工。我当年为什么选择回乡创业做乡村直播呢？就是想换一种方式来守护我的家乡。
3: 内蒙古自治区锡安盟乌兰浩特市三河村是一个有着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达斡尔族、满族六个民族的村落。三河村因阿木古朗河、龟流河、陶儿河三条河流交汇而得名。多年间，三河村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高如是土生土长的三河人，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他与镇村干部

0: 部、乡土能人和返乡青年共同组成了直播助农百人团，让50余种产品跨越山海销往全国，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数字动力。这段时间，高如想将村里的泡菜、米肠一起搬到直播间，可是由于食品认证的问题遇到了困难。
1: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不是特色村吗？我想卖咱们村的，通过线上来卖咱们村的泡菜和米肠，但是这个他要上架的话得需要 SC 的认证， SC 认证他得要那个工厂，就是比较严。我想能不能就是以咱们村为一个集体建一个什么工厂。
2: 这个你这想法我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研究，跟上级领导已经开始申请了，已经存到项目库了。我跟那个山东那头也那个联系他们那个设备了，设备这些东西做挺多，那个辣白菜、那个芥梗，还有什么萝卜条啊，一系列很多东西，打糕、米肠这些东西全有。我们村里一定是大力支持你们的。
3: 欢迎新进直播间家人们，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啊！今天主播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点就是咱们三河村金达莱餐厅的主理人的妈妈种的这一款顶花带刺儿的黄瓜。
1: 最开始只想卖自己家的农产品，慢慢的发现村里和周边乡镇很多村民都有同样的销售困难的问题。这几年依托村里的电商孵化基地和数字乡村扶持政策，我不仅自己做了直播，我还带着村里的妇女、村里的返乡大学生一起，我教大家怎么拍摄、怎么做剪辑、怎么直播、怎么带货，不仅带动了本村的产业，也带动了周边的村子的农产品走出西安盟，走出内蒙古。
0: 乡土物产借着数字直播走出乡野，放眼整片西安盟沃野，万顷稻田正循着农时节令生长，田间精细化管户正稳稳托举着又一季丰收的希望。
4: 现在水稻来讲是属于咱们的分界已经完事了，开始就是晒田阶段，晒完田以后水稻往下根要长，长完以后呢往上长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田间管理来讲一定要把这个地半湿半干，就略微干一点，然后呢它根系往下长，这个做好这个排水，然后呢防止涝。第二点来讲是一定要做好防这个稻瘟病的工作，稻瘟病好了以后，这个稻瘟病防住了，今天咱们就已经丰收了一样。
0: 张海峰和水稻打交道已经有21年了。2014年，他创办了西安盟草原三合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了让全村的农民增收致富，他主动承担市场风险，签约农户种植的水稻，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使农户每亩至少增收100元。大家的收入增加了，底气更足了，真正实现了致富在家乡，不用去远方的梦想。这几天张海峰正忙着另外一件大事儿，那就是给车间升级改造。
4: 核心在哪儿呢？一个是释放了咱们劳动力小包装这块，还有一点是啥呢？咱们又安装了这条生产线里边拿了一个 X 光机，就重金属检测仪，就大米过来的时候每袋米都要拍个 CT 一样，看看里边到底是有没有金属类。不管怎么样，如果跟设定的数值要不一样，它就直接就扔出去了。
0: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支撑，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核心基石。三河村作为内蒙古东部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示范村落，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培育本土特色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标准化种植、产业化加工、品牌化运营，让一亩亩良田变成增收沃土，让传统农耕产业焕发新生，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4: 我是乡村振兴的见证者，同时来讲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我见证了我们家乡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吧？我受益在哪儿？因为我通过我们。

0: 山河村的竹子产业啊，来的人多了，我也把我的稻米产业也得到一个展示，同时呢，也是把我们的副产品深加工也变成附加值提高也高了，然后呢，也是也通过我们草原山河的工厂化这个经营理念，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西安盟大米的这个知名度，也让我们现在传统的一个口粮也变成走亲串友的一个佳品。
1: 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河村的蜕变是内蒙古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核心是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发展从输血脱贫迈向造血振兴，内蒙古在广袤的大地上开拓着团结兴村、产业富民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0: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4: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嘴？说，
2: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4: 牛王，你太不重视我了。

0: 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如果六十军要被蒋西中央军接管的话，大家一定要沉得住气，继续发展基层官兵的工作。
1: 陈皮他们这个营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还有士兵兄弟主动向我们靠拢了。杜岩已经同意加入共产党了，可是小刀那边有点麻烦。
2: 他问过我好几回，他说，私下里你跟沈指导员都嘀咕些什么，我再不跟他说实话，没法跟他交代了。
1: 小刀呢？他本质是好的，但是脾气太过暴躁，不太适合从事秘密工作。发展他需要掌握好时机，如果太早的让他知道事情，他很有可能会有危险。嗯。
2: 还是您想的比较周全啊，比我们俩更爱护他。陈皮，你这话明明就是话里有话。我没说什么呀，我只是说句实话。现在开的是党内会议，我有必要跟你们说清楚。我和他，至少现在是不可能的。啊，不。
1: 为什么？我个人情况比较特殊。啊，这个我了解。啊，而且现在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还会有调整，
2: 更何况现在抗战时期，每一位同志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嗯，在这个时候，也不是谈论个人情感的时候，就算是个人做出一些牺牲，也是没有办法的。陈皮。
3: 我希望你能了解这点。明白。严长官，军委会批复，同意您的主张。军委会令。 自决定独立团团部，行使师部职能，任命萧以恒为代理师长。
4: 是。
3: 刘公为代理师参谋长。
4: 是。
3: 原本职责不变，特任命庄峰晋升为中校副参谋长。

0: 地道。谁呀？
1: 如意。
0: 请进。

0: 参谋长叫你。
1: 叫我？难道就没有一个请字？
0: 庄副参谋长，参谋长有请。
1: 走吧。哦，对了，请你把我的军帽拿一下，谢谢。
2: 你小子终于露出了马脚，原来是你捣的鬼。
1: 参谋长，你在说什么？属下没听明白。
2: 少跟我装蒜，要不是你提升得太快，我都没有把握。你居然敢用廖某人的脑袋染红你头上的顶子。
1: 那您的顶子不是一并染红了吗？恭喜参谋长高升。
2: 小人。
1: 哎，未得志的都不能叫小人。要说起小人的话，谁都比不过今天的萧逸恒。
2: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萧逸恒？
1: 最起码我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早日完成上峰交代的任务。就凭这一点而言，我就要比萧逸恒高尚。我猜到你会来这么一手。这下倒是没猜着。
3: 哎，来过来看看。
4: 哦，
3: 这是最新的布防图，
4: 这是刚发过来的。
3: 你再看看这里。
4: 好，
3: 再看一下。
5: 忙完了，喝点水吧，累了吧？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不舒服坐会儿来。
6: 萧逸恒，我算是重新认识你了。
5: 你知道了？
6: 你做的好事，全军上上下下还有谁不知道啊？廖大哥对你恩重如山，他是你的老师，更是你的兄长。要是没有他廖大哥，你萧逸恒哪来的今天啊？你竟然为了早日升将军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出卖了廖大哥，就是在出卖你自己。你说你是不是打算把我也卖了？你说。
7: 美兰，这是军营，不要在这儿吵好吗？都别看了。看什么看呢？
6: 你是个大男人，做事情应该敢做敢当。
7: 我以后会跟你解释的。
6: 不用了，没有以后，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
7: 你说什么？
6: 离婚。
7: 你再说一遍。
6: 我要跟你离婚。
7: 江美兰，你疯了。别冲动好吗？
6: 我不要一个小人做我的丈夫，永远都不要。
7: 江美兰，江美兰，
6: 不然我。

0: 报告。
1: 进来。

0: 如意，辛苦了。
1: 参谋长，我来翻译吧。

0: 你别再这样了，你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呀。
1: 是我自己的错，是我看错了人。
0: 也许这中间有误会呢。再说不管怎么样，你也要先保重自己才行。
1: 我不想保重了，我现在想死的心都有。
0: 你瞎说什么呢？
2: 阿妹，你别胡说啊，你等着。
0: 哎，小刀，你别添乱了。
3: 他进来了。
2: 小野，你果然是个小人啊，背叛廖大哥，又欺骗了美兰的感情。
4: 我没有。
2: 你没有？还给你狡辩。
5: 我冲天发誓，我以前没有欺骗过美兰的感情，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2: 以后？你混蛋，没有以后。
5: 江小的，我要不是看在美兰的份上，
2: 我早要了你的命。
5: 我知道你一直想杀我。
2: 你来啊！
5: 你杀了我阿爸，
2: 你的命早晚是我的。
5: 美兰，你果然是没看错他，
2: 他就是一个小人，也从来就没有想放过你。
4: 以后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怕大伙笑话你。
5: 江小刀，我跟你说，你以后再敢摸我掌门的话，我一定枪毙了你。
4: 行了，
5: 我江小刀的命不值钱，但我一定不会死在一个小人手里。
6: 哎，以后怎么回事？啊！快去叫美兰。
7: 我叫她能来吗？
6: 喊别人。
7: 好。
8: 在这儿回来，来看看了啊。
9: 叶总总，我是警长。啊。
0: 行，上我那说去吧。进来吧，随便坐。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10: 啊，佩琴姐，我刚从昆明来的时候，给你带了很多云南白药。
0: 你交给美兰就可以了。
10: 云白药的曲老板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
0: 谢谢曲老板还记得我。
10: 大家都很记挂你，朱先生还专门嘱咐我，让我有事情一定要找你。
0: 朱先生是谁啊？
10: 是一位可以治疗心病的大夫。
0: 如一同志，你好。
10: 佩琴同志，你好。
0: 为什么突然来找我？
10: 我刚刚接到密电，上峰命令刘恭维、庄峰以及你，必须干掉廖市长。
0: 看来他们是要斩草除根。
7: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等廖市长离开驻地，我就尾随上去，保证一枪毙命，绝对不留任何活口。
11: 把任务交给你，我没意见，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干这种脏事了。你别哼哼，要想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必须得好好盘算一下。
7: 那就把它放得远一点再跟上去，保证一枪结果了。
11: 废话。
7: 什么意思？
11: 这里四通八达，你怎么知道他怎么走啊？
7: 他离开的时候我就会派人跟踪。
11: 你别忘了，廖师长是航务出身，摆脱跟踪会有很多的办法。佩琴，
0: 隔墙有耳，怎么你俩忘了吗？
7: 沈少校，此事与你无关。
0: 能接近廖师长的除了我 你们俩谁可以？
11: 庄枫，你让佩琴接着说。
0: 我护送廖师长去云南，这样一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庄枫，
7: 你凭什么认为廖师长会信任你？
0: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你别忘了，他一直以为我是卢汉的亲信。
11: 庄枫，就按佩琴说的办吧。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动手的地点要接近日军的防线。
7: 嫁祸给日本人？
12: 阿哥，不要再为我担心了，我真没事儿。
13: 离婚这么大的事情，能没事儿吗？
12: 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你别啰嗦了。
13: 我是你阿哥，我看你这副样子，你说我能放心吗？
12: 你现在不应该担心我，你应该担心另外一个人。
13: 谁？
12: 还装？
13: 啊，你说沈佩琴啊？我一会儿就准备找他，而且我跟你说，我这次想彻底跟他摊牌，真的。
12: 那你就痛快点，过了这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
13: 啥意思啊？
12: 再坚强的女人也受不了热烈的追求，要是错过了，怕你小子后悔一辈子。
13: 你不对啊。我以前对你不也是热烈追求，你还是开玩笑。对佩琴啊，我尊重她，我不想对她死缠烂打。
12: 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这边啊真的没事，你就不用担心我了，赶快去吧。
13: 阿妹，我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对萧逸恒下手挺狠的，但是他就没还手。
12: 他活该。
13: 可是陈皮说啊，把他打吐血了。
12: 什么？
13: 我不知道我是下手太狠，还是他急火攻心。所以阿妹，离婚这件事，你应该再想想，考虑考虑。
12: 有什么好考虑的？就这样吧。
13: 你看啊，我那么狠的打他，他都不还手，这很不正常。按常理说，最不会背叛廖大哥的应该是萧逸恒。但你想，现在多奇怪。我回到家以后跟陈皮也商量了一下，他也觉得不正常，所以会不会是他有什么事情在隐瞒我们？
12: 能有什么好隐瞒的？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也别瞎想了，我这真没事儿，赶快回去。
13: 阿妹，
12: 回去吧，放心啊。

0: 大哥，这次可是把我害惨喽！受点委屈，可以让男人更成熟。可在他们心目当中，我就是个小人呐。小到敢打我，美兰也在跟我闹离婚呢。也好，这也证明当初我没有看错小道啊。他的确是个好兄弟。 运气更好，你能娶到美兰这样的好姑娘，真是你小子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1: 可这以后的日子，我在他们心目当中就。

0: 这日子还怎么过啊？光这些唾沫就能把我淹死了？啊！
1: 我听说小道把你打得吐了血，这样一来，蒋委员长的手下就可以更加信任你了。
0: 您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
1: 现在只能这样选择，至少可以把这支光荣的部队掌握在咱们自己人手里。我已经接到命令，我马上就要归属到薛岳的战斗队伍。3年前他和龙主席有过过节，现在他会不会拿我来开刀啊？
0: 你只记住一个字：人。
2: 万一我忍不住了，
0: 我很佩服张自忠将军呢。七七事变之后，他也是被千夫所指，他背负着汉奸特务卖国贼的罪名，那么长时间。
3: 到了临沂保卫战，他不还是用战功自证清白了吗？
0: 我相信你萧一恒有朝一日。
1: 一样也会被大家理解的。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忍不住的话，还请您多谅解我。一恒啊，我相信你。先不说这些了，说说眼前的事儿吧。我派大虎带一个排护送您回云南。
0: 哦，有人向我通报了一个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0: 委员长已经下令想干掉我。那我派小刀带一个营护送您回云南吧。啊，不必了。大虎带一个排就足够了。
1: 您那么有把握？
0: 因为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与我同行。
1: 可以信赖的人？谁呀？沈培琴。哼。
0: 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她到底是哪路的朋友？她和我心里所想是不是一样的？有些情况现在还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陆军长十分信任她，有她的保护，我的安全你就放心吧。您还是小心为妙。一恒啊，再见吧。
4: 小刀，可以进来吗？啊，你是来专门为我送行的吗？对啊，我是特意过来跟你告别的。怎么那么客气啊？
1: 进来吧。这是谁啊？
4: 裁缝。
1: 江小刀，你这是唱哪出啊？
4: 谁知道你别管了，时间也来不及了。师傅，开始吧。

0: 如意，你辛苦了，严守电台，不能遗漏任何一份电文。
1: 好的，您放心，只要有密电，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0: 小刀，怎么突然想起来要给我做衣服呀？
1: 深知道，陈皮都跟我说了，你现在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可是咱们应该都知道，总是有打完仗的那一天。我希望你这次完成任务回来以后，咱们再见面的时候，你穿上我给你定做的衣服，听听我的心里话。
0: 谢谢你。
1: 为什么要谢我？ 我不管你这次怎么答复我，这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更不想错过一个我真心爱的女人。我不管她的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想让她知道，我真的很爱她。
0: 如果他拒绝你了呢？
1: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样做了，我一生都不会后悔了。佩锦。

0: 我想他会答应你的。
1: 谁呀？
0: 参谋长啊，怎么行动有变化吗？
1: 佩琴又见外了，应该叫我宫维
0: 啊。宫维，你是特意也来给我送行的？
1: 为什么要说也呢？我是代表我个人专程为你送别的。这一别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相见，你也知道战场上枪炮无眼，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福气再和你说说心里话。
0: 宫维，你别说得这么丧气，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这些话等到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吧。
1: 我这些心里话足足憋了快四年多了，你知道吗佩琴？我原以为等待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敬意的美，可是它让我尝受到了煎熬的苦痛。而且当我得知有竞争者以后，我的压力倍增，我不想再等待了，我要把我心中绽放的花朵献给我最心爱的姑娘。
0: 宫维，你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出口成章。
1: 不不不不，我在你面前才是诗人，只为你写诗。我平时嘛就是俗人一个，是你解放了我的灵魂，点燃了我的生命，激发了我所有的才华。
0: 宫维，你给我说实话，那个东西你戒了没有？
1: 我听你的，早就戒了，真的。
0: 刘宫维，你别忘了，我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我可不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
1: 佩琴，我很感激你，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会把它彻底戒掉。感谢你没有向上峰揭发我，这就是你对我的关心，对我的表现，我真的很感动。
0: 你如果真的感动，你就真的把它戒了。我希望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个健健康康的男人。
1: 佩琴，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把它戒掉，真的。
0: 那你就用实际行动让我信任你。
1: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1: 哦，对了，我是来跟你说一件事情，行动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装疯是个真疯子，我怕行动起来会误伤你。你应该清楚两条路线都有我们自己人埋伏，枪响之后你一定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要答应我别逞强。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用柳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

0: 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北锅，我们做糊糊了的，我们做糊糊包糊了，花生皮蛋儿的，这里面过了八蛋，大的心，这能养活来的。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1: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密卡，就是眼人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个哈密卡的服装上的。
0: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炙燎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的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欢乐

0: 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下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多年以来，福彩宫已经持续深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全区每年数百名脑瘫、孤独症、先心病、听障孤残儿童通过福彩资金支持的明天计划项目完成手术与长期康复，大量重度残障儿童经系统康复，实现自主行走、语言沟通正常入校。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源自大众善意，每一份温暖帮扶都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福彩助力，守护明天。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上一期小店烟火中，我们走进了乌海市的公乌素镇，认识了扎根小镇经营彩票店22年的王永军，感受了小店里邻里相伴的温暖日常和真诚善良的烟火底色。今天呢，我们再次重返这间小店，继续挖掘发生在方寸柜台中更多平凡又有趣的故事。购彩呢，是生活里一份温柔的期许，幸运呢，也常常会不期而遇。就在一个多月前，王永军的站点传来了喜讯，一位老彩民在这里幸运斩获福利彩票双色球2等奖。6月25日，王永军的站点幸运中出一注双色球2等奖，单注奖金高达37万元。
1: 这个是我卖双色球以来，这是我这儿的最高的一次奖。经过2次调整那个奖金以后，2等奖的奖金大幅提高，比原来这个2等奖基本上在10几20万左右。那这回调整完奖金以后，他正好赶上调整奖金以后的高奖金额度，他这个奖金达到了37万。但是他的上一期中的人太多，2等奖才6000块钱，他太幸运了。那天早晨5点来钟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来这儿那个给他拿上票，因为他是靠微信打的票，我也替他挺高兴的。我也希望我们彩民中个2等奖更高的，中个500万。
0: 购彩本身就是一份随心机缘，有遗憾也有惊喜，小奖添乐趣，大奖暖人心。更难得的是，这份意外好运总能催生善意，传递温暖。早在2008年，这间小小的福彩店里就发生过这样一段暖心故事。
1: 有一个老太太中了10万块钱，当时正是汶川地震，老太太当时就把这个钱拿出一部分直接捐过去了。她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对我触动特别大。如果我要不开这个，他中不了这个奖，他想捐款他都没这个钱。其实是用我的行动，用我的买卖，间接的帮助他赞助了咱们汶川地震。其实我也无上光，因为我给他传送了一个纽带，这就对我触动相当大。我说哎，我这个关键性作用挺大的，就这样了。
2: 这个事业是很值得。
1: 哎呀，崇高伟大，确实是。
0: 老太太的善举彻底改变了年轻时的王永军。起初经营彩票店，他只当成养家糊口的普通买卖而已。可22年坚守下来，他慢慢读懂了这份职业不一样的价值和温度。2004年，王永军所在的公乌苏镇工矿产业发达，汇聚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看准彩票行业的发展前景，他让妻子开了家彩票店，自己找了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兼顾2份收入。
1: 一开始我接手规划的时候，我还继续受聘于厂里工作，让我媳妇儿一个人她在这儿盯的。结果呢，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盯不下来，因为每天的打彩票的人比较多点，还要写号，还要跟彩民交流。毕竟是女人嘛，她跟男的交流还是存在某种障碍，不如我们之间面对面交流，打打闹闹，开个玩笑，事情也办了。

0: 来，二一个笃定这个行业也是能带给你不比上班弱的这么一个利润的，是吧？
1: 对，因为见到他这个确实是，第一方面比这个上班要轻松，再一个他不至于我上班挣的钱，我那边工一辞职来这边，我们就搞夫妻店就可以了。被录进去的人今天都能中奖，好好看的镜头。号码
2: 02
1: 15 19 19 28 29 32 32 08
2: 2倍
1: 4元。明天去呼市啊，不要来我这儿啊。来你的，照打啊。明天领奖啊。人家能中500万，人家说给他拍个小视频冲冲喜啊，那咱就请过来拍呗，是吧？为了你们中奖，你看我何其用心，照打是吧？
3: 王永军性格开朗风趣，平时总爱和彩民说笑打趣，送几句吉祥祝福。轻松热闹的氛围让大家都愿意来他店里坐一坐，买买彩票，生意越来越好。但他从不安于现状，刚入行的时候他始终觉得自己经验不足，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心态。
1: 啊，那个时候我的求知欲望特浓，只要有培训会干啥，别人一请假不去，我不请假，我说我这儿就算我关了门我得要去。
3: 为了把站点经营得更好，王永军不满足小镇的固有模式，他自费远赴北京、山东、天津等地取经学习，自己琢磨研究，整理出简单易懂的走势图，方便彩民参考选号。贴心又专业的经营方式也让他的小店人气越来越旺。
1: 每天一帮人在那探讨号，问老板今天你看什么号，特别号码，我今天取向于大号，他已经走了12期小号了，今天我取向于大号。大号里面我是还是看好这个啥13除三于一的。
4: 哎呀，我没了。
1: 你看不上除三于一的啊？
4: 没了。
1: 有时候他们气我，我看中的号我告诉他们杀掉，你的号没有要我的号，我说的号你给我杀掉，然后你能中奖，那也是一种我的那个啥成绩吧。我们其实畅游在数字的海洋当中，我们这是一种乐趣。结果挺火，原来公诉也有一家，自我开了以后人都来到我这边了。
3: 王永军脸上那股子傲娇得意藏都藏不住，当然也难怪，现如今呢整个公乌苏镇也就剩下他这一家彩票店了。虽说赢了客源，可他一身本事半点也不私藏。小镇离市区40多公里，跑一趟将近1个小时，周边站点的同行遇上解决不了的难题，全都跑来找经验老道的他来请教。

0: 喂，
1: 我们这那个打印机故障，需要你们过来修一下。
0: 我们走趟海南。
2: 哦，行的。
0: 啊，
2: 这些对角等你一会儿回来再对。
0: 哪些？
2: 就是这个。
0: 哦，一会儿我回来再对吧。
2: 嗯，行。
0: 其实我跟这些业主处的呀，就跟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有时候我老婆不在，去给外孙去北京看病，中午问我吃饭没有，问给我那个啥，把饭送过来，我说不用了。我们之间特别融洽，不像其他人所说的同行是冤家。其实我们这些做这些行业的，最忌讳的就是啥呢？互相排斥。
3: 哎，王哥，
0: 打印机故障。
3: 对，打印机故障，弄一弄，
0: 咱们先把机器关了吧。
3: 那就
4: 反正我有事儿，咱是不爱找我，王哥。每个行业都有杆的职业。

0: 素质，
1: 我觉得我网友职业素质挺高的。咱们这个词有彩票也各有红线嘛，就不该彩的他绝对不彩，踏踏实实干工作，对吧？你我们也就从他身上学到踏踏实实干工作就行了，你就把这份工作干好就行了。
2: 修好机器后，王永军还把自己拿手的合围走势图分享给秋燕。这套琢磨许久的实用法子能帮助站点留住彩民，提升销量。
3: 你这个地方就缺一个啥了，合围走势。然后再做一个走势图，把这个合围走势写上以后更直观更明显，彩民也更便于选号。你看这零一二度的，这是尾跨度，要不那一些彩民过去就专门看这个来了。那前面呢是咱们都是一样的，
4: 前面一样。
3: 做这么一个这个，把这个去掉它。
1: 你把那个给我另外弄过来，弄过来我找上去那个。
3: 我给你发过去就行。
1: 电子走势图先不要弄，先把这个我先。
3: 对你做一个这个。其实我不排斥同行，我不贬低同行，同行做的越好，其实对我有利。因为同行做得好能带动好多彩民，这个彩民是流动的，彩票站是死的。人家生意好，这些人做得好，哪个地方做得好，哎，咱们是互相学习沟通的。尤其是我特别尊重我们的同行，因为他们也不断的努力的宣传咱们福彩，让各种玩法，就靠我一个人宣传那不可能的事情。大家都在宣传，那才是知道的人越多，买的人才越多。你贬低同行其实是等于贬低你自己，咱们就跟同样一下，同样是一家人，贬低自己的兄弟姐妹，人家也看不起你，你连自己的兄弟姐妹的那种包容不了，那你还能在社会上混啥？
2: 对待同行，王永军抱着包容共赢的心思，经营小店心思活络的他也总能琢磨出一些巧点子和小妙招，这些实打实的实操心得他也都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分享。
3: 你比如彩民高高兴兴的中奖，你把新钱你给他，彩民固然高兴，但是他拿走新钱以后再不会买第二张了。你如果把这个旧钱给他，他这个钱肯定不要，他继续会下也行，他继续这五块钱他继续不要了，你再继续，他装的也是装的，钱烂了装身上丢了烂了更可惜，那还不如我继续搏一搏嘛，也许中个500万呢。所以说这次营销技巧方面事情在这里也在于人自己琢磨。我在山东考察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卖彩票她是卖不了多少的，我把我这个看到的这一招教给她，用这个方法以后结果比平常多卖了两三包，哎，山东人冲啊哈夸了。现在这个钱不用了，都用微信，可能这一招就作废了，没用了。
2: 早些年开店，客源全靠镇上的街坊邻里，守好线下门店就能够经营。可时代变化快，大伙儿的注意力慢慢转到了线上。王永军早早看透了这一点，他不愿守着老路子原地踏步，主动琢磨自媒体拓客，哪怕这个年纪也学着玩 AI 钻研新玩法，也坚决不肯落在时代的后头。
3: 我是总觉得人这个知识是学是无止境的，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你不管任何行业，你不跟上这个时代，你将来会被这个时代淘汰的。我们靠的是线下已经是没落，但我们还是靠线上获客。线上获客怎么获客？就全靠自媒体，连手机你自己也玩不转，你如何去做这个自媒体？所以说虽然在我这个岁数，可能跟我这个岁数搞这个玩这个 AI 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要求我做最好，但是我不能落伍。
5: 叔叔，我就要这组号码，帮我打一注。
6: 小朋友，不好意思呀，你还没成年，按规定不能买彩票哦。拿着吧，好好学习，等成年了再来，到时候叔叔给你推荐好运号码。
2: 王永军今年60岁，他从零开始自学拍摄和剪辑， AI 工具的出现帮了他大忙。靠着自己琢磨创作的第一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收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认可。
3: 学会了以后，我做的第一个 AI， 我说的那段是啥？靠谱。什么叫靠谱？
7: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你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你做的事靠谱；二，你这个人靠谱。事靠谱决定了你的存在，人靠谱决定了你的人脉，剩下的就是信念、坚持加持续努力。
3: 发出去以后，我的亲朋好友马上都给我点赞，我说

0: 这个力量这么强大，连我的那个啥小外甥看见，还也笑，还没调侃，哎呀，老王做网红呀，那干啥？我说网红不网红无所谓，只要你来买彩票就行，调侃他们嘛，对吧？
1: 尝到甜头的王永军越拍越起劲，一条条记录彩票店业主日常的短视频发到网上后，吸引了全国各地彩民的关注。可他做视频不单单为了提升门店销量，更想借着镜头让更多人明白发行彩票的意义，读懂一张彩票背后承载的公益初心。
2: 别人赛车又赛房，
3: 我们店里忙，
2: 网红博主千千万，
3: 彩票站店主没人看，
2: 就我们这才艺，
3: 琴棋书画样样不行，
2: 只好努力做好公益。
0: 太方便了，我想表达什么，我需要什么，他马上就能给我表达出来。对，这随便做这么一个短短的小视频，结果呢，我是没把它有多少的播放量，结果呢，放出去以后，几千几千播放量上来，我大吃一惊。做完以后，我都有点收不住手，大不多下不多，我每天我想做，就没有那么多的素材。这个简单的就是每天说是自己的日常也可以，就是为了推销自己，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卖彩票的，我就是个做公益的。
4: 买彩票啊，其实是买份希望，这红纸上的数字连着好多人的盼头，理性购彩，让每份爱心都不迷路。
5: 买福彩啊，图的是份念想，
4: 中奖是缘，不中也暖。
0: 我宣传我的彩票不从我这儿买，从别人那儿买，我听老王说做宣传彩票挺好的，咱也买一注，这也是我的贡献，不管在谁那儿买，只要他买就可以。
6: 大爷，您这组号码我帮您留了三天了，有人问我卖彩票的意义，大概就是帮人守住希望，也给世界添点温暖。每一组号码都藏着别人的期待，
3: 小小一张彩票既能给自己留个希望，也能传递温暖，这就是福彩的意义。彩票的意义不只是为了中奖，还有背后的公益。
0: 我觉得销量是一方面，宣传公益还是我最重要的一方面。我把这个销售和这个公益我是分开来的，卖多卖少无所谓，只要他来献爱心我就欢迎。挣钱，人这一辈子挣不了多少钱，你挣的再多的钱还不把爱心献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你要是老王如何这么高尚，我其实我本来我就觉得我高尚，因为我这点钱你们的退休工资就有我的一部分钱了，我给你们赞助的，我相当高兴，就是这样想的。上，
1: 旁人只看见柜台间的细碎日常，王永军早已跳出买卖得失，读懂了这份工作独有的荣光。与他而言，这份事业不分大小，每一笔投注积攒的善意都能化作帮扶社会的力量，这份藏在方寸小店的使命感也支撑着他愿意长久坚守，代代相传。
0: 鸡选三注，7:48鸡选五注，我越来越离不开他了，把他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哪怕是将来女儿接这手，我也会给她当顾问的。这个事业呢，其实就是一个光荣的事业。我们做这个事业，别人一看这么小的事业，其实这是个大事业。没有我们这些彩民的一点一滴的公益，根本就没有我们养老助残那些多余的钱来那个帮助这些人。我们每做的一点事儿，每赞助的一毛钱，其实就是在帮助的每一个人，帮助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社会进步了，公益做好了，这个国家才会好。
1: 平凡人的坚守也许并不起眼，方寸柜台之间却藏着最质朴的格局与担当。扎根小镇22年，王永军待人风趣热忱，经营走心钻研，生意红火却从不排挤同行，经营妙招大方分享，携手一起把福彩的口碑做好。年过60，依旧紧跟时代，主动摸索新媒体，玩转 AI 短视频。比起提升门店的销量，他更希望借着镜头传递福彩背后的公益内核。小彩票承载大公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大奖惊喜，而是市井烟火中这份踏实纯粹的善意初心。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7: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 有民歌号。

0: 二。
1: 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3: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4: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5: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6: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场唱响苏尼特坐骑，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蓝野乐队，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10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期，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让我们并肩而坐，在民歌的乐章里共同捕捉那份直抵心底的感动。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9: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刮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乐享自治区十六运田径项目比赛首日诞生八金。田径赛场分秒必争，看田径小将如何超越自我，突破极限。民生工程探进展，2.78元的物业费服务为啥跟不上？继续看记者的探访。歌从草原来，民歌季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一起聆听民歌背后代代相传的故事。生气八分钟，血管就会受伤，气大伤身是真的。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我们首先聚焦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8月11号，十六运田径项目正式鸣枪开赛。作为本届赛事金牌总数最多的基础大项，比赛首日即展开激烈争夺，共产生八枚金牌，并有两项自治区级纪录被刷新。上午8点，男子1500米、女子丙组跳远、女子乙组标枪、男子丙组跳高及标枪等多个项目决赛同步打响。标枪赛场率先迎来高光时刻，在女子乙组标枪决赛中，巴彦淖尔市代表队的李天涯首次亮相自治区运动会，就以44.30米的成绩强势夺魁。通辽市选手杨爽以42.61米收获银牌，两人双双超越该项目女子 U18 组自治区比赛纪录，成为当日田径赛场最大亮点。
1: 还不错，收获也挺大的，技术动作感觉做的没有那么，下一阶段的训练要更刻苦，争取在明年的比赛中突破自己的专项成绩。我希望在明年的比赛中可以打开50米的大门。
0: 女子丙组跳远决赛同样竞争激烈，来自全区33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呼和浩特市15岁小将郑好，赛前个人最好成绩已达5.23米，位列参赛选手前列。决赛中，他发挥稳定，跳出5.14米，收获亚军。赤峰市选手关心妍凭借5.27米的优异表现摘得金牌。
2: 没有预赛的时候好，因为第一名他的成绩很好，就给我心理上有点压力，然后会反正也是加强训练，然后把自己的心态再也加强一下。
3: 跳的是5.27米，但是吧不太，这次比赛不是特别的满意吧，希望以后的比赛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吧。
0: 作为十六运摄项最多、参与面最广的基础大项，田径项目共设142个小项，按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区各盟市的1268名运动员参赛。首日角逐中，除标枪项目外，女子甲组100米预赛同样传来捷报。锡林郭勒盟选手傅佳妮跑出11.76秒，打破自治区该项目最高纪录。
4: 我们的田径属于整个的最大的一个项目，100多个金牌。我们的优势项目呢，就是中长跑，但是我们现在的短跨和投掷后备力量也在壮大。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这次的直才呢，对标的是国家级的标准。
0: 全力以赴拼至最后一刻，是赛场最动人的模样。竞赛比拼毫秒之差，田赛争夺毫厘之距，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回腾空，都凝结着日复一日的汗水。今天上午，在男子乙组1500米的赛道上，来自赤峰代表队的17岁小将刘晨阳迎来首场自治区级别1500米大赛。仅仅训练2年的他，比赛一开局就占据领跑位置。中途赛程，身后选手不断加速追赶，刘晨阳顶住压力，保持领先，跑完全程。
5: 今天比较累，奔上冠军来的，就是准备了2年。因为第一组嘛，提前把成绩提上来。
0: 本次男子乙组1500米项目共有67名选手参赛，分3组依次完赛。率先完赛的刘晨阳不能立刻确定最终排名，等待成绩的时间里，他在赛后控制中心来回踱步，不停和队友交流，反复确认实时排名。

0: 成绩出炉，刘晨阳以4分07秒46的成绩斩获亚军，和第一名仅仅相差7秒，让他与金牌擦肩而过。
1: 既开心又失落吧。
2: 开心是
1: 站上领奖台了，然后失落是没能拿到金牌。
2: 其实以你平时训练的实力是可以拿到金牌。
1: 对，有希望争夺一下，成败就在这几秒之间。
0: 在短跑赛道上，眼前这个第一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是利普扬，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从初二接触短跑项目，马上就是高三的学生了。利普扬每天在兼顾文化课的同时坚持系统训练，在自治区十五运中，他参加丙组100米赛事跑出11秒2的成绩，这次他将个人成绩提升到10秒84，0.36秒的突破，眨眼的瞬间，对利普扬来说，背后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
3: 可能有的时候训练时间很多，学习时间就不多了，然后两个互补不了，每天日复一日的学习和训练，提这0.1对我来说都很难。
0: 您家的物业费是多少钱呢？上周我们的栏目报道了呼和浩特市一个收2.78块物业费的小区，叫做二野如意官城小区。业主们说，每平米2.78块的收费在呼和浩特是中高端水平了，但服务却跟不上。电梯频出故障，景观步道破损，为什么呢？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4: 顺着这个小路走了过来，那可以看到走到目前来说是一个起泡的状态。
5: 11号楼一单元它就掉梯了，就然后你看咱们现在摁了这么多遍，它也依旧是没有反应。
6: 那像电梯啊，就是这种比较偏大一点的故障就比较推迟。
7: 手动电梯这是涉及到人身安全的，就是每隔2天就要换一次。
8: 在二野如意官城小区采访时，不少居民都对物业的服务提出了质疑。记者来到物业服务中心，公示栏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物业服务标准和内容，大大小小加起来40-50项，但收支明细、成本支出、人员配置这些信息都不具体。
5: 可以看到哈，这个经营人员成本收支232.65万。
4: 对，这个是一些支出，
8: 几百万元的支出具体用在哪些服务上，业主并不清楚。而按照呼和浩特市物业新规，收费超2元每平方米的小区必须完整公示成本测算、收支明细、人员配置。
4: 您可以过来给我介绍一下这个。
9: 这个我们不接受采访，你可以跟我们经理
4: 谁？
8: 按照物业工作人员的说法，我们又联系了物业经理。
10: 有公司统一的新闻发言人来给您回复，就是现在我给您回复不了。
8: 从客服主管到物业经理，记者和业主始终没能找到答复的人。根据业主的反应，问题主要集中在物业承诺不兑现、响应不及时、费用不透明。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联系到呼和浩特市赛汉区人居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首先检查了电梯。
11: 这响，它有的是这个轿厢里响，有的轿厢里不响，但是就看有没有人接，对吧？
8: 现场测试发现，呼叫铃需要长按2到3秒才能接通，但轿厢内没有任何提示。
12: 我们下一步把这个进行一个提示。
8: 而对于电梯故障频发，物业经理的解释是和业主装修有关。
13: 装修过程当中要进沙子、进水泥，然后我们灰尘大了，这个电梯也会影响光幕。比如说我们的工人有些进材料的时候进瓷砖，电梯也会出现故障。在这个装修初期，就是这种人员使用比较高频的话，这些问题我们尽量去避免，这种感受不好，对吧？我也表示歉意。
8: 业主们认为，当初签订合同时，物业公司承诺投诉回访率100%，但实际情况是，业主遇到问题，物业反馈不及时，也做不到承诺的及时响应。人居环境发展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后发现，物业公司的不少人员来自第三方，在管理上存在漏洞。
14: 对第三方公司的监管，你们存在很大的不到位，你最起码得让他给你拿上一套精细化管理的那个啥，材料来。是能给你做到你的服务标准吧。
8: 而对于业主们都关心的收费支出问题，工作人员也检查了他们的账本。
14: 有缺项，首先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就是说让他把物业这个成本这个
15: 再细化。
14: 我们的要求是必须在小区人员密集地公示。
8: 根据检查的情况，赛汉区人居环境发展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向物业公司下达整改通知，限期1周内整改，整改后还要再检查。
14: 我们呢也会对今天所反映的问题给下这个整改单，然后呢我们也会回头看。

0: 整改期限已定，但承诺能不能兑现，整改能不能到位，业主们还在等一个结果。我们的节目也将持续关注。8月10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记》第四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纳达莫会场完成录制。星空做背景，草原当舞台，这一场不仅有好听的民歌，更有民歌背后代代相传的故事。本期节目，齐齐格带领神仙开嗓团、蓝野乐队坐镇金曲收割团，来自全区各地的6位选手轮番登台，小黄马、泽仁黑等传统民歌和改编新曲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选手特润巴雅尔是长调传承人，这次他带来的都是流传在老一辈记忆里的老歌。
1: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长调传承人，然后我想通过我的改编给传承民歌赋予新的表达，让更多的人们听到不一样的民歌。
0: 节目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身影，来自云南的李有权，从小痴迷蒙古族民歌，专程跑到内蒙古拜师学习。这次他作为突袭选手登台，一首富饶的《察哈尔我的故乡》唱出了2年的学习成果。
2: 大概在10岁到11岁那一年吧，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是关于蒙古族的民歌的，就不管它是鄂尔多斯民歌或者科尔沁民歌也好，它呢每一个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0: 经过角逐，神仙开嗓团的嘎拉巴拿下本站冠军，突袭选手李有权复活进入下一轮。现场还设置了文旅带货直播和最佳风采方阵评选，观众席里同样热闹。
3: 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就是这样的综艺节目，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吧。
0: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鄂尔多斯，一起唱响村歌嘹亮。再过2天，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将在鄂尔多斯市进行。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一支组合凭借原创歌曲《Welcome to 西乌》入选全区最美村歌，即将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
4: 让我拥抱你，如此
0: 安宁。这几天为了更好的演绎作品，团队每天排练10个小时以上。歌曲语言质朴，不同于传统牧歌，《Welcome to 西乌》是一首青春动感的迎宾歌曲，以说唱形式唱出西乌珠穆沁旗的风光和民俗。
4: 浩瀚星空，感受你的心跳，让我依偎你。
5: Welcome to 西乌描写的是咱们西乌珠穆沁的就是九号公路、瞭望山、半拉山、草原骏马，咱们本地的山景，展现西乌珠穆沁草原的美景和生活。
0: 一首村歌唱的是一方山水，也记录着一方百姓。牧民俄日和睦陶克陶从小喜欢音乐，如今吹拉弹唱他样样在行。村歌嘹亮展演不仅给他提供了展示的机会，也让他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年他和牧民们一拍即合，成立了组合，大家各展所长，用歌声推介家乡。
5: 我们将以最佳表演状态呈现西乌旗的草原风光与民俗风情，倾情欢迎八方迎客。
0: 8月13号至17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将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9支代表队将参演。今天内蒙古大部地区被雨水承包，尤其是中部、东部偏东地区雨势凶猛，这场降水将持续至后天，大家出门要多加防范，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今天上午10点，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1号至12号全区大部有雷暴及短时强降水天气，包头市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受台风北上远距离水汽输送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我区中西部大部和东部偏北地区普降小雨或雷阵雨这样一个天气，那其中最大降水量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88毫米，为暴雨。
0: 明后2天降水逐渐东移减退，主要影响的范围在东南部地区。气温方面，冷空气搭配持续降水，内蒙古西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高温将被浇灭。未来3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

0: 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能暂享清凉。特别是中西部偏北地区，局地气温下降了6到14度。
1: 伴随着这个冷空气的南下，冷暖空气有一个交汇，容易产生这个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一些对流天气。孩子放暑假，您每天辅导作业吗？最近，河南郑州一位母亲给孩子辅导作业时，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偏瘫。医生介绍，生气8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气大胃和伤身，又该怎么缓解呢？
2: 据央视新闻报道，仅回忆8分钟愤怒经历，就足以让健康成年人的血管舒张能力下降，而且这种影响会持续约40分钟。形容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会说怒发冲冠或者面红耳赤。所谓的面红耳赤呢，其实就是面部的毛细血管扩张引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量血压，血压一定是升高的，有些人可能能达到200毫米汞柱以上。
3: 最近，河南郑州35岁母亲给孩子辅导作业时生气暴怒，由于本身就有高血压问题，生气让他血压骤然升高，脑血管突然爆裂，引发偏瘫。医生告诉记者，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体内大量的儿茶酚胺会进攻心肌细胞，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剧烈的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心力衰竭、休克、猝死等情况。
2: 如何缓解暴怒情绪？医生提醒，打沙袋、快速跑步等激烈运动并不推荐。我们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一定要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撕废纸、捏压力球或者拖地、擦家具等等。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注意力呢就可能逐渐的转移到手头上的事儿，也有利于缓解情绪。
4: 总生气也会形成习惯，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总是会精准点燃你的情绪，这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路径依赖。在面临相似的场景时，他根本不需要思考，直接按老路子处理，也就是说，脾气直接上来了，根本没过脑。
2: 深吸气4秒钟，屏气2秒，然后缓慢的呼气6秒钟。不要小看这短短的10几秒钟，它可以 激活我们体内的迷走神经，让我们的心率逐渐的下降，血压也逐渐的下降，这样呢，就为我们大脑从这种情绪绑架转到理性思考提供这个宝贵的时间。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暴雨天，女子骑车带孩子摔倒，公交车司机上前帮扶。 中学生石原手搓显微镜，可清晰看到洋葱表皮细胞。
5: 用了这张纸、胶棒、回形针、 LED
1: 灯等材料组装。亲爱的你，男孩看见猴子喝地上的脏水，主动送水，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轻轻吹拂你的脸庞。难得一见，网友徒步途中偶遇天山雪莲在石缝中开放。
6: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呼和浩特18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6度，乌海15到30度，临河15到28度，包头16到27度，康巴什15到25度，吉宁15到24度，二连浩特13到27度，锡林浩特15到23度，松山20到29度，
1: 科尔沁24到32度，乌兰浩特19到21度，满洲里11到2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1到25度，鄂托克前旗14到27度，固阳县10到21度，武川县11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4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4度，临西县18到24度，巴林右旗19到26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3度。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是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大好时光。说到自然啊，就不得不提到野生动物园。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威风凛凛。那来到这里啊，不光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接触，还可以了解它们的冷知识。走吧，咱们一起去园内逛一逛 ，Let's go。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占地面积呢有12平方公里，园内的珍稀陆生生物啊有220多种，而海洋生物呢有260多种。因为园内的面积特别的大，所以各个场馆啊也特别的多。大家除了步行之外，还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租用咱们园内的观光车进行游览。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动物园里的大明星了。走喽！
1: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大熊猫。
1: 为什么喜欢大熊猫？
2: 可爱。
1: 可爱。那你知不知道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呀？
2: 知道。
1: 你知道大熊猫是吃什么的吗？
2: 竹子。
1: 哎，对了，真棒。两位是咱们鄂尔多斯人吗？
3: 不是，我是呼市的。
1: 哦，都是从首府过来的。
3: 是的。
1: 您第一次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3: 啊，这边空气特别好，然后地方也特别大，动物也特别多。
0: 看过大熊猫之后啊，我们要来看看和大熊猫一字之差的小熊猫。今天呢，我们也认领了一项特别的体验项目，来亲自投喂小熊猫。走，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体验一回饲养员了。逛完动物园呀，还真的有点累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放松心情的地方吧。走。

节假日当中啊，我们除了可以带着家人去打卡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还可以选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万家汇水世界和科技园。而水世界当中呢，涵盖了很多老少皆宜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我身后的彩虹滑梯，还有适合我们老年人去养生的康养园，以及适合年轻朋友们去体验的造浪十里的冲浪和高温瑜伽、高温养生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感觉很新奇，孩子也很喜欢。我们大概近两年吧，经常带小朋友过来。
1: 小朋友，水世界和科技馆，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2: 我两个都喜欢，
0: 都喜欢。
1: 今天早上我们逛了。

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下午呢又来到鄂尔多斯万家汇打卡。这一天下来啊，可以说是新奇又有趣。在这里呢，也诚邀大家来到鄂尔多斯游玩体验，感受这里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刺激的现代游乐设施。来吧，朋友们，暖城鄂尔多斯，欢迎您。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凡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小 K， 这次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最好把任务完成，不然我要你脑袋。
7: 你放心吧，我肯定完成。
6: 去吧。

可以请你跳支舞。

0: 你们什么人呢？你们谁呀？我叫人了，叫人！
1: 别叫，别叫，我们是军统惹不起的。
2: 小 K。你就叫高倩倩啊？
0: 军统，你找我一个卖唱的干什么呀？
2: 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
0: 长官，我跟他早就没有联系了。
2: 你需要我问你第三遍吗？
0: 认识。
2: 他是谁？
0: 日本特务。不过长官，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个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留学生，他叫山田一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长官。
2: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2: 回答我。
0: 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是他女朋友。不过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我现在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0: 我不是啊，长官，你行行好，行行好，我真的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觉得我们冤枉你了吗？
0: 长官，你饶了我吧，你千万别杀我，我求求你了。难道我也是被骗了呀？长官，我还有个儿子，他才刚刚五岁啊。长官，我求求你了。
2: 你说的是他吧？
0: 长官，长官，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个中国人，他不是日本人。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长官，我求求你饶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干的。长官，我求求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给你做牛做马。小女，
2: 你这套对我没有用。
0: 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他只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连我是他妈妈都不知道。你以为我只是他小姨？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饶了！
2: 我现在给你一条路走。
0: 什么路？
2: 为军统工作。
0: 我不敢。
2: 哼，那好吧。
0: 我敢，我敢。求你别杀我。我什么都干。

0: 下车。
1: 上去，站那，赶紧上。
2: 下车，
1: 快点，上去，
2: 站那，
1: 赶紧上。
2: 快点，
1: 后面冰了。站那，快点，
0: 停，解开。

0: 报告，眼镜蛇特训班集合完毕，执行官少尉冷锋，请指示。
1: 有令。
0: 是。
1: 怎么会有一个小丫头？
2: 军统干的好事，你让他们去抓人，结果他们抓人来充数。
3: 我可也好几年没见过美女了。
1: 别说话，让他们听见不得了。嘿，
3: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嘿嘿，
1: 风流者的结果就是你得变成死鬼，而且这里也没有牡丹花陪葬。
4: 兄弟，你怎么进来的？
1: 你蹦进。
5: 安娜大王，你蹦进得自干。

0: 各位，你们原本的身份，囚犯，社会的残渣，垃圾。但是，当你们换上军装之后，就和我一样，是一个军人，为了报效国家，献身抗战而效力。我身后的这些教官，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训练你们在战场上杀敌的战绩。这里的训练也将会比你们以后所要执行的任务更加的困难和残酷。你们个人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一旦任务完成之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特赦令，而你们过去所有的一切也将会一笔勾销。你们想不想得到这张特赦令？
1: 有。
0: 想不想活着走出去？
1: 有。
0: 很好，那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因为弱者全部都会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死去，唯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活着走出去。司令官，
2: 有。
0: 现在带部队下去换装。
3: 是。
4: 向右转，跑步走。
5: 听好，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换好衣服，马上出来。
6: 哎，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0: 我在日本留过学，你觉得我像日本人吗？你呢？我是日本人。老子宰了你！哎，算了算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命活下去再说。啊！哎，我是藤原刚，谢谢你。
1: 你好自为之吧，啊！哎，你看起来像个书生，怎么也跟我们混在一起了？
2: 也难听。哎，
1: 你呢？
3: 在下燕子六，江湖燕子门的掌门。
1: 那你不是飞贼吗？你错，大盗。哎，都说燕子门武功盖世啊。
3: 那你怎么没查这儿来了你？老子偷蒋光头的官邸时中了埋伏。
4: 军统可真行啊，咱们这儿可真是人才济济啊！
3: 哎，乖乖，哎，你都受过什么刑呢？这么多伤啊！
5: 从军统集中营里边出来的，哪个不是一身伤？哎呀，幸好我是被关进监狱了。我，
4: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他们可就给我们5分钟的时间。
5: 我不穿。别傻，军统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快！我不知道什么军统反偷，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4: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5: 我跟着我娘到处找我爹，当兵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来了，说要是我不干，我娘就没命了。这是什么事儿呀？老娘不就是个暗娼，关门接客，本分经营，还闯进一群便衣，说我卖淫，然后就被带到了这个鬼地方。老娘就算宁愿饿死也不当特务，我呸！我，
4: 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跟军统对着干，肯定没好下场，赶紧穿好走吧。
6: 快点！警察，快点！警察，起来！起来！起来！快走！走！走！快点！快走！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你为什么不换军服？刚才谁先闹事的？谁先闹的事？
1: 是我。
0: 我再问一次，谁先闹的事？
1: 是我干的，是我先闹的事，
2: 不是你，不是你，
3: 宋文涛，宋文涛。
0: 我再问最后一次，谁先闹的事？
1: 是我，
2: 是我不穿衣服，
1: 是我。
0: 你不怕死？那为什么还要出头？
1: 他还是个孩子，你杀了我，你放了他吧，我求你了。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再问一次，是谁闹的事？
1: 是他，是他。
0: 看清楚了，这就是出卖自己队友的下场。你几岁了？
1: 16岁。
0: 指挥官，有，枪毙。啊！是。
1: 不要！不要！他还是个孩子，不要！
4: 放开！
0: 我希望你们都死在战场上。 而不是我的枪下。继续开始动作，我不想看到你们身上的衣服是干净的。开始，
4: 赶紧向右转，跑步走，快点。

0: 起来，起来。别说话。不要说话，听我说。看到前面那条路了吗？从那条路走十二里地，会到一个地方叫万县县城。到了县城以后，去找173野战医院的护士长林然，他会收留你。跟他说是冷锋和陈参谋要你过去的。安顿以后，慢慢去找你爹娘，知道吗？173野战医院护士长林然，记住。
1: 教官，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来是做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
0: 来，起来，起来。

0: 你一定要保重，早点打败日本鬼子。
1: 你也一定要活下去，不要哭，不要难过。走，走，
2: 道馆。
1: 走。

0: 杀过中国老百姓！别这样，他是战俘。
1: 四叔人，你给我滚开！够汉奸的你！
0: 叶德六，你听我一句话，他是战俘，你不能虐杀战俘！
1: 我家连战俘都不是，他是老百姓！
0: 可你这么做，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娘舅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你娘在天之灵，在看着你。

子不孝啊！我娘真的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她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我做了黑工，我娘把我赶出家门。那年我17岁，我就再没回过家。每次我都远远地看着她。

放过。

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我也有母亲，我被激怒以后，就变成了你们的政府。 我会穿上敌军的军装，军统，他们当前逼着我的母亲。如果我要不干，他们就杀了他。 你母亲会在日本吗？我的母亲直到被击落，来到中国，她穿过了江湖线，她丈夫也来找我，可是军统，他们不放过她。

如果你想活下来，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妈妈，还是穿好现在这身衣服，我们会在一起的。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哎，起来，快点起来！

快点！

0: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们用的是德式 M24 手榴弹拆卸的炸药，而且不是 TNT， 是硝酸铵。经过计算，我不在杀伤范围之内。好，很好，再跑一次。是。冷锋，有。
1: 书生，认识这个吗？
2: 认识啊，机枪。
1: 知道它的威力吗？

0: 那对外国夫妇是什么人呢？啊，应该是在我们酒店登记的客人。他们是德国商人，斯威格夫妇。他们头一次来南京，也是第一次来亚洲。出发地是柏林。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德国人呢？我想啊，他们不是真的德国人。是不是盟军谍报人员呢？我想应该没错。我们怎么办？
1: 帮不帮？联络站绝对不能暴露，这是中央下达的死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日本特务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启用布姑娘，搜集盟军谍报人员被捕以后的情报，这样对我们未来的搜救工作可能会有些帮助。

快点，快点。

0: 快跑！快点！爸，
1: 我跑不动了。
0: 快点！
2: 起来，继续跑！
0: 叔叔，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快跑！快！快！

0: 告诉我想要知道的，史密斯先生。
1: Mein Name ist Sieg und Deutsch Verstappen. Ich verklage der Führer des Handling der Deutschbergen.
0: 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威廉·史密斯中校，35岁，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精通德语，同时娶了一位正宗的德国女人作为太太。当然了，这个女人被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特工。但是你不知道，你们遇到的对手是谁
1: ？I know。
0: 你知道我是谁
1: ？Devil from hell。The Gestapo is the choir behind you。
0: 那好，你告诉我。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1: Not gonna tell you anything。
0: 血流的不够多。
2: 大队，你给。
3: 我忍不住认真点。
4: 方法を考えて戦略戦術を変えよう。
5: どのような戦術ですか？
4: スミスの奥さん一緒に捕まえただろう。

0: 战争哪有不死人的？我打中他！我打中他！哎呀！我打中他！
1: 宪兵，听火，听火，听火！起立，起立！告诉过你们，枪口不要对人，这就是下场。拖走！
2: 长官，你放我回集中营吧，我不想干了。

0: 你们这些人，还有谁不想干的？我也不干了。
1: 送他们回家，
2: 走，
1: 走。

0: 各位，请稍息。今天这个课程是要测验各位所有的承受力，因为一旦被敌人俘虏之后，你若是招供全队的情报，那会危害每一个人的性命。所以现在准备开始第一组。
1: 干什么？还没开始呢。我先感受一下，估计是不行。
0: 开始。拖下去。
2: 动。

停！

0: 能挺那么久，不错嘛。
1: 想要渗透到敌人的占领区，跳伞是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你们不仅要熟悉跳伞的技巧，更要知道如何照顾你们自己的伞包。在这里，不仅白天要接受跳伞训练，夜间也要接受跳伞训练。我要求你们对待伞包要像对待自己的老婆一样，甚至于晚上也要抱着自己的伞包睡觉。

0: 中央复电。
1: 长江赴泰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央经研究决定，为营救史密斯夫妇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0: 我们怎么帮助美国人？
1: 想办法吧。

0: 中共社会部华东地区负责人约见军统上海特别站站长，哼，这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约会。
1: 贵党的委员长和我党的周副主席都能坐在一起商讨国事，共同商量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你我都是底下具体做事的人，在底下谈谈工作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已经向戴老板汇报了这个奇特的约会。
1: 一样，我也向李部长汇报了这次约会。
0: 你们李部长会允许你这样身份的人主动会见军统？
1: 我这不已经坐这儿了吗？
0: 真的是时过境迁啊！我追捕多年的中共地下党要员，今天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动手去抓。而你，鼎鼎有名的泰山同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红军著名的神枪手，却没有对我拔枪射击。哼，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变化吗？
1: 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愿意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

0: 最好不愿意合作的，我们也不勉强。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军统出面？
1: 应该是你们军统遇到难处了吧？你我都是搞特工的同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传递给军统？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没这个权利。我代表我和我的上级。 给你们提出能够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情报。
0: 说说看，威廉史密斯这个人，想必你应该认识吧？你有他的下落。
1: 这里面有他关押在日军医院的地图，还有警戒部署方案。我想你们很需要这个。我怎么相信这不是一份假情报呢？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做事历来光明磊落。我今天能够担当副会，可不像你，安排了这么多的人。你不信任我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搞谍报的。但是你要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你的错误了，告辞。 怎么，打算自相残杀吗？

0: 你认为这会是一个圈套吗？在盟军情报人员营救工作上，他们没必要设置这个圈套。为什么？共党一直致力于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一些一厢情愿，但颇能蛊惑人心。他们全力维护这个脆弱的统一战线。 就是为了能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我方盟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勾结设置圈套，那就给我们赢得了剿共的口实，盟军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1: 有道理。干！报告，王先生找您。
2: 我来看看你们训练的怎么样了。
3: 加一时日，会有成效。
4: 给不了你们多少时日。
5: 有新的任务了。
2: 对，今天晚上我们进去谈。おい、結果はどうだ？
6: 命の島は大丈夫ですが、話せません。
7: 喋ってほしいんだ。無理やり話し出すと、傷に大変危ないことですね。
2: 知るか。
7: いえ、口がごもる小以上になりかねますね。
2: 俺には何の関係あるんだ。<笑>

0: 什么意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我什么都不会对你说。
0: 那你真的愿意看到悲剧在你眼前发生吗？
1: 那你真能收获的就梁祝尸体。
0: 想死。史密斯，我告诉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会亲自的把你派到神龙外人所里面去，让你亲眼看到他被所有的人轮奸。而你的妻子作为外人所里边唯一的白人美女，我相信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体验一下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幕发生吗？
2: 你会下地狱吗？
0: 我下不下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2: 不会。

作为同行我非常的敬佩，但是作为敌人我会告诉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两天，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

0: 行动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
0: 但是他们的能力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1: 这是命令。
0: 军统的命令。
1: 也是命令。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陈参谋，这样他们会白白送死的。
1: 那就要看看你训练的结果怎么样了。我们现在选人群。
2: 眼镜蛇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嗯，好，这个给我。稍息。
3: 各位，我手上拿的这些是国民政府要给你们的特赦令，只要你们其中有人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立即生效。我现在问你们，有谁愿意参加这次任务，请出列。
4: 我参加，只要能杀日本人。
3: 好，有种。还有谁？
5: 我参加。
1: 你敢杀日本人？
5: 我不想杀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不去，我的母亲会死。
1: 嗯，
3: 好。还有谁？
1: 我听到你说要参加。
3: 出列。还有谁？
4: 哪个王八蛋踹了我一脚？是谁？
6: 报告，我跟小 K 都想参加。
4: 哎，你
1: 为什么？
6: 报告，古人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城门陈长官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清朝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3: 好，欢迎你们两位。
4: 这
3: 还有谁要参加的？
1: 都没有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眼镜蛇突击队成立，名单确认，剩下你们这些没有参与的，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7: 骗子，
8: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4: 我不干，我也要特赦令。
6: 不是，我就是那么一说。
3: 如令。

0: 王先生，您找我？
1: 眼镜蛇突击队的人员定下来了，你知道吗？
0: 知道，他放走了剩下的人。
1: 他有这个权利吗？
0: 学生这就去把他们抓回来。

0: 走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检查装备。
1: 没子弹。
2: 哎，搞什么搞？这枪没子弹，不成烧火棍子了吗？
1: 导火索呢？
0: 该给你们的时候会给。
3: 我们究竟去哪里？
4: 上了飞机以后会告诉你的。
0: 戴上手铐。
2: 哎，什么？还扣起来啊？这不摆明跟日本人作死是吗？这
1: 你们就这样让战士抗日吗？
0: 挑散之前会帮你们松开的。
4: 走吧。
5: 哎，甘山区你们还要想去日本俘虏？

0: 把他们手铐打开。
1: 是，伸出双手，先帮你们放开手铐。

0: 检查自己的装备和武器。记住，双队要加紧，要安全到地面。一号好。
1: 三号怎么了？

0: 树上？
1: 我眼镜呢？我帮我找找眼镜。
0: 不好意思啊，树上，不好意思。
2: 快点，我要集合点名了。
1: 完了，我什么也看不见。
2: 原子六，贝塔。
3: 啊！
0: 这死畜生，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老子背你。
2: 起来，动作快，点名。小 K 呢？
3: 谁知道死哪
2: 儿？不会是掉进湖里了吧？不管死活都要找到他。
4: 如果找到的是尸体怎么办？
2: 要不就把他埋了，不够时间就把他脸给毁了。过去看看。
5: 我就靠我这个脸吃饭了。要是回来，我吃不了家伙，我饶不了你，
3: 笨蛋！
0: 我脸没事吧？
2: 啊！赶紧走，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0: 叶德六，
3: 啊！哎呀，真麻烦！哎呀，真麻烦！
2: 你稳着点吧，
3: 废话那么多，太尖了我会吐的。你敢？
0: 成天跟我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就告诉有知识，
3: 你力量呢？
2: 别忘了，我刚从天上下来，我现在就想吐。
3: 娘。

스케드로 이거

1: 哎，你觉得我们穿这身合适吗？你合身不合身，我看不清。反正我这件事太长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来杀人的，当牧师他不合适啊。
2: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的孩子。你们都是上帝派来杀掉恶魔的战士，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传道士。
0: 如果你愿意。
1: 当日本恶魔战败以后，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上帝传播的福音。哼，还是算了吧，我当不了和尚，我要是来你们这儿，你们这儿就乱了。
0: 我是牧师，不是和尚，是完全不同的。那洋和尚能进女色吗？那当然。 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已经有30年了。
1: 哦，哎，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我留在教堂的事情吗？
0: 好，
1: 只要你呀，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突击队。
0: 好。

0: 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是我的太太。
1: 那么这些孩子呢？
0: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2: 都是你孩子呀？难道人种会变异？
0: 是我收留的湛江国。

南京被日本占领了以后，发生了连地狱都不会发生的人间惨剧。日本的部队不像人，他们比恶魔还凶悍。恐怕这些战争的孤儿每年越来越多。靠国际红十字会，我还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健康、快乐的长大。

0: 只要他们信上帝，对他们有什么用？
1: 我也希望在这个战场里，除了祈祷以外，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2: 所以，牧师，你就参加了军统？
0: 军统？丢命！我的上帝，在我的眼里，军统差一点也是噩梦。我都忘了中国话我该说什么了。
2: 小鬼。
0: 对，应该叫小，不喜欢特务。我更不喜欢特务的行动，但是我却是自己参加过特务的行动，而且我特别想铲除这些恶魔。如果我跟小鬼合作，上帝会不会理解？

0: 哒！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会给你们拿吃的来。长途巴士，你们肯定都饿坏了。
1: 牧师，
0: 怎么？
1: 耶稣基督让吃肉吗？
0: 当然，意大利香肠，正宗的。
1: 正宗的。
0: 正宗的。哎，
1: 好，好。
2: 萨尔牧师，你把所有的武器、还有电台以及我们藏身的地点集中在这儿，会不会太危险了？
0: 我的孩子，你在担心什么呢？难道我会把你们置上先进吗？
2: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们的安全。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我知道，日本特工他们不会轻易搜查这间教堂，我只是怕万一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知道了以后盯上了这里，到这里一搜查，武器和电台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他们到时候一定会加害于你和那些孩子们。
0: 他们疯了吗？我是意大利人。
2: 他们连同情中国人的日本人都不放过，更何况你是意大利人。看来军统局的人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你敌后工作的危险性。人还有武器以及电台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否则一旦出事，后果会相当严重。
0: 我的孩子，别担心，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还是我的好朋友，一出问题他一出面，问题都没了。你们好好休息，我去吩咐厨房给你们准备一点吃的吧。
1: 牧师，别忘了意大利的香肠。
0: 我忘不了，你放心吧。
3: 我反而在担心，如果在我们行动的时候出了纰漏，到我们走了之后，日本人可能会对付萨尔牧师。
2: 以后的事情谁都很难掌握，现在只希望老天爷能够保佑萨尔神父和他那些孩子们能够平安无事。

0: 山大搜捕啊，连日本军人都要仔细的盘查，我们的交通无法出城，一定回到了驻地。
1: 我看到了，
0: 他们要搜捕谁呀？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呢？
1: 不是，军统眼镜蛇突击队，他们已经进城了。
0: 来得这么快，这不像军统特务拖拖拉拉的作风。我要通知我们的同志停止一切活动，避免殃及池鱼啊。
1: 赶紧去吧，让我们的同志做好应急的准备。
0: 是。
1: 空降神偷是他吗？

0: 哎，书生，你怎么拿手雷啊？
1: 扎耳呢？
2: 啊！我看不清。如果日本人来了，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你有种！哎，你要是没死，我一定帮你死个痛快。嗯。
1: 哎，我听着这话不是好话吗？哎，
0: 完了，这回真的完了。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傻的笨蛋吗？ 我们都会死无全尸的！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0: 干什么干什么你！你别给我絮絮叨叨的啊！爷要是死了，就是被你给咒的。哼！现在好了，老千、飞贼，再加上一个交际花，还有一个会算命的针眼瞎子，这在上海滩谋生活都是齐活了。
1: 别说怪话了，还是想想咱们的生路吧。
0: 生路啊？咱们有什么生路啊？啊？ 咱们的生路就是赶快散伙，趁日本人没发现我们，跑得越远越好。哎呦喂，就凭我们七个人跟日本人对着干，啊？国军连南京都丢了！
1: 别！他说的没错，我们是把首都给丢了，现在转进陪都重庆。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你说吧。
0: 我的意思是说，靠我们七个人，他收复不了南京。
1: 我们不是来收复南京的，
0: 那我们来干什么啊？攻占东京吗？哎，这方向好像不对。
1: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来营救人的。外国人？对。
0: 哎，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俩外国人？
1: 美国人？对。
3: 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人员威廉·史密斯夫妇，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逮捕了。
4: 美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他们是盟军，都是打日本人的。
3: 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营救他们，把他们接应到重庆。如果任务完成的话，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5: 陈教官，你怎么能保证我们不跟那些上当的兄弟一样，沉尸野外呢？
1: 我拿我的脑袋担保。 如果任务顺利完成，你们没有得到特赦的话，我就会用这把枪把自己给崩了。
6: 我和陈参谋都没有想到，军统会把所有早走的兄弟这样的处置了。
1: 你们不就军统吗？在特训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时机还不到。

0: 但是现在我们都已身处敌后，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实讲，我的身份是和你们一样的，我也是从集中营里给挑出来的，这一点书生可以证明。
1: 他说的是真的，他住在我对面的牢房整整四年。
2: 原来你最想得到那张特赦令啊。
0: 我没有特赦令，我是一个党国军人，违反了纪律，本来就应该受到处分。
3: 那你为了什么？
0: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你们和我并肩作战，你们的特赦令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3: 哼，你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

0: 这面旗帜上沾满了我八十八师阵亡弟兄的鲜血，我现在用他们的荣誉以及他们的鲜血来发誓，这次如果任务完成，你们都一定会得到特赦。活着，我们一块回重庆；死了，我也会扛着你们的尸首回去厚葬。
1: 我会扛着你们的尸首，回去厚葬。我会告诉你们的家人，你们是民族英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有。说，我需要一副眼镜。
2: 慢点，站在这边等我。
1: 我问你，你读过圣经没有？
3: 如果是金刚经，
1: 我倒是略知一二。那你等下不要讲话，啊。
3: 好的。

0: 溜远点。
1: 哼，你怎么跟个刺儿没似的？
2: 邓永刚，你信佛吗？
3: 我从小和我的母亲一起信佛，我不想杀人，尤其是日本人。
2: 这是个大时代，没有人可以超脱，你跟所有人都一样，命运根本没办法控制。这场战争注定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卷进去，现在你想什么都没有用，要么你跟我们一起干，要么我想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4: 哎，我们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啊？我都快憋死了，我上街走走去啊。
1: 我就是说说，我哪儿也不去。
5: 牧师大人，
2: 上帝保佑你，善良的人。
5: 来到小店有何贵干？
2: 啊，是这样子的，我这位兄弟因为一不小心把眼睛给弄坏了，所以我们要来这里配一副新的眼睛。怎么了？你们今天不做生意啊？
5: 那倒不是，日本人有通知，来到小店配眼镜的男壮士立即向宪兵队报告。
2: 啊，难道我们不像上帝的仆人吗？
5: 不是不是，我哪能那样想啊。
2: 上帝会保佑你的，善良的人。
5: 好吧，那我就给你们配吧，不过千万不要说是在我这儿给你们配的。
2: 那是当然的，上帝也不允许我们做犹大。

0: 进来吧。
1: 好。
0: 我来，我来。塞尔牧师，你好。
2: 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下午茶。
0: 谢谢你，牧师。
2: 不打扰你们了，安心休息。

来来来，我们尝一尝神父给我们准备的正宗的意大利的下午茶。

0: 已经被钉死
1: 在十字架，但是他不怕。
0: 虽然他在这样被钉着，
1: 他是
2: 神父，你继续，继续。
1: 好，但是他不怕，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0: 耶稣，
3: 耶稣，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
4: 谢谢，这里没有什么事吧？
1: 很好，一切照常，你们的人都在楼上。
4: 谢谢你。
1: 啊，对了，那个年轻人有长头发的出来了，他好像还没有回来。
4: 小 K，书生，看看他们喝了什么了。冷风，快，快，起来！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马上通知萨尔神父，说我们要立即转移。快，
5: 快起来！是，他们下药了。
4: 快，
5: 快拿武器，
4: 蝴蝶，
5: 快，
4: 检查一下装备有没有少，我们要马上转移。
5: 快，蝴蝶，
4: 快！
5: 看到了，
4: 萨尔神父，我现在没有时间为你做任何解释，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这里，全部的人，包括你的那些孩子们。
1: 我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跑了，我担心他被日本人抓到，如果万一问出来的话，只怕这会毁于一旦。
1: 我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来跟我走。
4: 来，神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我不能去，我不能离开这里，我不能丢掉我的孩子们。
4: 那如果日军来了，你和你的孩子们怎么办？
1: 如果他们想碰我的话，他们还要看看意大利政府的颜色。这里也是意大利总领事馆做礼拜的地方，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4: 早上
1: 你们快点走吧，我会为你们祈祷。
4: 走吧，书生，书生，你留在这边殿后，不泄雷。
5: 我是。

0: 老板，你们请，请请，请。老板，你们请。老板，请。哎，欢迎下次再来啊，好玩。哎，走开，走开，该走开，走开。哎，大爷，您里面请。大爷，您里面请。贵宾一位。哎，走好。干什么？干什么？
1: 小弟啊，你还活着？
2: 姐，
1: 你把姐姐给想死了。
2: 姐，
1: 小弟啊，
2: 姐，别哭了，你不好好的吗？
1: 你们这帮混蛋，狗眼看人低的混蛋，也不看看他是谁呀、啊？这是我的亲弟弟呀、啊！你们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老娘对你们不客气。
2: 姐，我们别站着，咱们进去吧。
1: 来，快快快，进去吧。来来来，楼上的丫头们，你们给我听好了，把最好的房间给我打开，把洗澡水给放好了。哎呀，好生伺候着，这个可是我的亲弟弟呀。
2: 还是我亲姐了解我。哎呦，那我去了啊。
1: 去吧，来，
3: 快点。
4: 想啥想啊，那去一个。

0: 真参谋，对不起，我接受处罚。
1: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小 K 他已经逃走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
2: 南京城到处都是日本人，他敢跑，这里一定有他安身的地方。
0: 不过在他的档案中，他在南京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3: 陈教官，我倒有个主意。哎，但你别认为我想跑。
1: 你说，
3: 我们可以通过帮派寻找小 K。
1: 帮派？
3: 对，小 K 去了哪儿，能瞒得了日本人和76号，但瞒不了帮派。只要南京城的帮派能帮我们，小 K 根本藏不住。
0: 但是我知道，日本人现在已经管南京管得很严了，南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帮派。
3: 邓教官，咱们是地上，他们是地下，就像白天和黑夜，哪个都少不了。我敢说，南京城除了你们二位，没有国军了。但无论南京城在谁的手上，帮派必定存在。
1: 那你有把握吗？
3: 有，但他们能不能帮忙，我就不知道了。
1: 嗯，好，天亮以后就行动。你怎么找到你的帮派？
4: 这是新街口南京队繁华队，看护找我，把戒指带小李。
1: 不买。
5: 废话。
3: 江湖词。
5: 废话。
3: 单子一个月。
5: 枪头多高？
3: 22。
5: 枪头多重？
3: 22000。
5: 身背几炉香？
3: 22。
5: 头顶几炉？
3: 22。
5: 手写几炉？
3: 21。
6: 原来是燕子门的六兄弟，不知有何难事，要当街求救。
3: 大灾大难，豺狼跪堂，

0: 呼救弟子，
1: 丐帮兄弟不必见外，你等等。
2: 好，大铁门。

0: 好玩意儿了。嗯，
1: 燕子六特来拜乡堂，
2: 此地报乡而上，你可有三帮九带？
1: 有。
2: 那你带钱了吗？
1: 129文，内有1文小钱。
2: 他是谁？
1: 冰堂主，他是我兄弟。
2: 是在帮的弟兄？
3: 不是，我是在替政府做事。
2: 政府？你是警察？
3: 不是。
2: 那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国民革命军。
2: 国军？哪儿的国军？是南京的还是重庆的？
3: 是重庆方面的。
2: 重庆的国军不在重庆，你到南京来干什么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少校陈一鸣。
2: 军统的。嗯，
1: 我也在为政府做事儿。
2: 哎呀，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啊，滑天下之大吉呀。堂堂的燕子门，江湖中的贼帮之首啊，排名老六的嫡系传人，
0: 居然也为政府做事啊！
3: 哼，水堂主，这很可笑吗？
2: 你难道不觉得好笑吗？
1: 水堂主，我们真的有难。
2: 对对对对，你们确实有难了。军统的毛人凤把我的弟兄抓到集中营折磨致死，今天军统的既然闯进了我的乡堂，你们不仅有难了，而且在劫难逃。
1: 水堂主，
2: 动手！
3: 水堂主，在下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都进棺材了，还有什么话好讲？
3: 我早就听到江湖上都说，水堂主是一个真正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嫉恶如仇。
2: 后生，现在吧，迟了。
3: 没想到，今天我见到水堂主，居然是一个汉奸。
2: 什么？我是汉奸？
3: 不仅是汉奸，而且是个大汉奸。
2: 再说一遍，
3: 水上漂是个大汉奸。
2: 我现在就毙了你。
3: 宪兵，他们的特务。还有76号，到处在追杀我。你要是把我给崩了，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
2: 少拿这个来吓唬我。
3: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现在整个南京城里面，日本的军警特线都在追捕我吧？
2: 那又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是国民革命军，为了要保护南京这块土地，我的弟兄们都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就算是我死在这里，也没关系。就当我和我的弟兄在这里重逢，你开枪啊！
1: 水堂主，别开枪，他说的都是真的。
3: 你为什么不敢开枪？开枪啊！
2: 你真的打过日本人吗？
3: 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且有抗战守土之责。我又身为一名革命军人，自然是责无旁贷。
2: 松开吧。念他打过日本人的份上。

0: 师母和师妹都被日本人祸害死了。
1: 水堂主，我不是有意的。
2: 想我水上漂，效用一生，威震花都，就连江湖上也得让我三分。这林老，林老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我
1: 水堂主，小生孟浪多有得罪。
2: 你说的对，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说吧，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怎么帮助你们？
3: 太君，你们请。
4: 姑娘的有，
5: 哎呦，花姑娘大大的有，
4: 花姑娘大大的有，
5: 有大大的花姑娘有，她小小的花姑娘她也有。
6: 您要几位啊？
7: 统统的，统统都要，
6: 都要。哎呀，这么多！

0: 姐，你怎么了，姐？
1: 你们干嘛？

0: 快走吧，日本人马上就会来的。不，我要杀光日本人，为你报仇。日本人怎么能得罪呢？你快走吧，再不走你就来不及了啊！
1: 姐，你跟我一块走。
0: 我不能走，我走了，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2: 妈，
0: 小弟啊，你快走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你快走吧，
3: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吧，
3: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吧，
3: 姐，我舍不得你，
0: 走吧，走啊你，妈，妈。

0: 日本人屠了伊春院，伊春院，
1: 对，有人在伊春院杀了两个日本兵。我怀疑啊，伊春院是军统的敌后工作站，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很可能就藏在那里。看这个情形，我估计是全军覆灭呀。这样吧，你还是通知布谷鸟，搜集伊春院相关情报。要是这支眼镜蛇突击队真的完了。
2: 那我们得立即报告泰山。
3: 王明白。伊春院完了，那小 K 也没了。日本人怎么知道小 K
4: 藏在伊春院的？很难说日本人在江水帮有没有内奸。还是那句老话，火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没有找到小 K 之前，我们谁都不要轻举妄动。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我去教堂，用电台通知重庆。 告诉他们这里突发的状况，至于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行动，就要听上级的指示。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继续行动的。对于我们的死活，他们不会在意的。Man nice, heist
5: the
6: toy。我的荣誉就是忠诚。你听得懂德语？
4: 略知一二。你真不简单，能准确的翻译这句德语的中国人并不多，你让我很惊讶。

0: 择，你会来吗？我的姐姐，她死了，她是因为我才死的。还有那些姐妹，
1: 那她们现在是天使，在上帝的身边。那当然，就要他心是善良。他们用了他自己的生命，挽救你的生命，我的孩子。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姐妹，为了那些已经到天堂当天使的人，去点燃

0: 陈教官，我知道是你，
1: 萨尔神父，对不起，我要跟他单独的谈一谈。好吧，你们聊吧。
0: 我都听见了。为什么回来？
2: 我要杀日本人。
0: 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恨，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仇恨。4万万中国人都深陷其中，你怎么可以逃避你自己的责任？
2: 之前我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0: 这些都是左撇子。107旅少将旅长，331三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
1: 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剩下这两个都是57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29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 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
2: 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0: 老于，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
1: 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哎呀，
2: 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
1: 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 所有人都冲着陈大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大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嗯，嗯，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3: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了。
4: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5: 走。

0: 余承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哎，那个戴草帽的看着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
0: 不用看了，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儿交给你了。
1: 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
0: 害怕了吧？
1: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0: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王世森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站住！
2: 咋不长眼睛啊？
1: 躲开！躲开！躲开！满河，站住！小心！
3: 王树森，跑得够快的呀！啊，何坚，把他绑了。
4: 嗨，要活的，追他！
1: 老实点儿，
5: 王八蛋！
3: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5: 查个屁！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1: 起来，走！
3: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健。哎，你怎么来了？啊？
6: 我不来，你们行吗？
7: 哎，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8: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7: 那你抓我干什么？
8: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到机场干什么去了？
7: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哼，就不信没有天理了。
3: 昨天下午三点钟，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五十七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7: 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8: 那得问你呀。
7: 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3: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8: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7: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五十七师的八千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3: 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陈大德，对吗？
7: 你放屁！你
8: 叫他坐下。啊！你有伤？
3: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7: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三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五十七师的八千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3: 不是他， 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三个老兵的。
0: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
8: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
3: 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57师发案。
9: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0: 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啊，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
8: 嗯，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0: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纳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纳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8: 哎呀，这位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
0: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8: 那也不能光推给我一个人呐。
3: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8: 把他放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0: 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57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8: 我哪有那能耐？
3: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
10: 作为陈纳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停！看到了吗？陈大德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1: 再放一遍，志博。
2: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0: 停。志博，把它放大。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亮点。
2: 亮点？
0: 老于，这是什么地方？嗯。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血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这
1: 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0: 怎么了？
1: 根本打不开。
0: 钥匙给我看看。是这把吗？没错。 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听，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怎么了？
1: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坚，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走，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到没有？
0: 被同伙救走了。
1: 他有同伙，
2: 而且都是高手。
3: 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0: 何坚，在这边守着。
2: 好。
0: 志博，怎么了？
3: 你看这个。
1: 1898式，7.92×57毛色尖弹弹壳。
0: 没错。
1: 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才做出扑救的。
0: 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
1: 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0: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1: 没错。
0: 志博，咱们回去商量。走。
1: 等一下。
0: 嗯。
1: 怎么会有花瓣呢？

0: 这是什么花？
1: 百合花。
2: 很疼吧？
3: 有你在身边，这点伤不算什么。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
1: 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了。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
2: 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3: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4: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站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3: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2: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獭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
4: 今天是周二。 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3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獭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2: 嗯。
1: 哎，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4: 不是野生百合。
1: 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哼，这儿有一家。
5: 先生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小店应有尽有。老板，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1: 没事，你说吧。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
5: 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 已经是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来的？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天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1: 哦，好，就来这一束吧。
5: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哎，你还真买啊？
1: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5: 哎，谢谢老板。
1: 不用找了。
5: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慢走。

先生啊，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谢谢啊。

哎，狗涵，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

0: 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
1: 哼，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哎，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两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1: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0: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1: 嗯，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0: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1: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0: 嗯，
1: 怎么了？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见过？
0: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1: 马云飞。
0: 啊，
1: 一刀穿心，跟杀机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
0: 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纳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纽扣，
1: 那个枪手留下的。
0: 通知老于，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2: 嗯。你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3: 没错，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2: 嗯，好。
3: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前田健次君，
2: 我是此次行动的行动小组组长，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3: 是。

0: 哎，我是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哎，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乡下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

0: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1: 世博，华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1: 世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1: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1: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1: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吧？
3: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浴火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1: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3: 很可能。
1: 咱们去查查教堂。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4: 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1: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2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4: 哎呦，
3: 同意了。
1: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2: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1: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0: 李飞啊，
1: 嗯，
0: 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
1: 嗯，好。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2: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报告，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4: 去外面搜。
5: 是。
4: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6: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五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2: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6: 什么事儿？
2: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

0: 我们不敢贸然行动，他来请示。
1: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0: 好像是有。
2: 哦，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0: 哦，是。
1: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您好啊。
1: 哦，你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1: 好，谢谢。
0: 别客气，您能不嫌弃这里，教友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主会保佑你的。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1: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0: 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2: 是。

0: 谢川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谢川君，少佐，军统倾巢而出，搜查各大教堂。
1: 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0: 下午两点，我们要不要转移？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 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
1: 嗯，去回龙渡。
2: 是，
1: 走。
3: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4: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3: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2: 是。
3: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2: 是。
3: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这里的人都是从这里逃出来的，这里的城墙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四零年三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拿着。大姐，砍柴呀！
3: 是啊，
2: 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
3: 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
2: 嗯，什么时候来的？
3: 上个月底才来。
2: 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3: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两个人。
2: 嗯。
3: 好，谢谢您啊！哎，不客气。
2: 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两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
3: 这么巧？
4: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
2: 两个狙击手。
4: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3: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4: 我问心无愧，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
3: 你吃醋了？
4: 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3: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4: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哎，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走。哎。

0: 没人呢，要不等老于他们来了再说吧。
1: 把枪收起来。你好，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
2: 免贵，姓钱。
1: 嗯，钱牧师你好。
2: 你好。
1: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2: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1: 没错。
2: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1: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这个人是马云飞跟何坚，
1: 应该不止两个人，
0: 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
2: 钱牧师，你这儿够热闹。

0: 这些都是什么人呀？
1: 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0: 不，我还有一个助手。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坪布道，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哼，
1: 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啊。
0: 二位稍等。
2: 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好的，少佐，动不动手，布道万不得已，我要轻举妄动，把布道证给他们。
3: 一共有8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
1: 我以为就俩人呢，撤。
0: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不行，我不能这样看着，我要出去跟他们拼了。
1: 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
0: 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
1: 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
0: 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1: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小心！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
1: 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0: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1: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八具尸体。
1: 有没有活口？
3: 都死了。
0: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3: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
4: 哼，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0: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4: 再大方也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0: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2: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
0: 嗯，我同意。
4: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0: 那博士你评评理。
5: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嗯，
0: 来，咱们喝酒。
6: 来了。
5: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7: 陈纳德上位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三日之内破获此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

0: 自工程，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1: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
1: 再接再厉啊。
0: 是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
2: 洪德秋，
3: 哈哈，没打过小丽吧？
4: 今天是工程大，
5: 二位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哎，
6: 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
7: 我跟你说啊。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
6: 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
7: 行，
6: 小心闪了腰。
7: 哎，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
8: 还不都是你教的？
1: 啊，走了啊！黄包车，
9: 哎，吊车，
1: 拉我到咸井街7号。
9: 好嘞，坐好啊。

0: 这次可是为咱们出去的希望啊！哎，文氏，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破了案当然是假的了。
2: 那要是没破呢？
0: 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哼，算他命大。
3: 你们慢慢喝，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嘛呀你左顾右盼的？
1: 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
0: 有比我好。

0: 看的吗？
1: 真没有。
0: 马云飞，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哎，
1: 我说高寒，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哼，
0: 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哼。

0: 多年以来，富彩公益金持续深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全区每年数百名脑瘫、孤独症、先心病、听障孤残儿童通过福彩资金支持的明天计划项目完成手术与长期康复，大量重度残障儿童经系统康复，实现自主行走、语言沟通、正常入校。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源自大众善意，每一份温暖帮扶都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福彩助力，守护明天。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上一期小店烟火中，我们走进了乌海市的公乌素镇，认识了扎根小镇经营彩票店22年的王永军，感受了小店里邻里相伴的温暖日常和真诚善良的烟火底色。今天呢，我们再次重返这间小店，继续挖掘发生在方寸柜台中更多平凡又有趣的故事。购彩呢，是生活里一份温柔的期许，幸运呢，也常常会不期而遇。就在一个多月前，王永军的站点传来了喜讯，一位老彩民在这里幸运斩获福利彩票双色球2等奖。6月25日，王永军的站点幸运中出一注双色球2等奖，单注奖金高达37万元。
1: 这个是我卖双色球以来，这是我这儿的最高的一次奖。经过2次调整那个奖金以后，2等奖的奖金大幅提高，比原来这个2等奖基本上在10几20万左右。那这回调整完奖金以后，他正好赶上调整奖金以后的高奖金额度，他这个奖金达到了37万。但是他的上一期中的人太多，2等奖才6000块钱，他太幸运了。那天早晨5点来钟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来这儿那个给他拿上票，因为他是靠微信打的票，我也替他挺高兴的。我也希望我们彩民中个2等奖更高的，中个500万。
0: 购彩本身就是一份随心机缘，有遗憾也有惊喜，小奖添乐趣，大奖暖人心。更难得的是，这份意外好运总能催生善意，传递温暖。早在2008年，这间小小的福彩店里就发生过这样一段暖心故事。
1: 有一个老太太中了10万块钱，当时正是汶川地震，老太太当时就把这个钱拿出一部分直接捐过去了。她把那个事情做完以后，对我触动特别大。如果我要不开这个，她中不了这个奖，她想捐款她都没这个钱。其实是用我的行动，用我的买卖，间接的帮助他赞助了咱们汶川地震。其实我也无上光，因为我给他传送了一个纽带，这就对我触动相当大。我说哎，我这个关键性作用挺大的，就这样了。
2: 这个事业是很值得。
1: 哎呀，崇高伟大，确实是。
0: 老太太的善举彻底改变了年轻时的王永军。起初经营彩票店，他只当成养家糊口的普通买卖而已，可22年坚守下来，他慢慢读懂了这份职业不一样的价值和温度。2004年，王永军所在的公乌苏镇工矿产业发达，汇聚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看准彩票行业的

0: 发展前景，他让妻子开了家彩票店，自己找了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兼顾两份收入。
1: 一开始我接触规划的时候，我还继续受聘于厂里工作，让我媳妇儿一个人她在这儿盯的，结果呢还不是那么回事，一个人盯不下来，因为每天的打彩票的人比较多点，还要写号，还要跟彩民交流，毕竟是女人嘛，她跟男的交流还是存在某种障碍，不如我们之间面对面交流，打打闹闹开个玩笑，把事情也办了。
2: 辞职也是需要勇气吧，一个是这儿忙不过来，二一个笃定这个行业也是能带给你不比上班弱的这么一个利润的，是吧？
1: 对，因为见到她这个确实是，第一方面比这个上班要轻松，再一个她不至于我上班挣的钱，我那边公益辞职来这边，我们就搞夫妻店就可以了。被录进去的人今天都能中奖，好好看的镜头。号码
3: 02
1: 15 19
3: 2829
1: 32
3: 08
1: 08
3: 2倍
1: 4元。明天去呼市啊，不要来我这儿啊。来你的，照打啊。明天领奖啊。
3: 拍的啊。
1: 没能中500万，人家说拍个小视频冲冲喜。啊，那咱就请过来拍呗。是吧，为了你们中奖，你看我何其用心。照打是吧。
0: 王永军性格开朗风趣。平时总爱和彩民说笑打趣，送几句吉祥祝福，轻松热闹的氛围让大家都愿意来他店里坐一坐，买买彩票，生意越来越好。但他从不安于现状，刚入行的时候他始终觉得自己经验不足，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心态。
1: 啊，那个时候我的求知欲望特浓，只要有培训会干啥，别人一请假不去，我不请假，我说我这儿就算我关了门我得要去。
0: 为了把站点经营得更好，王永军不满足小镇的固有模式，他自费远赴北京、山东、天津等地取经学习，自己琢磨研究，整理出简单易懂的走势图，方便彩民参考选号。贴心又专业的经营方式也让他的小店人气越来越旺。
1: 每天一帮人在那探讨号，问老板今天你看了什么号。特别号码我今天取向于大号，他已经走了12期小号了，今天我取向于大号。大号里面我是还是看好这个啥13除三余一的。
4: 哎呀，我没了。
1: 你看不上除三余一的啊。
4: 没了。
1: 有时候他们气我，我看中的号我告诉他们杀掉，你的号没有要我的号，我说的号你给我杀掉，然后你能中奖，那也是一种我的那个啥成绩吧。我们其实畅游在数字的海洋当中，我们这是一种乐趣。结果挺火，原来公诉也有一家，自我开了以后人都来到我这面了。
0: 王永军脸上那股子傲娇得意藏都藏不住，当然也难怪，现如今呢，整个公乌苏镇也就剩下他这一家彩票店了。虽说赢了客源，可他一身本事半点儿也不私藏。小镇离市区40多公里，跑一趟将近1个小时，周边站点的同行遇上解决不了的难题，全都跑来找经验老道的他来请教。

0: 喂，
1: 我们这那个打印机故障，需要你们过来修一下。
0: 我们走趟海南。
2: 哦，行的。
0: 啊，
2: 这些对角等你一会儿回来再对。
0: 哪些？
2: 就是这个。
0: 哦，一会儿我回来再对吧。
2: 嗯，行。
0: 其实我跟这些业主处的呀，就跟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有时候我老婆不在，去给外孙去北京看病，中午问我吃饭没有，中午给我那个啥，把饭。

0: 送过来，我说不用，我们之间特别融洽，不像其他人所说的同行是冤家。其实我们这些做这些行业的最忌讳的就是啥呢？互相排斥。
1: 哎，王哥，
0: 打印机故障。
1: 对，打印机故障，弄一弄。
0: 咱们先把机器关了吧。
2: 反正我有事儿找事，我爱找我王哥。每个行业都有杆的职业素质，我觉得我王哥职业素质挺高的。咱们这个词有彩票也各有红线吧，就不该踩的他绝对不踩，踏踏实实干工作，对吧？你我们也就从他身上学到踏踏实干工作就行了，你就把这份工作干好就行了。
3: 修好机器后，王永军还把自己拿手的合围走势图分享给秋燕。这套琢磨许久的实用法子能帮助站点留住彩民，提升销量。
0: 你这个地方就缺一个啥了？合围走势。
1: 哦。
0: 然后再做一个走势图，把这个合围走势写上以后，更直观、更明显，彩民也更便于选号。你看这零一二度的，这是尾跨度，要不那一些彩民过去就专门看这个来了。那前面呢是咱们都是一样的，
1: 前面一样。
0: 做这么一个这个，把这个去掉它。
1: 那你把那个给我另外弄过来，弄过来我找上去那个。
0: 我给你发过去就行。
1: 那个、电子走势图先不要弄，先把这个我先修。
0: 对你做一个这个。
1: 嗯。
0: 其实我不排斥同行，我不贬低同行，同行做得越好，其实对我有利，因为同行做得好，能带动好多彩民。这个彩民是流动的，彩票站是死的。人家生意好，这些人做得好，哪个地方做得好？哎，咱们是互相学习沟通的。尤其是我特别尊重我们的同行，因为他们也不断的努力的宣传咱们福彩啊各种玩法。就靠我一个人宣传，那不可能的事情。大家都在宣传，那才是知道的人越多，买的人才越多。你贬低同行其实是等于贬低你自己，咱们就跟同样一下，同样是一家人，贬低自己的兄弟姐妹，人家也看不起你，你连自己的兄弟姐妹的那种包容不了，那你还能在社会上混啥？
3: 对待同行，王永军抱着包容共赢的心思经营小店，心思活络的他也总能琢磨出一些巧点子和小妙招，这些实打实的实操心得他也都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分享。
0: 你比如彩民高高兴兴的中奖，你把新钱你给他，彩民固然高兴，但是他拿走新钱以后再不会买第二张了。你如果把这个旧钱给他，他这个钱肯定不要，他继续会下也行，他最后这五块钱他继续不要了，你再继续，他装的也是装的，钱烂了装身上丢了烂了更可惜，那还不如我继续搏一搏嘛，也许中个500万呢。所以说这次营销技巧方面事情，但是也在于人自己琢磨。我在山东考察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卖彩票她是卖不了多少的，我把我这个看到的这一招教给她，用这个方法以后，结果比平常多卖了两三包。哎，山东人冲哈哈夸了。现在这个钱不用了，都用微信，可能这一招就作废了，没用了。
3: 早些年开店，客源全靠镇上的街坊邻里，守好线下门店就能够经营。可时代变化快，大伙儿的注意力慢慢转到了线上。王永军早早看透了这一点，他不愿守着老路子原地踏步，主动琢磨自媒体拓客，哪怕这个年纪也学着玩 AI 钻研新玩法，也坚决不肯落在时代的后头。
0: 我是总觉得人这个知识是学是无止境的，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你不管任何行业，你不跟上这个时代，你将来会被这个时代淘汰的。我们靠的是线下已经是没落，但我们还是靠线上获客。线上获客怎么获客？就全靠自媒体，连手机你自己玩不转，你如何去做这个自媒体？所以说虽然在我这个岁数，可能跟我这个岁数搞这个玩这个 AI 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要求我做最好，但是我不能落伍。
4: 叔叔，我就要这组号码，帮我打一注。
5: 小朋友，不好意思呀，你还没成年，按规定不能买彩票哦。拿着吧，好好学习，等成年了再来，到时候。

0: 叔叔给你推荐好运号码。
1: 王永军今年60岁，他从零开始自学拍摄和剪辑， AI 工具的出现帮了他大忙。靠着自己琢磨创作的第一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收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认可。
2: 学会了以后，我做的第一个 AI， 我说的那段是啥？靠谱。什么叫靠谱？
3: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你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你做的事靠谱；二，你这个人靠谱。事靠谱决定了你的存在，人靠谱决定了你的人脉，剩下的就是信念、坚持加持续努力。
2: 发出去以后，我的亲朋好友干马上都给我点赞，我说这个力量这么强大，连我的那个啥小外甥看见还也笑，还调侃，哎呀，老王做网红呀，那个我说网红不网红无所谓，只要你来买彩票就行，调侃他们嘛，对吧？
1: 尝到甜头的王永军越拍越起劲，一条条记录彩票店业主日常的短视频发到网上后，吸引了全国各地彩民的关注。可他做视频不单单为了提升门店销量，更想借着镜头让更多人明白发行彩票的意义，读懂一张彩票背后承载的公益初心。
4: 别人赛车又赛房，
5: 我们店里忙，
4: 网红博主千千万，
5: 彩票站店主没人看，
4: 就我们这才艺，
5: 琴棋书画样样不行，
4: 只好努力做好公益。
2: 太方便了，我想表达什么，我需要什么，他马上就能给我表达出来。对，这随便做这么一个短短的小视频，结果呢，我是没把它有多少的播放量，结果呢，放出去以后，几千播放量上来，我大吃一惊。做完以后，我都有点收不住手，大不多下不多，我每天我想做，就没有那么多的素材，这个简单的就是每天说是自己的日常也可以，就是为了推销自己，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卖彩票的，我就是个做公益的。
3: 买彩票啊，其实是买份希望。这红纸上的数字连着好多人的盼头。理性购彩，让每份爱心都不迷路。
6: 买福彩啊，图的是份念想。
3: 中奖是缘，不中也暖。
2: 我宣传我的彩票，不从我这儿买，从别人那儿买。我听老王说做宣传彩票挺好的，咱也买一注，这也是我的贡献。不管在谁那儿买，只要他买就可以。
7: 大爷，您这组号码我帮您留了3天了，有人问我卖彩票的意义，大概就是帮人守住希望，也给世界添点温暖。每一组号码都藏着别人的期待，
5: 小小一张彩票既能给自己留个希望，也能传递温暖，这就是福彩的意义。彩票的意义不只是为了中奖，还有背后的公益。
2: 我觉得销量是一方面，宣传公益还是我最重要的一方面。我把这个销售和这个公益我是分开来的，卖多卖少无所谓，只要他来献爱心我就欢迎。挣钱，人这一辈子挣不了多少钱，你挣的再多的钱还不把爱心献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你要是老王如何这么高尚，我其实我本来我就觉得我高尚，因为我这点钱你们的退休工资就有我的一部分钱了，我给你们赞助的，我相当高兴，就是这样想的。上
1: 旁人只看见柜台间的细碎日常，王永军早已跳出买卖得失，读懂了这份工作独有的荣光。与他而言，这份事业不分大小，每一笔投注积攒的善意都能化作帮扶社会的力量。这份藏在方寸小店的使命感也支撑着他愿意长久坚守，代代相传。
2: 鸡选三注，7:48鸡选五注，我越来越离不开他了，把他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哪怕是将来女儿接这手，我也会给她当顾问的。这个事业呢，其实就是一个光荣的事业。我们做这个事业，别人一看这么小的事业，其实这是个大事业。没有我们这些彩民的一点一滴的公益，根本就没有我们养老助残那些多余的钱来那个帮助这些人。我们每做的一点事儿，每赞助的一毛钱，其实就是在帮助的每一个人，帮助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社会进步了，公益做好了，这个国家才会好。
1: 平凡人的坚守也许并不起眼，方寸柜台之间却藏着最质朴的格局与担当。扎根小镇22年，王永军待人风趣热忱，经营走心钻研，生意红火却从不排挤同行。经营妙招大方分享，携手一起把福彩

的口碑做好。年过六十，依旧紧跟时代，主动摸索新媒体，玩转 AI 短视频。比起提升门店的销量，他更希望借着镜头传递福彩背后的公益内核。小彩票承载大公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大奖惊喜，而是市井烟火中这份踏实纯粹的善意初心。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小月，你说你表哥是打猎的，为什么中的是刀伤？
1: 十九，
2: 别害怕，
0: 我没有恶意。
1: 十九，把枪放下，他是穆医生，是来救你的。
2: 对，
0: 你的情况比那边那个小伙子要轻一点，
2: 打一针再缝合就好了。

0: 老子不用这个。
1: 十九，这是治感染的，打了你就不发烧了。
0: 我要你放下。
1: 陈十九，穆医生是为你好。
0: 放下，不然打死你。
1: 十九，既然小玉叫你十九，我也叫你十九。这个针是治感染的，你必须要打的。
0: 如果你不打，伤口发炎了，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1: 相信我。
0: 放下。
2: 陈十九，穆医生是好人。
0: 他是解放军，他会杀了我的。
2: 不会，相信我。陈十九，你别给我放火，你把枪放下。
0: 他会杀了我的。小玉头，
2: 玉头，
0: 小玉，
2: 玉头，
0: 来，掐死他的嘴，不要咬住舌头。
2: 玉头，穆医生。
0: 小玉，把篮子拿开。玉头，他已经有过这样的状况了，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引起了癫痫。
2: 十九，
0: 小玉，
2: 十九，
0: 像我一样掐住他的人中。 大拇指，来，指尖，石头，来，来，来，小玉，一定要掐住啊！
1: 玉桃。

0: 坐吧。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这喉咙疼啊。
0: 是吗？那我给您看看。
1: 是不想见到我吗？
0: 你想干什么？
1: 为什么放走穆剑臣？
0: 难不成为了这个你就杀了我吗？
1: 你要是背叛了党国，我一定杀你。
0: 那你就试试。
2: 哎，老顾在吗？好，谢谢啊。
3: 啊
4: 啊！
5: 黄护士，
4: 小宝，怎么了？
5: 哎，于排长让你给下乡的战士准备些明矾，下乡时万一喝不到干净的水，净化水源用。多少量，你看着办吧。他们明天出发。
4: 好，我知道了。大爷，您的病我还得到里面仔细给您检查一下，咱们到里屋去啊。小宝，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你给我把门带上啊。
5: 行。
6: 小玉，真对不起，当初你因为放了我，不但害得被工作队开除，还被村里人赶到了这个地方。
7: 不是他们赶的我，是我自己要搬过来的。这多安静啊！再说，如果我没有搬过来，十九哥就不会来了，你也救不了他。
6: 你能不能告诉我，十九他为什么受这么严重的刀伤啊？
7: 穆医生，你是好人，所以我也就不瞒你了。十九哥是银天山的土匪，
6: 我猜到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抵触我，对吧？
7: 但十九哥跟陈癫子他们不一样，他是被名片上山的。
6: 我相信你，小玉。要不，我也不会给他治疗了。
7: 谢谢你，穆医生。
1: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心慈手软放走了穆剑臣，我差点死在陈癫子手上。
0: 那你为什么不信任我？既然安排了我来完成这次任务，为什么又要让陈癫子的人来？
1: 我要是不这么做，恐怕我现在就已经死了。
0: 穆剑臣是该死，但你也不能让银殿山的人祸害了他呀。
1: 人怎么死不是死啊？那就由你来打死他，这样陈癫子自然不会祸害了他。
7: 我和十九哥从小一起长大，他人长得丑，父母又死得早，别人都欺负他，每次看到他被欺负，我都很难过。

0: 别人不跟他玩，我就跟他玩。他没有吃的，我就从家里拿给他。别人都说我不在乎。后来史秋长大了，一身蛮力气，打猎还练了一手好枪法。别人再欺负他，他就揍他们。那些坏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直到有一次闹出了人命，他远房的表哥陈癫子就把他带到阴间山上去了。可是他在山上也从来不参加杀人抢东西，能躲就躲，只有陈癫子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会出手。他说陈癫子是他的救命恩人。
1: 小月，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不是在帮他，有可能是害了他。
0: 我知道，十九哥上山当土匪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想让我跟芋头受欺负。
1: 小月，现在是新中国了，没有人会欺负我们，对吗？所以你更应该及时劝十九兄弟下山，能和你和小芋头一起过上太平的日子吗？
0: 芋头，芋头是十九哥心里的一个结。

0: 怎么了？我看你现在是舍不得杀他了吧？
1: 你以为我是你啊？和有夫之妇搞暧昧？
0: 金哲，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是有特殊感情的，但是我更是你的上司，所以我必须警告你，不要让你的私人情感干扰了你的判断。因为如果你做出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我都不会放过你。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你杀了穆剑臣和那两个共军，伪装成穆剑臣要逃走的现场。陈癫子人只要能拿到黄金，他肯定能乖乖的给我卖命。这样一来，铁人的嫌疑就全洗清了。这么好的一个局，就因为你放走了穆剑臣，现在什么都完了。我的命事儿小，可你想想，如果你真的破坏了茶城的反攻大业，就算我饶了你，上峰能饶了你吗？
1: 让你涉险了，我承认，我确实很欣赏穆剑臣，但现在他在共产党和解放军当中已经是人人喊打了，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看看高压之下，他能不能投降我们。如果他投降我们，那等于在茶城。咱们又多了一个支点。就算他不具备这种可能，我可以随时亲手杀了他。
2: 你是说小玉投胎？啊，对不起，这个是你的隐私，我不该这么问。
3: 没事儿，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我不想说，也没人愿意听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心里可能好受。
2: 我非常愿意听，你说吧。

那人都以为芋头是十九的孩子，十九也不争辩，还经常给芋头带吃的。可我知道他心里苦，是我对不起十九。

0: 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土匪把我给劫了。后来我肚子越来越大，十九哥就问我怎么回事，把他去报仇就没告诉他，他以为我有别人了，就再也没有来找过。直到孩子出生了，他才知道我没有病，才又像以前一样时不时的偷偷下山给我送东西。
1: 那要这么说，十九应该是个好男人。
2: 你这样做，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暴露了自己。
3: 铁人虽然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为了自保，不惜牺牲掉郑旭辉同志。他这样的人，就算是吕布那样的人才，我都要多提防。所以，我们不得不多几个备选。
2: 你确定郑旭辉是他杀的？
3: 郑旭辉死于乌头井，他是用了咱们特制的毒针。我还曾经亲眼看见铁人大摇大摆地把毒针放到了穆剑臣的宿舍里。
2: 这个王八蛋老狐狸，要不是现在我用得着他，我一定亲手杀了他。
3: 所以我才觉得，就算我们不发展穆剑臣，他活着也比他死了对咱们更有帮助。他在，他就是铁人，真铁人还能浑水摸鱼。他要是不在了，铁人反倒施展不开，容易暴露了。
2: 你这么说有点道理。我们的这个铁人同志还随身带着毒针，看来他在共产党那儿的官儿当得也不是很踏实。云涵，我最近压力很大，查城的情况远比我预料的要复杂得多，所以刚才的事情请你理解我。
3: 我也是临时现场改变的主意，害你差点丢了性命，对不起。雨林，以后不要再单独来县城了好吗？太危险了。
2: 铁人出城了，穆剑臣也失踪了。这个县城里边唯一认识我的人就是你，而你是一定不会出卖我的，对吗？
3: 对，我永远都不会出卖你。
2: 最后的机会了，成，你我是党国的英雄，败，我们都会死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所以，我的命

0: 小月，你会不会是觉得你配不上十九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你也是受害者。
1: 穆医生，这辈子我跟十九走不到一起了。
0: 为什么呢？现在都解放了呀。

0: 我求您一件事儿。
1: 好，你说。
0: 我麻烦你，先别跟领导说十九在我这儿。他还没转过弯来，性格又急，我怕。
1: 好，我懂你的意思。
0: 等有机会了，您再跟领导说，十九跟陈天子他们不一样，可以区别对待。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说的。
0: 谢谢你，穆医生。但是，领导们还能相信你吗？
1: 会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相信共产党。
0: 我也是。不瞒您，穆医生，解放以来这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你们没来之前，我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你们来了，让我加入妇联，加入工作队，帮助乡农会的同志们组织村里人看着各项工作，他们对我都很好，我很开心。我第一次觉得我有用，腰杆也直了，别人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了。我第一次觉得生活有奔头。
1: 没错，这就是新中国的魅力，人人平等，所以我才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你还一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十九受的是刀伤？
0: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浑身是血的闯进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就说在土地庙给我留了一笔钱，如果他死了，让我去取出来。他还说铜锣寨的人已经上银殿山了。
1: 哦，
0: 还有说让我不要再参加工作队了，让我不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任何活动，说最近很危险。
1: 最近会很危险？小月，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天晚上我先住在你这儿，我先观察一下十九兄弟还有那个年轻人的病情，明天一早我就赶到县城跟领导及时汇报。最近我经历的，包括十九跟你说的这些话都很重要，我有必要及早跟领导们及时汇报。
0: 好，但是穆医生，如果您去了县城，领导还不信任你怎么办啊？
1: 信不信领导也需要一些时间和证据，但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及早说，越早说他们就越能掌握情况。
0: 好。

0: 周公，我代表县委，代表县政府，也代表部队，特地来给您颁一朵大红花。衷心的感谢周公，为我们部队捐了粮食。
1: 好，
2: 哎呀，不得了，真的。
0: 感谢我什么呢？我先问你，你们部队需不需要粮食呢？
2: 需要。
0: 是啊，我有粮食。 我捐给了解放军，我帮助你们，这还有什么可感谢的呢？
2: 使不得，使不得的啊！
3: 周公，您别不要，东西我都拿来了。
0: 带来了就拿回去，带回去呢，跟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说，就说我说的，100担粮食不足挂齿，等我下次做了更大贡献的时候，让他们亲自来给我带。
3: 好不好？周公，您可别给我打这哈了，我们是真心的，是那部队的战士们都特别感谢您，是不是？哦，
2: 对，谢谢周公。
3: 哎呦，
0: 爸爸，您啊，就别为难陶排长了，来，我给您带上。
3: 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周公。
0: 爸爸，
2: 为您骄傲。
0: 行，
3: 鼓掌。
0: 好，
3: 那就谢谢政府抬爱了啊，谢谢政府抬爱了。
0: 周公，嗯。
3: 那我们就先出发了。好，那就出发。敬礼。出发。是。出发。
4: 小芋头最聪明了，记住刚才叔叔教给你的歌词了吗？
5: 记住了。
4: 那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啊？
5: 好。
4: 来，准备好，预备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要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兵。
5: 哎呀，真聪明，你居然学会了，小芋头。哈哈，
4: 芋头，你唱的真好。对不起，吵着你了吧？
5: 没有没有，唱的可好听了。哎，穆医生，这些柴火都是你劈的？
4: 啊，是啊，叫声睡不着，然后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5: 辛苦了，谢谢谢谢。
4: 啊，对了，小月，你放心，十九兄弟还有那个年轻人的伤势应该是稳定了。
5: 我回头会给你们留下一点药，让他慢慢休养。你记得及时给他们清洗伤口，还有换纱布就行了。
4: 好，我知道了。穆医生，咱们洗手吃饭吧。嗯，啊，还有，昨天我用的那个木头你不要扔掉了，你把它洗干净放好。如果小芋头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你要像我昨天一样，用干净的纱布把木头给缠起来，然后放在它的嘴里，避免它咬伤舌头。
5: 然后再把他的头掰向一侧，避免呕吐堵住喉咙，产生窒息，千万要记住。
6: 好，我知道了，穆医生，先吃饭。嗯，
4: 小芋头，叔叔教你洗手好不好啊？
6: 好。
4: 那真乖，来，糟了，洗手吃饭。

0: 嗯，美兰，来，坐。
1: 早啊，老爷。嗯，好。周福，催一下大小姐，让她赶快来吃早饭。三姨娘都上桌了，
2: 已经催了。嗯。
0: 老爷，
2: 嗯，
0: 三姨太，大小姐不见了。
1: 什么？怎么会呢？院子里找了吗？
2: 是的，老爷找了，确实不在。
3: 老爷，会不会大小姐去追玉莲工作队了？冤家！冤家！哎呦，看来我这一大早的又表错情了。哎，老爷，我还有点困，我先回去睡会儿，您慢慢享用啊。

0: 把小姐给我找回来，不能让她跟月亮的工作队搅到一块儿。快去！
1: 是，老爷。
0: 等等，
1: 三姨太那边最近怎么样？很奇怪，最近消停得很。就对了，快去吧。
2: 刘公捐的这100担粮食，
3: 让咱们的征粮工作就打开了新的局面。嗯，
2: 你想想，你爸爸带头捐了100担粮食，我看看那些地主老财谁也敢不捐。这100担粮食，那可顶上1000担1万担了。
3: 哟，看不出陶排长还挺懂政治的嘛。
2: 我哪懂什么政治？我这个人嘛，就是个大老粗。不过谁对咱们解放军好，这我是知道的。

0: 小月，别送了，回去吧。
1: 好，那我们回去了。穆医生，我会做陈十九的工作，让他早日离开土匪窝，离开银殿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我明白。小玉的，要乖乖听妈妈话啊。
1: 跟叔叔说再见。
2: 叔叔再见。
0: 再见，别忘了叔叔教你唱的歌。
1: 您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狗头子在那儿呢，抓住他！
1: 投降吧，交枪不上。
2: 枪可以给你们，但我不是特务。你们来的正好，麻烦你们带我回县城，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县领导汇报。你不要再伪装了，现在全查城到处都在搜捕你，县里已经下命令了，见到你就立刻逮捕。你要是胆敢反抗，就地枪决。
3: 金大哥，金大哥。
4: 您误会了，穆医生他是好人。误会？
2: 我看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搞不清阶级立场，综合换人拉拉扯扯。这狗特务和敌人里应外合，害死了我们两名大军，把台湾空投的黄金也拿跑了。
5: 搜他的身，看看有没有黄金。
1: 不用搜，黄金在这，一根都不少。
2: 拿出来吧。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2: 我是莲花乡的农会干部，
3: 穆医生，这是莲花乡的金大哥。

0: 果然是他干的，把那个坤坚！
1: 金大哥，对吧？你听我说，把我没有问题，但请你务必保护好黄金。
0: 等等，大家先住手，先等等。金大哥，您真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吴医生跟大军在路上被土匪伏击了，两名大军牺牲了，吴医生逃了出来。
2: 我看是你误会了吧？为什么那么多大军和群众在路上走，没人伏击，偏偏两名全副武装的大军牺牲了？他双手被绑着，反倒一根汗毛没伤着跑出来了，这难道是我误会？
3: 不光两名大军牺牲了，连罗主席也牺牲了。
4: 老罗牺牲了？
3: 他当时在现场吗？
4: 你还说，尸体已经运回来了？
3: 不可能啊，当时在。

0: 在现场，我根本没有看见老罗啊！
1: 你撒谎！
2: 罗主席就死在现场，胸部中枪，尸体我们都看到了。你这个狗特务，勾结土匪害死罗主席，你是解放军内部的狗特务！打他！
3: 住手！住手！
4: 别打人！你们别打人！
3: 住手！
4: 穆医生是好人，住手！
3: 穆医生，
4: 你躲开！
3: 你凭什么说他是好人呢？
5: 穆医生救的是。
3: 小叶。
6: 别跟他们解释，我没事的，啊！我就是相信穆医生。
3: 你相信他，我们还不相信你呢。你长期私通土匪，被开除工作队，搞不好你们是一伙的。
6: 对，肯定是一伙的。把他也绑起来算了。
3: 别动他，放开他。
4: 这事跟小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俩是在来的路上遇见他，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放开他！
6: 金大哥。
4: 这样好不好？不管穆医生是不是特务，您能把他送去县城，把我也一起送去，行吗？
3: 不行，他害死了罗主席，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6: 对，
3: 把他绑起来审问，等他承认了，然后押到县城公审。带走，
6: 走，
4: 走，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我求你了，穆医生他去县城真的有急事，您不能这么随便抓人啊。
7: 这个你不用矫情了，等审完了，我自然会把那扭送到县里。
8: 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你不能这样！我要去县里告你们，我要去县里告你们，我要去县里告你们！小张同志，其实。
9: 你可以多陪陪你爸，你分点工作，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
8: 哎，小看人！你都说了，这整个支栏工作又打开了新的局面，所以我们就要趁热打铁呀、啊，多分人，多分力量嘛。再说了，我爸爸表现这么好，我一定要加把力。
7: 觉悟挺高的嘛。
8: 那，哎，小玉，
9: 停一下，
8: 陶排长。 你看，那是小玉。小玉，小玉，小玉。
9: 小龙，快快去救穆医生！穆医生，穆医生被农会的金大哥给抓了，说要拷打他。
8: 他在哪儿呢？
9: 小玉同志，穆建成已经被抓住了，是吗？
8: 对，刚刚被抓的。
9: 活该他倒霉。 你带路，带我去看看。
8: 我和你们一起去。
9: 你先带粮队回去。
8: 不，我要去。走走。
9: 哎，你，大伙原地休息，大包小狗，别人跟上。
10: 走。

0: 老罗说他根本就没有勾结土匪，他说了，老罗说当时不在现场。你去现场了吗？
1: 没有。但是我去了，老罗的尸体就躺在那儿。
2: 陶队长，出什么事了？老罗说他怎么了？穆建臣。
0: 在押往去军分区的路上，和事先埋伏好的土匪营外和跑了，无数根同志还有老罗同志，都牺牲了，这就是你们的穆医生。土匪埋伏的现场我是没有看到，可是穆医生压根就没想到，他是让我把他带回去县城的路上，他要去县城跟领导们汇报，要不然金大哥也不会抓到他。
2: 小玉同志。 你这是什么思想觉悟？我看你确实不适合为党工作。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你还要为他辩护吗？我也不想相信穆建臣他是个特务，可是，一次一次的事实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就是一个阴险狡猾、不折不扣的特务啊！我们要讲究事实，对不对？你要是还抱这种思想，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

0: 包括你，也包括你，明白吗？走吧。说说你这狗特务！
1: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特务，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啊！就算我是特务，你们在那审我有什么用？你也得把我拉到县政府，幺幺零打来审我，对不对？
2: 医生，
3: 医生，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
4: 哎，跑啊！
3: 你们怎么这样对穆医生？你们是土匪吗？快，赶紧把人放下来！现在新中国了，不许动用私刑。
2: 唐班长，
3: 快让他们把穆医生放了，让穆医生去现场跟领导们说清楚。
2: 哎，不能放，不能放，别放他！
4: 他刚才把罗主席不能放，我要罗主席报仇。
3: 你们亲眼看见了吗？
2: 这种事情要党政府和人民组织下结论才行，谁给你们权力在这里动用私刑？
5: 你亲眼看见了吗？你凭什么说他不是？
6: 对，你凭什么说不是？
7: 老罗，你还是大地主的女儿呢，你和我们劳动人民根本就不是一个立场。我告诉你，现在解放了，你这个大地主的女儿说了不算了。
8: 同志，同志，
9: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听我说，听我说，冷静一下啊，听我说啊，我也非常想为我的战友还有老罗同志报仇。
8: 但是有一点，小龙同志说的有道理，就这件事而言，一定要交给党组织人民政府开公审大会，然后才能下结论他是不是应该被枪毙。同志们，请你们放心，到时候开公审大会的时候，我一定请各位到现场，让你们看看这个狗特务，看看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但是现在呢，人必须得给我放了，交给我，让我带回县政府。

0: 这位同志，你应该是干部啊，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
1: 我那边还在运粮食，耽误了运粮工作，你们可负责不了啊！

0: 不能放！别放他！
1: 他敢造反，罗主席不能放！我要有罗主席报仇！
2: 你们亲眼看见了吗？这种事情要党政府和人民组织下结论才行。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里动用私刑？
3: 你亲眼看见了吗？你凭什么说他不是？
0: 对，你凭什么说不是？
4: 罗主席，
2: 你还是大地主的女儿呢，你和我们劳动人民根本就不是一个立场。我告诉你，现在解放了。
4: 你这个大地主的女儿说了不算了，
5: 罗主席，
4: 同志，同志，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听我说，就这件事而言，一定要交给党组织人民政府开公审大会，然后才能下结论他是不是应该被枪毙。同志们，请你们放心，到时候开公审大会的时候，我一定请各位到现场，让你们看看这个狗特务，看看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但是现在呢？
5: 人必须得给我放了，交给我，让我带回县政府。我那边还在运粮食，耽误了运粮工作，你们可负责不了啊！
6: 放了吧，
5: 曹队长啊，
4: 黄金还在他们手里，哪儿呢？这得上交。那，哦，没事。还有，树根的步枪。大哥，把枪收了。皮带，我的皮带，
5: 拿过来。
4: 大伙儿听好了啊，人我带走了，但是功劳算你们的。回了县政府，我就给大伙儿请功。
7: 走，
4: 走了，走了。
8: 这个同志，人家这个小王同志啊，他父亲是进步人士，你别老大地主这么叫，破坏咱们的统战工作。啊，走。

0: 哎，小玉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我要去给穆医生作证。
0: 作证？不是，你要做啥证啊？啊？怎么让工作队开除的？你忘了？记吃不记打呢？怎么？回去。我要不是看你孤儿寡母的啊，你信不信我把你带到县政府一块审问你？回去。
2: 小玉，小玉，别担心我，你家里离不开人，快回去吧啊。
1: 穆医生，我不放心，我想去给你作证。
2: 知道，别担心我，陶排长在这儿呢，啊，放心吧，快回去。

0: 啥意思啊？让皮带抽了一通，老实了，不跑了，知道让我绑你了。我还告诉你了，我就不绑了，我看你敢跑。
1: 不绑了？
0: 我跟你说，你再跑一个试试，我一枪崩了你。什么公审大会、定性，免了，麻烦。
2: 谢谢陶排长。
3: 两百，怎么这么慢？
4: 照什么镜？

0: 大小姐，
1: 各位大姐，
2: 怎么了？大小姐，那老爷太让你回去呀。
1: 我不，你回去替我跟他说一声，我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我好好陪他啊。哎，
0: 大小姐，不是那个老爷他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
0: 啊啊！
1: 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
2: 不是，突发的吗？这是？
1: 是不是那个蓝美兰又惹他生气了？
0: 不是，就是老爷他身体吧，有点那个，身体他有点不舒服嘛。
1: 你看着我。
2: 我爸真的心脏病犯了吗？没有，老爷他舍不得让你走。
1: 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谅你也不敢对我撒谎。你替我回去跟他说一声，他捐这100担粮食等于给征粮工作又添了把火。我现在要回县城和同志们一起趁热打铁，我要和他一样给征粮工作做贡献，明白了吗？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会专程回来好好陪他的啊。
0: 不是，大小姐，您
1: 好了。

0: 台长，
1: 嗯，
0: 你觉得他真的像特务吗？
2: 一眼就能让你看出来哪个特务。
3: 哎，前面慢一点。
0: 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
4: 铜头罗是我们两个一起杀死的，谭桂英只找你一个人报仇，这对你不公平。还有，你是为了保护我们引开谭桂英才被抓的，我应该救你。就算没有这些，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救他。相信你也是一样的吧。
0: 好，那我从头问你，你必须如实回答。
4: 当然。
0: 下毒是怎么回事？毒针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土匪劫持你们？为什么战士们和老罗牺牲了，而你却能活着出来？
4: 我也一直在捋这个问题。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真的是特务，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竟然公然用自己的工具下毒，我是不是太愚蠢了？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吗？我对特务不了解，但是我知道这种手法肯定不能当一个合格的特务，所以肯定是有人想假借我的手来下毒。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甘副县长说的对，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感觉，
5: 包括我。

0: 也包括你。
1: 你胡说，要按你这么说，连甘副县长都有可能了吗？
2: 我只是理论上的推设。甘副县长这种老革命，我们还是应该要首先把他排除在外，对吗？
1: 那毒针呢？毒针你又怎么解释？
2: 还是那个道理，如果我真的是特务，我一定会把毒针放在一个绝对隐秘的地方，不会随随便便让任何人来找到。还有，如果我真的是特务，既然已经被土匪劫持下山了，他们接应到我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1: 你说的这些都是在假设你不是特务的前提下，你要真是特务，这一切还就真的顺理成章了。至于你为什么回来，谁知道你们这些特务又要搞什么勾当？陶排长说了，特务都是阴险狡猾的，要不然也当不了特务啊！
2: 跟你说不清楚。

0: 我看看。
1: 怎么样，陈司令？答应你的100担粮食到手，这回你满意了吧？
0: 干得漂亮！
2: 穆建臣，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闹了半天跟这帮土匪抢粮食来了。

0: 人，我就打死他了。
1: 葛莹妹子，你也看看，
2: 踏踏实实待在银殿身边，一百担粮食我可以养你了。
3: 苍天有眼，
4: 得来全不费功夫。七彩双喜，替寨主报仇。
5: 是是。
2: 哎，报什么仇啊？粮食有了，报什么仇？
4: 燕子哥，你的眼里全是粮食啊？没看见周家那个小贱人正在山下耀武扬威呢吗？
6: 董书记，报仇的事儿不能着急，从长计议。
4: 玉林弟弟，我再叫你一声玉林弟弟，我跟你说过，谁拦着不让我报仇，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走。
7: 不。
8: 你谁呀？啊？你要干什么？
7: 司令，你要拦住他们，你听我的，要以大局为重。
2: 粮食有了，压寨夫人有了，
9: 这就是我的大局啊，挺好。
8: 弟兄们，别管他们。他们自己起内讧的事，好啊，你想开枪是吧？那让我帮帮你啊。
0: 木香，木香，
8: 弟兄们，把他给抢了。
10: 是。
0: 木香，你中枪了，你没事吧？
7: 没事。
9: 怎么回事？
7: 怎么又是黑衣蒙面人？
4: 又是这些黑衣王八蛋！

0: 又出岔子了！你怎么老出岔子？
1: 车车车车！
0: 在山上怎么说的？啊！你跟我回，你看我怎么对付你！走，要走，
1: 走，走。

0: 撤退！
1: 唐排长，粮食怎么办？

0: 你们先回去，我去的就会。
1: 哎，穆医生！
2: 哎，
1: 穆医生，穆医生，穆医生，
2: 穆小强，你干什么？你给我回来！

0: 军座，怎么样？搬妥了。
1: 大小姐呢？
0: 大小姐没事，她回县城了。
1: 没撞着人了？
0: 没有，都是朝天上开的枪。不过出了点小意外。
1: 什么意外？
0: 咱们动手之前，运粮的队伍先遭受了一波土匪的埋伏。
1: 土匪？没顾虑。
0: 银店山和铜锣寨。
1: 几个毛匪怎么会知道我们运粮的消息呢？
0: 不知道。
1: 共产党内部有内鬼呀！嗯，派出去的人有消息吗？

0: 为什么？他是别的山上的土匪吗？
1: 不是，他是大的茶山欧家堂的，一念山屠了他们的村，我开枪也差点打死他。

0: 九，这种为虎作伥的事情，你要干到什么时候啊？
1: 没办法，我已经是他的仇人了。这次，他就是上一念山报仇受的伤。如果不杀他，他肯定还会找我们报仇的。
0: 你疯了！你这次下山，我都不认识你了。你怎么杀人不眨眼呢？你都变成一个杀人恶魔了。
1: 小玉，你让开。
0: 石秀哥，石秀哥，我求求你了，别再干杀人的事儿了，好吗？昨天穆医生你也见到他了，他明明知道你是土匪，明明知道你是陈天赐的手下，他都没有杀你，反而救了你，是吗？
1: 两码事，小玉，我谢穆医生救命之恩，但是这个人，我必须得杀，否则后患无穷。
2: 那你先把我杀了，也把玉头杀了。你都杀了那么多人了，不差我们俩。你把我们俩杀了，就再也不用看到你造孽了。杀呀！玉头，玉头，玉头，玉头，没事，没事，没事。妈妈在呢，妈妈在。
3: 没事儿，妈妈在那边等。妈妈在啊，不害怕，没事了，
2: 怎么办？

0: 小玉，我就不知道了，你为什么要护着这个人？
1: 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受伤喘息，我不想再看着你作孽，我不想下辈子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0: 现在世道不一样了，没有人再欺负咱们穷人了，你也不用再当土匪保护我了。如果你继续当土匪，你反而成了穷人的敌人，大军迟早会消灭你的。你听我的，下山好吗？我去跟政府说，我告诉他们你跟陈癫子不一样，我请求政府宽容你，然后咱们俩打猎种地好吗？
1: 小玉，不可以，我大哥不会放过我的。
0: 大哥就是个畜生，就你不分青红皂白的管当大哥。
1: 可是没有他，也许我早就死了。小玉，我得回去了，我已经。

0: 从身上搜出的东西看，应该是个军医。
1: 要不要？
2: 既然是解放军，还是要慎重。你下山请示军座，听他指令行事。
0: 是。

0: 陈癫子这个王八蛋，等我收复了茶城，第一个把他收拾。要收拾就现在收拾，省得他捣乱坏事。反正他跟咱们也不是一条心。现在把他杀了，谁帮我打共产党？你的命都差点丢他手里了，你还指望他实心实意陪你打共党？
1: 早就说过，陈癫子这个人有奶就是娘，翻脸不认人。
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现在是用人之际，我只能忍。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连陈癫子哪儿都回不去了。陈癫子这些土匪，指望他们攻个村儿。
2: 图个城，抢点东西还行，想跟共产党硬碰硬，指望不上他。你那个孟竹姐，不是石牌寨总头人的女儿吗？要不你让她劝劝总头人，加入咱们。听说总头人手下的石牌兵很厉害的。
0: 到时候你既壮大了队伍，又抱得美人归，两全其美啊！话是那么说，可我要这么做，成了什么人了？
2: 什么人？能随时钻进三姨太床底下的人？
0: 知错？没有。
3: 你说这个解放军的军医，会不会是那个穆医生啊？
4: 军座，他们都不认识啊。

0: 上次救大小姐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1: 当时是夜里，估计都没看清。要不要让山上的人拷问一下，或者把人压下来问问？
0: 先不用。
1: 这个人他现在肯定已经发现了林副官他们，要不是穆医生都好办，直接杀了埋了。要是穆医生，
0: 先严加看管，不许打骂，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听我安排。
1: 明白。
2: 石牌寨我是要争取，但现在不是时候。总头人在大茶山的深处，让他出来攻打茶城不太现实，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总头人现在还摇摆不定，我要是贸贸然去找他，他万一把我交给共产党，这事儿反而麻烦。我总觉得总头人跟孟竹姐之间关系闹得很僵，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要想争取石牌寨还真不容易。沉甸子我也吃了不少，我真不知道在茶城我还能干什么。
3: 玉林，别那么沮丧，我还第一次见你这样。要不咱们走吧，你带我远走天涯，好吗？
2: 我怎么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3: 什么事啊？
2: 上次我单枪匹马去找周佩璐，我已经告诉他我的意图和身份，但是他并没有把我交给共产党。从铁人那儿得到的情报，他甚至没有跟共产党提过这件事情。这说明什么？他根本不想与我为敌。这个老狐狸在给自己留后手了。也怪我，当时光顾着沮丧，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有这么积极的一面。而且这次去劫粮虽然失败了，但是我发现那些黑衣人都是在朝天开枪，震慑为主。而且这些黑衣蒙面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你说在茶城谁有实力拥有这样的一支武装？
3: 你是说？不会吧，会不会是过境的呀？
2: 当然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要试一试。要是这支部队真是周培龙的，那真的是天佑党国，茶城的反共事业就有希望。其实上次我跟铁人早就计划要逼一逼周培龙，但是被穆建臣给打乱了计划。现在看来还是要从这个老狐狸身上下手。你说周培龙他最在意什么？
3: 这个全茶城人都知道，周培龙最在意的就是他那个宝贝女儿。
2: 你说龙指纹？好，那咱们就在他的宝贝女儿龙指纹身上下功夫，出手。我要看看这支黑衣蒙面人的队伍到底是不是姓周的。
4: 黑衣蒙面人，
5: 小雷啊，
4: 这伙人是你们上次遇到的那批人吗？
6: 不敢确定，但我感觉像，打扮、装备，而且训练素。
7: 对。
4: 可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这股神秘力量不像周公所说的是专门来找他寻仇的呀。
6: 我觉得就是这伙人，这伙人出现了两次，一次劫持了小龙同志，还有一次抢了周公的粮食。
8: 要这么说，应该和穆建臣也有关系。

这两次穆建臣也都在场。这个穆建臣的表现确实拧巴。你说他明明跑了吧，可是又带着黄金跑回来了。他一出现，就来了两拨人，土匪、黑衣蒙面人伏击我们，抢了粮食。要说这穆建臣跟这帮敌人是一伙的吧，可是他又打倒了两名土匪，救出了小龙女。如果说他们要不是一伙的，可是他又偏偏。

0: 他的这套伎俩已经演过多次了，我想，他应该和黑衣蒙面人有关系。甘副县长，说到这儿，好像我感觉也是。这伙人人数多，火力猛，但几乎没有伤到我们，对吧，小龙？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要撵走我们，他们就是冲着粮食来的。
1: 同志们，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你们看啊，从放火烧粮食，到抢粮食，尤其是抢茶城进步人士捐的粮食，敌人在干什么呀？敌人在破坏我们的征粮工作，破坏我们的征粮工作，就是破坏海南岛的作战。同志们。
0: 敌人在下一盘大棋呀！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这个黑衣蒙面人，还是这个穆剑臣，都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 是的，我们要给各征粮工作队打预防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同时增加人数和武器装备，保护我们的征粮成果。甘副县长，谢书记，我有个提议，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分队。
1: 在整个茶城范围展开搜索，一定要找到这帮黑衣蒙面人，
2: 对，
1: 同时要继续搜捕这个穆剑臣，原则不变，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
1: 志坚，你去趟局分局调一下这个穆剑臣的资料，看他平时都接触什么人，活动范围是什么。

0: 吃饭了？放心，好吃好喝招待你，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1: 兄弟，你们把我绑成这样，我也没法吃。
0: 我喂你，你吃不吃？
2: 嗯，还不错，
0: 啊，那就多吃点吧。嗯。

0: 我看人和领导看人差别就这么大吗？
1: 很正常啊，你看啊，论年纪，论阅历，论斗争经验，论出身，论性别，是吧？
0: 你胡说，跟性别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当然有关系了。你们这帮女同志啊，对那些长相斯文帅气的小白脸天然就有好感，不用解释啊，我理解，人之常情。
0: 哼，你这是嫉妒，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哎，不用解释，我理解，人之常情。我不是不能接受穆医生是特务这个事实，我是根据我的感觉，我从心里面我就不觉得穆医生是个特务。这次运粮的时候，我质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觉得他的回答都还挺有道理的。
1: 那你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是粮食一被劫走了他就跑了？
0: 对呀，为啥呀？这个人明明我都相信他的解释了，明明我可以跟他一块回县城一起跟领导再解释一遍的，可是他又跑了。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有没有什么危险，真是麻烦，讨厌。
1: 你看你仔细一捋吧，这个人就会发现非常的讨厌。要我说呀，你当时就不应该拦着陶排长，你要是不拦着，别看距离远，陶排长一枪准能结果了他，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了。
0: 王伟美同志，在正式结论没有出来之前，谁也不能说穆医生就是特务，更不能轻易开枪，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 结论你还要什么结论呢？这事实摆在面前，你还要什么结论？其他的先不说啊，你光听他叫这名儿，叫什么不好，叫奸臣。你听听，奸臣，奸臣，一听就

0: 他不是什么好人，哼，可不是吗？叫什么不好，叫王妹妹，一听就不是你。叫妹妹怎么了？叫妹妹那是因为她好养活。我跟你说，小龙同志，你就是小布尔乔亚倾向很严重。哎，你对穆剑臣这类人呢，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跟你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自我改造之路还很长很远。
1: 王妹妹，你已经养伤养了很久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炮病号压床板，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早上跟黄护士说好了，我可以出院了，有问题吗？

0: 呸！他你吃个饭还得我老人家亲自喂他，先解开，吃完再绑上不就完了？
1: 少废话，跑了你负责啊？
0: 跑？怎么跑？小白脸儿，还受了伤，捆得跟个粽子似的，怎么跑？
2: 那就麻烦您老人家再忍忍，再喂他个两三天，等山下有了准信儿，到时直接把他埋了，您亲自埋，怎么样？解解恨。
3: 这就是你们国防部保密局的水平啊！就这么让穆剑臣毫发无损地跑了？你的那位帮手呢？啊，不是号称杀人于无形当中吗？啊，就吓唬我有本事，一到杀穆剑臣就狗屁不是。
4: 现在怎么办？
3: 穆剑臣抓不到，我就始终有暴露的危险。啊，我有危险，你们也好不了。钟玉林，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把我惹急了，我去检举你们，啊，把你们枪毙了，我还可以立功，我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5: 铁人同志啊，稍安勿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倒觉得，让穆剑臣多活几天。这滩水反而变得更浑了，
3: 什么意思啊？
5: 穆剑臣这一逃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这样你的工作开展起来反而更方便了，因为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你都可以推给他。但如果他死了，你所有的动作都会变得很扎眼，反而容易暴露。
3: 别给无能找借口，我现在很怀疑你们的身手和脑子，一个穆剑臣都对付不了，日后怎么对付共产党？
5: 我要再次提醒你，是我们，不是你们，我们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милаас юм аа.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孤独的青蛙。
1: 你好啊，河水，今天的你怎么样？
2: 孤独。
3: 奇怪，水从来没有像这样回应过我。
1: 请问一下，孤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在哪里？你好啊。
2: 原来你不是我的同类啊。
1: 不是，我是只猴子，名字叫帕尼。
2: 你好，帕尼，我是阿内斯托，我正在呼唤家人和朋友，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
1: 这样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2: 大概是10年前吧。
1: 10年前？
2: 如果有水蛙能够回应我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永远的。

0: 在一起了。也许我能帮你找同伴。作为小纵队外派员，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其他的水娃。哦，天哪，
1: 怎么了？
0: 我刚查过我朋友谢灵通总结的动物大全，上面写到瑟文卡斯水娃已经灭绝了。
1: 灭绝了？难道我是最后一只了吗？但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还在。
0: 没错，抱歉，只剩你自己了。
1: 你也觉得就剩我自己了吗？
0: 不不，世上可能还有跟你一样的青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能帮你找同伴，但是呢，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海底小纵队，这是阿内斯托，他是一只瑟文卡斯水蛙。
3: 你们好。
4: 哦，很高兴能认识你，阿内斯托。我一直以为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5: 是的，有好几个原因导致南美洲的水蛙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水温越来越高，天敌也会吃掉它们产的卵，还有一种危险的真菌会让它们生病。
6: 我的秀乖乖啊，这样看来找到阿内斯托同伴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啊。
3: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
2: 不用担心，阿内斯托，海底小纵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其他瑟文卡斯水蛙的。达西西，带上皮医生和西灵通，你们一起去吧，这样就能更快速更高效地搜索整个区域。
7: 我有东西要展示，队长，就是海龟艇。它是以海龟为模型设计的，它很轻，声音又小。
0: 太棒了，与此同时，我和阿内斯托也会继续寻找。
2: 听起来很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水蛙栖息，小溪很清澈，一定保护得很好。
8: 我们从哪儿开始搜索？
5: 其实水蛙一般不会离开水，它们很喜欢躲在岩石下面。
6: 看来我们得把小溪里所有的岩石都翻一遍了。
5: 啊，是的。
6: 打扰一下，鳟鱼先生，请问你在这里看到过长这样的青蛙吗？
9: 没有，但我希望我能遇到，因为水蛙卵很美味。
10: 水蛙卵吗？在哪儿？
6: 如果鳟鱼喜欢吃水蛙卵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水蛙。
5: 说起来，鳟鱼还是外来物种呢。
9: 哎，朋友，你说谁是外来物种？
5: 你们不是玻利维亚本土物种，鳟鱼吃掉了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小型鱼类还有蛙类。
9: 嘿嘿嘿，你说的没错，它们很好吃。
8: 看来我们得搜索另一条小溪了，
6: 还得提醒帕尼多多注意。
0: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没见到鳟鱼的身影。
4: 无毒，
0: 而且很不走运，我们也没见到水蛙的身影。
4: 经过十年的尝试，我还是没打算放弃。无毒。
11: 你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阿内斯托？
4: 这是瑟文卡斯水蛙为了寻找其他同伴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声音。
12: 能麻烦你一直呼叫吗，阿内斯托？我想到一个主意。
4: 无毒。
11: 这个办法有用吗？
8: 如果还有其他瑟文卡斯水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你发出的呼叫。
11: 啊，那是什么声音？
6: 声音是从小溪的下游传来的。
8: 坐稳了，阿内斯托，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你们是瑟文卡斯水蛙吗？
13: 是的，我们是。
6: 哦，天哪，水蛙们生病了，谢灵通。他们会不会是？
5: 是的，他们已经有真菌感染的症状了。
9: 我们感觉很难受。
6: 我是皮医生，可以帮助你们。我有一种抗真菌的药膏，抹上能让你们舒服些。
5: 小心点，不要碰他们。
8: 为什么我们也会生病吗？
5: 不会，这种真菌只会感染青蛙、蟾蜍或蝾螈等两栖动物，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不能传染给其他的青蛙。
6: 我会小心的。
13: 谢谢你，先生。
9: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8: 真是太好了，这样阿内斯托就不会被传染了。
9: 阿内斯托？谁是阿内斯托？
5: 他可能是你的表亲，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瑟文卡斯水蛙。
13: 我们不认识其他的瑟文卡斯水蛙，什么时候能见到？

0: 见见阿内斯托呢？
1: 现在肯定不能见面，我需要把你们先隔离起来，直到真菌从皮肤上彻底的消失。
2: 隔离起来？隔离是什么？
1: 你们两个只需要在这个容器里稍微待上几天，直到真菌全部的消失，这样的话就不会把真菌传染给其他的生物了。
3: 我采集了干净的水，检测之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真菌。
2: 哦，谢谢你，谢灵通先生。
4: 虽然很想快点见到同伴，但我们不想让他患上同样的病。
5: 你们可以先通过章鱼手表见一面。阿内斯托，来跟你的表亲们先问声好吧。
6: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停地去叫喊，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家人们的。不再孤独。
3: 等等，阿内斯托，
6: 亲爱的家人们，我马上就来。
7: 帕尼，你得阻止阿内斯托，小溪里面有真菌，会让他生病的。
5: 我们最好一直留意阿内斯托，千万不要让他靠近小溪。
7: 我在他后面。
8: 来人吧、
3: 你们看到阿内斯托了吗？
8: 不，这是嚼嚼的声音。
5: 别担心，我去救他们。
3: 阿内斯托，请你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
2: 你看上去很美味。
6: 别太担心了，帕尼。鳟鱼只吃水洼的卵，我比他们大得多，他们才吃不下呢。
3: 但是对于珊瑚蛇来说，你的体格根本就不算大。
2: 快跑！
9: 一只水洼，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呀。真是让人扫兴。
3: 也许鱼饼干可以弥补你的遗憾。
9: 真好吃。
6: 谢谢你，帕尼。现在能带我去见新家人了吗？
3: 恐怕你表亲们生活的那条小溪会让你生病的，朋友。
6: 但是我为了见他们等了太久了。
3: 我知道，但是别担心，你们肯定会见面的。
5: 差一点了。
3: 真抱歉突然出现的西西。
6: 他们就是我的表亲们。你们好啊。
8: 我们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5: 抓紧了，
3: 我来。真是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1: 大家都没事吧？
2: 我们很好，皮医生。
4: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和新的表亲分开了。
6: 我已经孤独地等待了十年之久，再等几天又何妨呢？
3: 好消息来了，朋友们，你们生活的小溪现在非常干净，
1: 水洼们也恢复了健康。
6: 也就是说，
5: 来吧，阿内斯托，来欢迎你的新家人，跟你一起住进新家园吧。
2: 真是个美丽的新家园，阿内斯托。
6: 有同伴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3: 不可思议，他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1: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3: 就像我刚认识你们时候一样。
5: 我们也很高兴遇见了你，帕尼。
10: 海底小纵队与雪下的秘密。
3: 你是从雪地里冒出来的，难以置信。
2: 我是披肩真姬，一直都这么做。
3: 我是帕尼，是个水文学家，我来研究你居住的环境中水的情况。
2: 我没有看到一滴水，全都是雪。
3: 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雪就是水。到了春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重新流回河里，填满整个湖泊。
2: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重新找回安静吗？
3: 你别担心，我并不是很吵。抱歉，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搞定。冬季风暴警报。
2: 根本不需要那个吵闹的小

0: 玩意儿来告诉你，我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气温还没低到下雪的程度啊！但当雨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时，就会结冰。得找个地方躲躲。嘿，我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吗？又是你。 很抱歉打扰了，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暴风雨过去吗？嗯，
1: 好吧。
0: 我叫格斯，你可以待着，但请你一定要保持安静。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用翅膀制造出地下避难所，雪会把我们的身体热量封在里面。嗯，它就像一个雪屋。嗯。哦，好吧，安静。哦，章鱼手表又响了。嗯。 我想起了一次必须保持安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正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侧，如果我发出一丁点声音，就会引发巨大的雪崩，所以我说，于是，我等待到合适的时机，一跃而起，跳上牦牛背，然后就逃走了。哦，难道我说了一整晚吗？
1: 是的，你说了一整晚。
0: 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 现在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格斯，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我这就离开。那，我是说，我现在马上走，我这就走。啊，哦天哪！看来雨水在洞口结成了坚硬无比的冰层，也就是说我们
1: 被困住了。
0: 回答正确，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被困在了雪下的避难所里，出去的路被冻得严严实实的。这位是我的房东格斯。
3: 一个披肩真鸡的避难所，太惊人了。但是你说出口被冻住了，可不太妙，因为披肩真鸡需要出去觅食，如果没有进食，他们只能坚持3到4天。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东西？
2: 我记得是3天半之前，
4: 我的小乖乖呀！你的肚子一定很饿吧？
5: 是的，肚子饿让我开始变得暴躁。那个噪音一点用都没有。一
6: 定是你的章鱼手表快没电了，帕尼。
7: 天哪，我走之前好像忘记给章鱼手表充电了。
8: 如果章鱼手表没电，我们就没法追踪你的位置。
4: 没错，图图兔和皮医生，你们俩一起驾驶穿山甲艇过去帮忙吧。
9: 没问题，队长。
1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根据帕尼的信号显示，我们就快到了。
11: 哦不，帕尼的章鱼手表肯定是没电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在雪下的位置。
10: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穿山甲艇的热成像装置扫描附近雪下生物的热量点。
12: 利用帕尼和格斯的体温来追踪到他们的位置，一定是他们，或者那是他们，这个也像。哦不，看起来雪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那么我们开始挖洞吧。
13: 哦，停下，停下！你们会把雪下环境给破坏。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破坏那个。
12: 你叫它什么？我叫它雪下环境。存在于积雪和土壤之间，动物们会把它作为避难所过冬。田鼠、渠鲸、青蛙、毛毛虫等等，还有像我这样的豪猪，我叫布利希拉。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下会有那么多小动物。很抱歉打扰你了，我们正在找我们的朋友，他和披肩真鸡被困在冰下了，而且他们没有一点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14: 其实田鼠也会在雪中挖隧道，如果想了解情况，你们要找一个了解雪下环境的人。
12: 能帮帮我们吗，普利希拉？当然了，隧道非常的狭窄，不过你努努力应该能钻过去。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迷路。
10: 你的热信号和章鱼手表我在同时追踪，你们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0: 嗨，
12: 哦，是帕尼吗？
15: 不是，一只田鼠。

0: 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用了你的隧道。
1: 没关系，别打扰那只熟睡的毛毛虫就行，它想好好睡一觉。
2: 原来很多小动物都把雪下环境当作过冬避难所了。
3: 我在屏幕上记录下了它们的行踪。等等，我发现雪面上有新的情况。
4: 等等，那是什么？
5: 是雪吗？
4: 不，在雪下面是食物的声音。
5: 哦，好棒，我爱食物。
3: 嘘，皮医生，等等，有两只狼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0: 狼吗？我被自己的刺扎到了。豪猪会在受到惊吓时被自己的刺扎到。
2: 兔兔兔，你能引开那两只狼吗？我们在地下遇到了突发状况。
3: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2: 不要担心，我是皮医生，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0: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不用这么客气。
5: 快来，这边有更多的食物。
6: 是狼。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去，但如果他们听到声音，就会用爪子轻松挖开这里。
4: 他们走了。
6: 不不，他们不会。
4: 我不会害怕的，狼群，你们得先过了我这一关。皮医生，
2: 是的，是我。普利希拉在雪下环境中带我穿过了隧道，找到了你们。抱歉吓到你们了。
0: 不，那是什么？
4: 看来这些狼听到了你冲出隧道的声音。
2: 兔兔兔，我们找到帕尼了。
7: 现在你能再次引开这些饥饿的狼吗？
3: 只剩下最后两块鱼饼干了。我可以利用达西西的无人侦察机来引开他们。
4: 加油吧，下面有好吃的。这样说不定会找到更多的食物。
5: 快看，更多的食物就要飞到嘴边了。食物，食物。
4: 但是那到底是不重要，快把食物给我。
2: 兔兔兔成功了，狼也被引开了。
8: 感谢他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破冰的工作，
9: 接下来看我的。
3: 天哪，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8: 这么出现才更有趣嘛，对吧，格斯？格斯，
5: 我终于不饿了。
8: 谢谢你们来救援，也谢谢你收留了我，格斯。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吵闹。
10: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以前脾气也有点暴躁。但是我现在吃饱了，觉得你没那么吵了。
3: 好了，我的朋友们，在狼吃掉鱼饼干之前，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吧。
2: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你现在受伤了，让我们带你回巢穴吧。
3: 那么格斯呢？
8: 请等一下。很炫酷的雪花喷射。
11: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12: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13: 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3: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13: 玩得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14: 救命！救命！救救我们！有人吗？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13: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0: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14: 我们被水包围了。
13: 哦，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0: 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

0: 你们的食物堆？
1: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2: 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
0: 哦，不好，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0: 好的，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它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它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4: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5: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6: 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
3: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火太，那里不安全，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
1: 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
5: 别害怕，小鼠兔们，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祝你们好运。
6: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4: 长颈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
5: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0: 放到这里。
1: 哇，草、蓟、鹰嘴草、浆果，哦，他们一个都没少。
4: 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藻蛋糕。

0: 最后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1: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2: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
1: 没事吧？
3: 哦，我的食物堆。
4: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3: 哦，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
4: 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3: 什么？我从来没有。
4: 还在狡辩。
2: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4: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7颗浆果，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
2: 好吧，现在好了吗？
3: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浆果比我多？
5: 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1: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2: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0: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1: 达西西没有说，呱唧，但是
0: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1: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0: 它是西瓜味的吗？
1: 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0: 别担心，我姐，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1: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
0: 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0: 就是这样，呱唧。哦，你太聪明了。
1: 嗯，我吗？
0: 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1: 嗯，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2: 谢灵通，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3: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2: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4: 达西西呼叫呱唧，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2: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4: 可以。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5: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藻可以尽情享用了。
0: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5: 原来如此。
6: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哦，
0: 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4: 哦，天哪，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5: 哦，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0: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7: 谢灵通，
3: 姐姐，进展得怎么样了？
7: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3: 哦，我的老天爷呀！
8: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5: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8: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0: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5: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9: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呀，
5: 谁在说话？
9: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5: 你们就是冰虫吗？
9: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0: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9: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5: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利。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
9: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0: 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9: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
0: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9: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4: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5: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队都搞定了吗？
10: 全部搞定了。
11: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12: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10: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好。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8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真一行。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8月10号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为实现目标，“15/5”时期，我国将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华东地区防汛防台风及西北地区抗旱救灾工作。其中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场光影盛事。据央视新闻报道，8月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那大鹏呢，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摘得最佳男女主角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奖。此外，夏日娜、王骁分别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和最佳男配角，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每一座奖杯背后，既是创作者的匠心，也映照着普通人对好故事最真切的共鸣。荧幕上群星闪耀，职场上同样有不少好机会，虚位以待。据央视新闻报道，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其中呢，互联网行业需求最大，释放3.2万个岗位；跨境电商行业呢，紧随其后，提供3万个岗位。有求职需求的朋友

0: 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等平台查看详情。如果你正在计划出游，那么下面的这一条消息值得留意。据新浪科技报道，从即日起呢，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开始执行新的费率标准，11.4%的软件服务费，再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约为12%。那有酒店的行业人士确认了此消息属实，豆包推荐酒店已经正式进入了抽佣时代。对于消费者来说，或许呢意味着通过豆包来订酒店不再那么便宜了，而呢对于商家来说，流量入口的成本正在重新标价。出门住酒店要留心成本，更要留心身边的安全隐患。据央视新闻调查报道，一款名为折叠手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售价是300到800元不等。它通过在手机的摄像头外安装棱镜，配合相关的软件，实现呢在熄屏状态下的侧面偷拍，甚至可以用作牌局的作弊。商家的销售也极其的隐晦，有的甚至拆成半成品分开发货，指导买家自行组装。专家明确指出，这类产品几乎没有合法的用途，生产和销售均涉嫌违法，对此类产品的监管绝不能留下盲区。隐私需要法律的守护，消费公平同样需要制度的支撑。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近日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施行。其中的明确，营业性的文娱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必须建立合理的梯次退票的收费的标准和准则，严禁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且呢在售票时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的相关信息。此前呢，柱子票、墙根票频繁遭到吐槽，退票难更是让消费者头疼不已。梯次退票写入地方的条例，是对演出票务市场乱象的一次有力纠偏，也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了更硬气的保障。最后来说一条健康的提醒。据央视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因接触流浪动物致伤的病例明显增多。专家介绍，狂犬病的病毒可以通过破损的皮肤或者是黏膜入侵人体。很多人以为只有咬伤出血才有风险，其实呢，被动物舔到破皮处同样可能构成高危暴露。如果不确定皮肤有无破损，可以用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红印儿，有刺痛感就说明皮肤屏障已经破了，必须立即清洗消毒并尽快就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我们先来聊聊一件在社交媒体上挺火的事儿。那大家出门旅游总爱带点纪念品回家，对吧？一片叶子，一块小石头，都想把那份美好留住。不过呢，最近有游客在青海的察尔汗盐湖旅游，顺手就带回来几块天然的盐块当纪念品，还发到了网上。这一下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1: 景区赶紧出来回应了，说不建议大家带走这些盐块，这不光是健康上的考虑，也是为了保护咱们的景观。那盐块摆在那儿晶莹剔透的确实好看，但景区这句不建议的背后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呢？
0: 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青海察尔汗盐湖今年暑期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网上的捡盐攻略相关内容播放量破千万，网络有的流传盐块含有毒素，有放射性，还有人关心景区湖盐和食用盐到底差在哪里，捡盐块热度不减。
2: 景区进入旅游高峰期以来，确实有这个现象存在，游客高峰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能有个劝导个7、8起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游客呢，他就是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带回家留作纪念，也大部分以小孩为主，极少部分的人他会装到瓶子里带回去。目前景区呢也主要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
0: 记者了解到，察尔汗盐湖卤水浓度极高，含有高浓度的氯化钾、氯化镁等矿物质，其成分与工业原料接近，并非食用盐。景区内盐块本身是工业级矿物，直接接触或误食存在健康风险。此外，天然盐结晶是盐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大量带走会破坏自然景观。
3: 卤水好像有毒吧，还是不要破坏生态了，反正捡回去也没什么用，就放在这儿吧。
4: 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不要进去，因为进去了它这个水会有一点点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点点的危害。
0: 记者调查发现，捡盐风险在食用而非接触，景区担忧在

0: 景观破坏而非资源枯竭。专家介绍，青海察尔汗盐湖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基地，支撑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农业用钾需求，旅游只是附加功能。对游客来说，捡一块盐晶也许是顺手小事，但文明旅游恰恰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如果每人都拿一块，再美的景观也会慢慢变样。最好的留念方式很简单，把美景拍进镜头，把盐晶留在原处。你看，对于游客来说，可能就是顺手捡一块，但是景区想的可不是拿多拿少的这点事儿，他们考虑的是成千上万的游客。那壮观的盐滴、盐花是大自然成千上万年的杰作，是子孙后代共同的财富。
1: 说白了，这份美是属于大家的，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让它留在原地，让更多人能看到。但是游客想留个念想的心愿，就没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吗？记者在盐湖采访的时候，也帮咱们找到了一些答案。
0: 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提醒游客勿带天然盐块。今年暑期客流增长后，再次回应不建议游客带走天然盐块。
2: 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盐粒它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它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以后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那必将会对这个景区的整体的景观会有一个损害。第三个呢，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易保存，到了内地以后，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会出现潮解，会对您的物品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0: 有人算了一笔账，察尔汗盐湖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氯化钠储量超500亿吨，游客能带走的量跟总储量相比微乎其微，这个说法靠谱吗？
2: 因为盐湖的景观的形成，它是需要10000年的时间沉淀，我们每一个游客在捡拾的过程中的话，它对景观的这种破坏，会影响后来游玩的这个游客的这种游玩体验，捡拾以后也会形成新的这种坑坑洼洼，会出现卤水反渗，会增加游客滑跌和皮肤被划伤的这种风险。
0: 吴光亚介绍，在景区游客中心文创售卖点可以买到经过安全处理的盐类纪念品。
2: 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游客的需求，并在景区设置了相应的文创店，文创店能够给大家提供进行过脱毒固化的这个盐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让大家在领略察尔汗美景的同时，能够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记忆。
0: 景区不让带，其实呢也是一种保护，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选择。那些文创商店里的盐雕纪念盐瓶，既精美又有纪念意义，这才是真正可以带回家的察尔汗记忆。
1: 纪念品的事儿是解决了，不过说起这盐块，还有人留言说，这天然盐块可能有毒素，甚至还有人说带有放射性，听着都挺吓人的。那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是确有其事还是耸人听闻？咱们日常吃的盐和这湖里的盐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3: 所谓的毒其实不是什么剧毒的物质，主要是天然原盐里面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硫化钠一般含量在50到80之间，剩下的主要是硫化镁啊、硫酸镁啊，还有少量的一些硫化钾啊、重金属的一些成分啊、泥沙的一些有机质啊。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把同重量天然原盐和精制食用盐分别溶解，精制盐溶液清澈透明，而原盐溶液明显浑浊。检测数据显示，原盐镁离子含量超国家食用盐标准数十倍，这也是误食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而网上流传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则毫无科学依据。
3: 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这个放射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
0: 而同样是湖盐，超市里常见的标注了天然湖盐的食用盐和直接捡来的察尔汗湖湖盐又有何不同？
3: 核心就是纯度和处理工艺方面，国家食用盐的标准要求啊，硫化钠含量至少要达到97%，有机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杂质都有严格的一个限量要求。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把所有的有害杂质都去掉。

0: 还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出厂。游客捡的这个原盐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杂质成分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咱们先走进热闹的草原盛会，

0: 啊，我们都生活在这片草原上，啊，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1: 我也没教他，他自己从后面开始捡到这儿。
2: 草原上有垃圾不好看，草原是我家，要爱护它。
3: 盛会过后的草坪干净如初，这份美好离不开每一位牧民的守护。一句朴素的“草原是我家，要爱护它”，道出了草原人民最真挚的家园情怀。自发自觉的守护，才是最美的那达慕风景。看完暖心的文明瞬间，咱们继续解锁那达慕赛场上的趣味名场面。当一位内蒙古女婿勇敢挑战专业搏克手，这确实是勇气可嘉。但是结果如何呢？
4: 我作为南方女婿，就是来内蒙古那达慕挑战内蒙古摔跤，也就是搏克。
5: 有信心吗？
4: 有的就是信心。Round one, KO。我刚才没有准备好，再来一次。这次我保证摔蒙你。Round two。爱你毛利转圈圈，想你。确实，内蒙古的摔跤让我内心热血澎湃，就是身上有点痛。
3: 那达慕的赛场从不缺勇敢者，但实力确实还是有差距啊。不过，这可爱又搞笑的画面，也让我们见识到了搏克运动的强劲魅力。草原之上有温情，有欢乐，而人间烟火里也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期许。一位患者在手术前夕拍下了医院玻璃窗外的景象，楼下街巷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抚慰了不少网友的心。

这一幕平静又治愈，满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康复的期盼，也祝愿这位朋友手术顺利，早日痊愈，好好拥抱这世间万千烟火。看过温柔治愈的瞬间，再来感受一下沉浸式的快乐。在贵州黎平，当楼下跳起欢快的侗族簸箕舞，欢乐的氛围瞬间感染楼上邻居，大家隔空呼应，同步起舞。

原来快乐真的可以实现人传人，这种不分你我、自在欢快、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邻里和睦的温馨画面，就是最纯粹的幸福。当然，世间温柔藏于烟火，也有善意温暖藏于平凡。当淤泥杂草堵塞了沟渠，严重影响农作物浇水时，如果恰巧有一位暖心的挖机师傅路过，他会怎么做呢？

0: 举手之劳的善意温暖了一方田地，普通人的温柔治愈人心，少年的创新智慧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最近，一位中学生仅凭简单材料，花费不到10元，纯手工打磨组装，就自制出一台简易显微镜。那这台显微镜能靠谱吗？
1: 这个显微镜我做了一个多小时，总共花费了10元钱，用了激光笔、胶棒、回形针、LED 灯等材料组装。
0: 万万没想到，设备虽然简易，功能却不含糊，低成本解锁高科技，这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真的太让人惊艳了。少年的巧思点亮生活，时节更迭也藏着养生小智慧。立秋过后，很多人都会出现疲惫乏力、精神不振的秋乏状态，这大概率是秋乏来袭，气血不畅。最后呢，我们来教大家一个零成本、随时随地能做的中医养生动作，那就是卧固。
2: 气血不足会出现睡眠不足、食欲不振、不开心、深夜 emo。 养气血的好妙招就是卧固，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里面，然后四指握住，每次坚持30秒左右，特别简单，微微有一点点的压力即可一握，我们就把我们的气血经络都疏通了。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受冷风过境的影响，昨天内蒙古中部地区阴雨连绵，本轮降水过程仍在持续推进，整体雨带逐步东移，降水重心随之向东部地区转移。今天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中部和南部、通辽市中部南部、兴安盟的东部地区普遍有中到大雨，赤峰市的西南部降雨强度较大，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天气。本轮降水天气过程中，冷暖空气剧烈交锋，大部分地区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包头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兴安盟的东部地区要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在此提醒您，降雨时段在户外活动期间务必要做好防范，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易倒伏、易雷击的危险地带，规避突发的风险。受持续降雨冲刷的影响，赤峰市、乌兰察布市等地土壤含水量持续升高，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显著升高。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特征，降雨结束后，雨水会持续渗透进山体土层，松散土壤短时间内无法固结，即便雨势减小，未来数日内仍有突发地质灾害的可能，风险并不会随着降雨的结束而减小。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切勿前往危险地带游玩，尽量规避山区、沟谷、陡坡等地质灾害高危区域，出行选择开阔平整的安全路段，提高防范意识，特别要注意防范雨后发生的次生灾害。连日持续的降雨的累积，导致低洼农田产生积水，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的中部偏南、兴安盟的中部偏东地区，农田极易出现田间积水、土壤自涝等灾害。提醒广大农户及时开展田间巡查，快速排除积水，做好雨后田间管理，帮助农作物尽快恢复生长。呼和浩特晴，28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到16度；乌海晴，30到16度；临河晴，28到15度。包头晴转多云，27到15度；康巴什晴，25到15度；吉宁多云转晴，24到11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7到1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3到15度；松山大雨转小雨，29到17度。科尔沁小雨，32到20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海拉尔晴，26到12度；满洲里晴，24到9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记得》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是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能建董事长倪臻；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多点发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内蒙古女足夺得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亚军，用汗水真诚收获成长与友谊，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绿茵场上。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开赛首日产生8枚金牌。
0: 锡林郭勒盟开展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护航草原旅游季，道路通行安全。
1: 自治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统筹调度社会应急力量，合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能建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优化现代能源经济板块，推进算力与新能源协同联动，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攻关，聚焦6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根基。15/57，内蒙古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空间广阔，需求旺盛，希望中国能建加大投资力度，在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围绕绿色氢氨纯、新型储能、绿色算力等新赛道谋划布局更多项目，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攻关力度，携手推动地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同时，依托集团全球化市场布局，联合区属国企开展规划咨询业务，更好带动本地企业走出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希望中国能建继续扛牢主体责任，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倪臻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能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力度大，举措实，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对自治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能建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内蒙古能源电力、氢能、新型储能、水利、生态环保、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强调，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半年，内蒙古如何多点发力、精准施策、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3: 办好民生实事，首先要解决群众当下最直接的问题。在包头市东河区排水防涝综合能力提升项目2期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石桥街是项目中最后一条完工的道路，全长947米，新建雨水管线841米。以前这里是土路，雨季积水严重，附近居民出行困难。改造后，雨水管网连通，路面拓宽硬化，路灯和便道同步配套。
4: 现在个道路改造挺好的，路也宽了，下雨出行方便点，给我们居民出行了带来很大的便利。
3: 办好民生实事，既要聚焦群众当下的急难愁盼，更要着眼长远，织密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全会强调，深入实施10大民生工程，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大气力提升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服务等水平，把群众关切的事一件件办好。这句话的关键在

0: 一件件，不是打包处理，而是逐件落实。
1: 十大民生工程呢，更加注重系统化、体系化，按照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将生育、托育、教育、医疗、养老贯通起来。通过道路交通畅行工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解决了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直接的难题。
0: 十大民生工程着眼于系统化解决民生问题，就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11.71 万人，进度已过60%，但下半年还有高校毕业生离校求职高峰，稳就业的压力不小。全会对此作出专门部署，要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加强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力度，强化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结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实落细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引导群众更新增收观念，积极挖掘商机，主动多元化创收，
2: 落实好岗位规矩发布机制，加快释放政策性岗位，稳步推进加盟股就业服务站建设，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
0: 基层治理的成色直接决定民生政策落地的实际效果。全会提出稳步提升城乡治理水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城镇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以及电力等基础设施短板，以绣花功夫加强社区治理，提升党建引领边境地区基层治理效能，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有机结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更加注重城乡的这种均衡发展，让农牧民呢同步受益。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内蒙古电力系统全面提速算力绿电配套工程，以算力一件式集成服务为抓手，全链条集成服务，实现算力项目开办即服务，投产即接电。
4: 眼下中国银保信数据中心配套绿电项目进入冲刺阶段，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围绕110千伏变电站开展送电前的全面检查与调试工作。项目2025年7月开工，预计8月24号左右完成接电。中国银保信110千伏变电站是中国银保信全额自主投资、高标准规划建设的专属电力配套设施，主要为银保信自有核心数据中心稳定供电。
5: 项目前期审批阶段，当地电力单位主动靠权对接上门服务，采用一站式服务模式，梳理化解各项手续难题，高效办结供电方案审批工作，大幅压缩前期的筹备周期。
4: 围绕算力一键式专项服务机制，乌兰察布市电力部门同步推进万润低碳数据中心、中金数据等多家算力企业的绿电配套项目，涵盖源网荷储等多个前沿领域，全力打造算力与电力双向奔赴产业生态。内蒙古加快推进蒙西主网架升级，为自治区算力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提供可靠电力支撑。
6: 从我们监测的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电力集团供电区域用电量数据来看，算力行业用电量连续6个月月均增速保持10%以上，累计用电量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9%，算力行业用电体量增长动能强劲。
4: 依托高占比绿电供给、灵活可调的算力柔性负荷，目前内蒙古已成功构建清洁能源供给、算力产业集聚、数字服务外输完整产业链，把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算力核心竞争力。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9号，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阿克苏落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国28支代表队，代表内蒙古出战的女足姑娘一路打进决赛，夺得亚军。这群追风少女用汗水真诚收获成长与友谊，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绿茵场上。昨晚他们回家了。
0: 8月10号晚上9点25分，从阿克苏飞来的航班落地鄂尔多斯，结束了新疆阿克苏赛场的鏖战。历经6个多小时飞行，姑娘们脸上带着倦意，但看到出口处等着的家乡人，眼睛一下就亮了。
7: 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内蒙古加油！
0: 这支队伍的队员来自鄂尔多斯市各中小学，比赛中他们共踢了5场比赛。 小组赛

0: 连胜，半决赛与广东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以6-5闯入决赛，收获亚军。最能让人记住的是决赛中大比分落后之后的下半场，队员郭宇轩在左路带球，生生腾出一条缝，过人起脚，球重重砸在立柱上弹了下来。解说席上的亚足联 A 级教练肖瑞奇当场感慨，落后5球还差点反击成功，这种不放弃的劲儿是足球的精髓。出发前，女足姑娘们集训了21天，专门在每天午后最热的时候练，为的是适应新疆的高温赛场。不过在孩子们的讲述里，比赛之外的故事分量更重。
1: 下午训练那个时间段都是特别炎热的时间，我到新疆那个天气我们就很快就可以适应的。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和他们交结了友谊，我还学会了许多球技，让我的球技大大提升，让我们一起和对手成为了朋友。
0: 跟对手成为朋友是这群姑娘们最动人的赛场答卷。比赛结束后，他们把带有草原元素的冰箱贴送给其他队伍的球员，也收到了对方回赠的小礼物，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这些队员里有汉族、蒙古族，到了新疆赛场上，他们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全国28支球队、17个少数民族的小球员们同场竞技，同吃同住。一圈比赛下来，朋友圈从草原扩到天山脚下。天南海北各个民族的孩子聚在同一片草原上，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这大概就是石榴花开的样子。教练刘东明看在眼里，觉得这份收获不亚于亚军奖杯。
2: 一共是踢了6场比赛，5场的是正规比赛，还约的一场友谊赛。这么高规的比赛，每一场比赛都不好打，特别满意。所有的生活方面、礼仪方面、比赛方面，包括交友方面都做得相当的好。
3: 我们从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不想让他踢，他每悄悄地哭鼻子，他喜欢就行，我们作为家长就要支持，付出了他才有收获嘛。最大的收获就是团结坚强。
0: 这次远赴新疆参赛，从选拔集训到出行，由全国妇联、自治区妇联统筹组织，目的就是让体育赛场成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课堂。场上拼的是技术，场下学的是如何跟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小伙伴相处。许多队员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和这么多各民族同龄人一起生活比赛，彼此加油鼓劲儿，互通有无，那种我们是一起的感觉，比赢球还让人高兴。
4: 我们将赛事组织作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抓手。引导各族少年队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赛场外友善交流、主动推介，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鸣枪开赛，作为本届赛事金牌总数最多的基础大项，比赛首日即展开激烈争夺，共产生8枚金牌，2项自治区级纪录被刷新。
6: 上午8点，男子1500米、女子丙组跳远、女子乙组标枪、男子丙组跳高及标枪等多个项目决赛同步打响。标枪赛场率先迎来高光时刻，在女子乙组标枪决赛中，巴彦淖尔市代表队的李天雅首次亮相自治区运动会，就以44.30米的成绩强势夺魁。通辽市选手杨爽以42.61米收获银牌。两人双双超越该项目女子 U18 组自治区比赛记录，成为今天田径赛场上的最大亮点。
7: 还不错，收获也挺大的，技术动作感觉做的没有那么好，下一阶段的训练要更刻苦，争取在明年的比赛中突破自己的专项成绩。
6: 女子丙组跳远决赛同样竞争激烈，来自全区的33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呼和浩特市15岁小将郑好在决赛中发挥稳定，跳出5.14米，收获亚军。赤峰市选手关心妍凭借5.27米的优异表现摘得金牌。首日角逐中，女子甲组100米预赛同样传来捷报，锡林郭勒盟选手傅佳妮跑出11.76秒，打破自治区该项目最高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项目共设142个小项，按年龄划分为甲、乙、丙3个组别，吸引来自全区各盟市的1268名运动员参赛。
8: 我们的田径属于整个的最大的一个项目，100多个金牌。我们的优势项目呢就是中长跑，但是我们现在的短跨。

0: 和投掷后备力量也在壮大。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1: 内蒙古台报道。
2: 随着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离境退税政策效应加速释放。今年以来，内蒙古五个对外开放口岸办理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七月一号，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实施以来，内蒙古业务量实现翻倍增长，政策便民效应和拉动消费作用愈发凸显。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全面推行无纸化、分类核验等改革举措，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按比例随机抽查，不再逐单开箱进行实物核验，大幅提升通关效率。呼和浩特航空口岸作为自治区离境退税重要窗口，今年一到七月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68笔，验核申请单金额293.78万元，业务量占全区总量的56.8%，金额占比达61.3%。
4: 离境退税2.0政策实施以来呢，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时间压缩了大概有2/3。现在有特别多的旅客，因为离境退税业务更加便捷了，他们愿意到呼和浩特消费，直接拉动了地区的经济消费。
5: 我是来中国留学的，现在有了新政策之后，我们现在买什么衣服啊之类的，10,000以下的比以前更合算，然后更方便了。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后，内蒙古七月单月办理离境退税业务700笔，验核退税申请单金额116.81万元，环比分别增长173%和118%。截至七月底，今年以来，内蒙古海关累计办理离境退税业务2231笔，验核退税申请单金额479.53万元，离境退税拉动境内消费成效显著。
6: 我在呼和浩特和北京买了比较多的特色产品，因为本身从俄罗斯来中国就比较方便，有了这个离境退税政策后呢，我来中国买这些东西就更实惠了。
7: 离境退税既是刺激入境消费的经济政策工具，也是向北开放的具体服务配套举措，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服务举措，升级智慧监管服务模式，通过进一步优化退税服务，激发跨境消费活力。
3: 内蒙古台报道。
8: 进入夏季以来，草原自驾游、货运物流运输流量持续攀升。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警上路，精准施策，严查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草原旅游季道路通行安全。
3: 针对夏季道路交通风险点，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支队启动夏季行动百日攻坚专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在锡林浩特市，交警人员聚焦国省干线、城乡重点路段等，实行全天候巡逻管控，动态排查清零道路安全隐患。
9: 重点查处重型货运车辆，其中包括疲劳驾驶、超载、百吨王、报废车上路、非法拼装改装、设牌、设证等突出的一些违法行为。同时，联动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路面联合整治，持续保持执法的高压态势，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大货车非法改装、强光射灯扰民致险问题，苏尼特右旗多部门联动发力，在辖区国省道、城郊货运通道、物流园区出入口等货车通行密集路段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非法改装灯光车辆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恢复车辆原厂样貌，并依法予以处罚。
10: 持续加大夜间、凌晨、薄热时段管控力量，全力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畅通。
3: 行动开展以来，截止到8月5号，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支队共查处重货疲劳驾驶11起，超载30%以上49起，百吨王17起，重货拼改装车92起，道路通行违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内蒙古台报道。
8: 眼下正是防汛关键期，自治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全方位落实防汛各项举措的同时，积极统筹调度社会应急力量，强化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合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8月11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蓝天救援队队员们正在河套灌区总干渠乌拉特前旗段开展常态化巡河护堤工作。

0: 进入汛期以来，队员们结合辖区水域分布特点，紧盯重点风险区域，实行全天候全覆盖巡查防控。
1: 全员24小时待命备勤，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发挥我们社会救助的力量作用，随时做好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的准备，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目前自治区完成备案登记的社会应急救援队伍38支，在册骨干救援人员895名，储备冲锋舟、大功率排水泵、救生装备等防汛抢险器材300多件套。今年汛期，全区各类社会应急力量积极有序投身人员转移、排涝清障、隐患巡防等一线工作，充分释放社会应急力量组织灵活、反应迅速、贴近基层的优势，在织密全域立体化防汛安全防护网中发挥重要辅助作用。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10号晚，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4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纳达木会场完成录制。
3: 本场比赛阵容亮眼，由齐齐格带领神仙开嗓团倾情献唱，蓝野乐队坐镇金曲收割团，6位选手轮番登台，用歌声述说草原故事。
4: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长调传承人，然后我想通过我的改编，给传承民歌赋予新的表达，让更多的人们听到不一样的民歌。
3: 经过激烈角逐，神仙开嗓团的嘎拉巴拿下本站冠军，突袭选手李有权凭借真挚的表演复活进入下一轮。现场还设置了文旅带货直播和最佳风采方阵评选环节，让观众在感受民歌魅力的同时深入了解当地文旅特色。
5: 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就是这样的综艺节目，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吧。
3: 本场节目通过奔腾融媒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完整版将择期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播出。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全区技术装备首台套及关键零部件首批次产品认定名单，共有9项产品入选。日产300吨木薯淀粉全自动生产线成套设备、纯电动矿用自卸车、路上超大功率风电机组专用底座铸件等产品获得认定，范围覆盖智能制造、矿山装备、新能源配套等多个领域。截至7月31号，满都拉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货运量、进出境人员、进出境车辆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口岸持续推进智慧化升级，落地 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智能卡口等多项改革举措，查验效率提升超40%，单车运输时间缩短近60%，静态仓储能力扩容到150万吨，保障煤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稳定持续入境。内蒙古依托现有社保费征管系统，全面优化线上缴费服务，全区电子税务局社保费全流程办理通道已全部打通，大幅提升单位与个人办税缴费便捷度。目前，电子税务局社保业务模块可办理单位社保费日常申报、缴费证明开具等23项业务，和个人缴费、凭证开具、退费等11项业务，实现社保费业务一网通办，全程线上。近日，北方稀土天骄青镁自主研发的纳米氧化式浸泡液顺利通过多家头部光学客户产线验证，实现批量供货。纳米氧化式浸泡液采用化学加机械协同抛光机制，核心性能全面对标进口高端产品，适配各类精密光学元件抛光核心场景，保障光学器件透光与成像品质。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6: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呼和浩特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度，乌海晴30度，临河晴28度，包头晴27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5度，吉宁中雨转多云2

0: 24度，二连浩特多云27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3度，松山小雨转大雨29度，科尔沁晴转小雨32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4度，额济纳旗晴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25度，鄂图克前旗多云转晴27度，固阳县晴21度，武川县多云转晴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中雨转多云24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转多云24度，临西县小雨24度，巴林右旗小雨26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23度。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